0: 当时老百姓就说啊，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1: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因为大象走掉三公里两三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1: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的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体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的吃的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这样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1: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4: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成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线旁边喝水。
1: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0: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5: 这些是他被亚洲象吃过的，见识性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他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他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他把这些竹干扯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1: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5: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的那个水源的地方。
6: 地建设其实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1: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他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显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3: 你家妈妈在地方上啊，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回大自然去生活了。
1: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7: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叫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是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啊。
1: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7: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有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是容易把这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啊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1: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8: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1: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癌冠和癌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两头。
9: 我们监测到两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马眼教场山对山下鱼塘，
10: 在塘子里面洗澡吗？ 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我来推，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1: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它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9: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它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浆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1: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11: 它动了，动不动啊？
12: 那个没气儿了，
11: 肚子动了，鼻子还在动，太累了。
1: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10: 大概在个十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1: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9: 营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吧，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10: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你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
1: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10: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1: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它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13: 五八，应聘八八二八八。
1: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14: 我们搞食物原来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他，一看见他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跟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1: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2: 周三肯定脾气暴冲，还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觉得像受伤呢，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1: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3: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他要8分钟、10分钟、12分钟，甚至有20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他还没被麻醉又没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他会跑到哪里去？
2: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1: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平平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他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平平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15: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个大象它才倒地啊。
1: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平平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平平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平平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平平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平平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2: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它没动嘛，把它吊起来。平平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低动不动，很配合嘛。
15: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点，慢慢的硬路走，因为它有伤嘛。
1: 平平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平平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9: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一些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1: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16: 呼吸不见了，吃饭。
1: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评

0: 瓶进行术前检查。
1: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它切开一个口，让它引流。
2: 但他别推了。
3: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两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了针，贴了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巨大的妇科手术。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实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4: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5: 再给他加力，对了，
6: 向前，两个人探头。
0: 平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他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7: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8: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个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它们规划；当它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它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

0: 跑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的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救助象杨妞的生日。如今杨妞已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生活了11年。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山坡是他的滑梯，水管是他的玩具，踢起球来更是有模有样。这些俏皮可爱的日常让杨妞成了网络上人气颇高的明星象。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悉心照料大象的管护员们有着一个专属称呼，象爸爸。在象爸爸的眼中，杨妞是十足的人来疯。然而这个把欢乐带给无数人的小家伙，在十几年前却曾命悬一线。2015年8月17日，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橄榄坝村的一位村民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瘦弱的小象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柴房。
2: 是进入往我墙上去蹭嘛，就找好像就是去找那个蹭个脏，就像个婴儿找奶嘴那种感觉。我是想了嘛，做牛奶嘛，就我吃的嘛，人吃的，他应该也吃的嘛，干。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与祥同音，是吉祥与太平的象征。每当野象造访村寨，人们总是报以宽容与关爱。若是遇上受伤落单的野象，村民们更是会主动施以援手。只是这头意外到访的小象实在太小，显然刚出生不久，还是一头宝宝象。
3: 野生的亚洲象，那么雌象呢，一般9岁到12岁才性成熟。那么一般呢，这个母象生了小象以后，要哺乳，同时要看护等等。那么小象一般长到4-5岁的时候，母象可能再生下一胎，所以呢，就是每4-5年才会生一胎。它生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抚育后代的时间花得多。这样的物种呢，它往往这个出生率是很小的。
0: 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将这么小的幼象丢下，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村民们立刻报了警。
4: 你不是说是拿什么？那其他的发音了？
2: 其他的发音。
0: 原来，这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脐带严重感染，
5: 一体检就发现有问题，啊，心理不齐啊，还有脐带感染，感染非常严重。他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妈妈没办法，才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人类救。
0: 随后，工作人员对小象伤口进行了临时处理。为了更好地救助小象，工作人员决定将它转移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5: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不顺利，还不顺利。在路途上晚上连夜啊，路途上这个象晕倒昏死过去了3次。
0: 此时小象的脐带感染已蔓延至腹腔，引起大面积溃烂，而且这只幼崽出生仅7天，身体十分虚弱，感染加低龄，令工作人员十分头疼，
5: 非常艰难。为什么全世界它都是世界难题？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世界难题。所以刚刚出生的象离开妈妈离开母乳以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很难建立起来。
0: 能否把这头脆弱的幼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6: 打那个问号。也就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小象，那是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成功的救护， 我们整个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大家都没有参与过这么小的一个小巷。
0: 清窗消炎，一切还算顺利，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右巷该吃什么？
7: 这个时候他是不断的在建立起他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药，用药的时候真的特别谨慎，所以一方面要给他治病，另一方面要怎么找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下来的替代品，这是很关键。
0: 野生亚洲象幼崽出生初期主要依靠母乳获取营养，什么才能作为象奶的替代品，成为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6: 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用个牛奶去喂，以牛奶去喂的话，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经常腹泻拉肚子。
0: 排除牛奶后，大家又想到了羊奶。几天观察下来，小象几乎没有不适反应，看来是选对了。几只黑山羊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小象吃奶的难题。于是羊年出生，羊年被救助，喝羊奶的小象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羊妞。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处于哺乳期的象宝宝需要精心呵护。象爸爸们干脆把床搬到了羊妞的象舍。
6: 当时我们是四个象宝宝来照顾他的，早上8点来接班，要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爸又来接的，又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又来，凌晨2、3点，甚至5、6点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个羊牵出来，要用注射器把那个20毫升的注射器抽满以后。小象，我们去找到小象，用小手把它的鼻子慢慢的抬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到嘴巴里面去。
0: 吃的问题解决了，象爸爸们发现，只是单纯的喂饱羊妞是远远不够的，小象还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8: 刚救回来的小象，它还是这个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那必然是需要这种长期的稳定的陪伴。
0: 离开了象妈妈，羊妞特别没有安全感，胆子非常小，一点动静都会被惊吓到。
7: 对我们当时心理疗法就是更多的去保护它，去接触它，让它感到晚上不要害怕。就在晚上它会用鼻子，会用鼻子轻轻的会触摸我们的象爸爸和我们的大象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感觉会很安全。
0: 在这样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羊妞一天天长大。在他的世界里，这些穿着工装、身上带着青草香的象爸爸就是他的家人。而在象爸爸们心里，这个从小在他们手心里长大的小家伙早就和自家女儿没什么两样。这头被象爸爸们给予无限关爱的小象，已经创造了中国已知新生幼象救助年龄最小、成活时间最久的记录，成为中国野生亚洲象救治的重要范例。2018年1月的一天，羊妞在象爸爸的陪伴下到野外散步，突然羊妞变得极为兴奋。没过多久，羊妞的状态又骤然反转，变得十分低落，还伴随着上吐下泻。象爸爸十分着急，赶紧请来大象医生为羊妞检查身体。原来羊妞误食了有毒的曼陀罗，幸好发现及时，医生迅速为他解毒，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这一通折腾下来，羊妞着实受了不少罪。野生亚洲象群中的幼象，在长到3个月后，就会跟随母象去尝试吃一些易消化的植物。在成年象的抚育之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辨别采集植物，这是亚洲象的基本生存技能。然而羊妞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救助， 从没有过母象教他如何辨别食物。
6: 那因为人没有办法语言沟通或者其他因素去教他采食啊、认识食物等等这些，他还要去靠其他的大象去教他。那我们难度又来了，那如何让他去融群，让其他大象去带他，那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考验。
0: 经过一番商讨，象爸爸们决定给洋妞找两位象阿姨。很快，象爸爸们就想到了同样被救助的两头母象，然然和平平。可就在象爸爸们兴冲冲地带着洋妞去见这两位象阿姨时，他们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6: 这个母象反常，特别是平平和然然不愿意去带他，甚至会有出现攻击人行为。
7: 第一次他就被以这个挨揍，就是被大象挨以大象以揍他的形式结束。
6: 好，平好，
0: 洋妞为什么会遭到排斥？这让象爸爸们十分疑惑。
6: 说了这个情况，我立马就说：“哎，肯定是不是在羊奶的位置上出了问题？”保育生也过来了，以后大家商讨了以后，

0: 长期由人类饲养并饮用羊奶，其体表气味可能与其他亚洲象存在差异，这或许是然然和平平不愿意接触羊妞的原因之一。为了让然然和平平接受羊妞，象爸爸们想了很多办法。
1: 我们就选择性的把羊妞带过来，带过来以后呢，就把那个大盆拿过来以后，把然然和平平他们的粪便放到这个盆里面，再把它尿液放在我们用手去淘了以后，又把那个粪便把羊妞身上给掩盖一部分，然后带它去。那一两天以后还真的有效，那平平然后过来以后就用鼻子去闻它的身上那个味道嘛。
0: 工作人员随后尝试利用然然和平平的粪便和尿液改变羊妞的体表气味，并通过持续渐进的接触训练，最终使三头象逐渐建立了稳定关系。在平平然然的教导下，羊妞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很多大象的生存技能，甚至还学会了带其他的小象。羊妞身旁这头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象叫龙龙，和羊妞一样，龙龙也是一头救助象。
2: 他们两个平时都是一起出来的，吃草的时候也是一起吃嘛。那个羊妞比较会带龙龙，所以说那个龙龙喜欢跟着它。
0: 2021年7月，龙龙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的一处茶园中被人们发现，他的左前腿被藤蔓缠绕导致受伤。有了羊妞的喂养和护理经验，龙龙的吃奶和疗伤都不再是难题。
3: 旁边这个龙龙就是按照羊妞的这个惯例来这样护理的，到现在你看慢慢开始吃草了，奶量也在减少了。
0: 经过象爸爸们的悉心照料，龙龙的伤口逐渐愈合，龙龙也越来越开朗，还克服了小时候因藤蔓受伤的恐惧。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拉着一根藤蔓玩耍。野化训练是象爸爸们日常耗时最久的一项工作，
4: 慢点，
0: 每天不少于8小时，陪伴着大象在野外锻炼体能，觅食游玩。2021年5月的一天，正逢西双版纳雨季，像往常一样，象爸爸带着羊妞去野外进行野化训练。由于雨天路滑，羊妞一个趔趄，崴伤了一只脚，受伤的脚几乎无法承重，羊妞只能靠3只脚勉强站立。伤口的疼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象爸爸的心。
1: 我看到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一直用鼻子拉我的手，等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以后呢，就放到他嘴巴里面，他去吸，吸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把眼睛闭下入睡。那我的手一直的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睡了将近20分钟以后，他眼睛又睁开看我在不在，然后我一直陪伴他这样。
0: 工作人员用轮胎做成脚盆，给他做中草药足浴，24小时陪伴守护，时刻给他安慰。
5: 哎，就奔着吃来，你这个吃货。
0: 羊妞的脚伤一天天好转，但他有自己需要面对的课题。野化训练的重要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救助象独立生存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对于健康、行为和环境条件均符合要求的个体，可以进一步评估放归可能。大自然才是野生亚洲象最终的家园。经过多年系统性的野化训练，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为，羊妞已经具备野外适应基础，决定启动阶段性放归测试。
1: 好，好，好，石大夫，我带你去森林好不好？

0: 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去适应野外，好不好？啊，你到森林里面别调皮啊！啊，你这个性格太过于活泼了。啊，你去玩的时候玩嗨了，又把自己扭伤了，或者其他的。现在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了要有独立性啊，要有个独立性，不要一天的跟着爸爸走。该找吃的要去找吃的啊。嗯，妞妞最听话了啊。
1: 朝夕相伴，悉心抚育十余载，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即将走向野外，向爸爸满是不舍。
0: 好，上面有玩的地方，有草也很多啊，你要听话，你今天先到那边去玩，去找吃的啊。啊，今天哦，你就先到那边去了，要听话哦。走了走了，拜，拜了拜，拜，走了走了，拜拜，拜，拜了拜，好，上面有好吃的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离开了自己。
1: 可无论象爸爸如何隐匿身影，洋妞总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循着气味，找到藏起来的象爸爸。
0: 哎，还是找到了耶！哎呀，你这个啊，他那个嗅觉太灵敏，让他鼻子一闻一闻闻到，他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待过，味道是留下来的。我就在旁边，还是被他找到了。哎呦，妞姐，妞姐，哪里没办法了啊？
1: 虽然洋妞已经掌握了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羁绊，或许是她始终没能做好离开准备的原因之一。
0: 洋妞她属于大自然了，她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救援中心，所以说她还是要回到她的大自然，回到她的家。
1: 此次测试显示，洋妞仍然对管护人员保持较强依赖，独立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尚需进一步评估，她未来能否放归还需要结合健康状况、觅食避险能力、象群融入情况和释放地条件进行长期系统的科学判断。亚洲象的归宿是广袤的雨林，哪怕心里有再多不舍，放手都是所有救助者必须学会的课题，也是开展亚洲象救护工作的初衷。
2: 救助不是最终的目的，救助首先是为了保存和保护这一个个体或者这一个群体，那救助回来之后进行这种各种医疗措施、喂养措施以后，有可能他会繁育，有可能他会需要回归到野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他能够回归到野外。所以说这个放归，他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从野外救助到饲养到野化到放归，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过程。
1: 从81厘米长到190厘米，从76千克到1600千克，数据的背后是洋妞的成长故事，有艰险，有乐趣，也有温暖。2021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编制出《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亚洲象野生种群监测技术规程》《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范》三项地方标准，填补了中国亚洲象保护标准的空白，也让亚洲象的救助、养育有了经验可循。
3: 这个叫锦锦，它也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大象啊，爱踢人。刚才我这里都被它踢了一脚。好好好。
1: 和洋妞不一样的是，锦锦是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3: 他是我们洋洋生的小孩，出生于2019年9月21号。
1: 2005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里，3岁的冉冉在丛林中被铁夹夹伤， 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近百人的营救队伍全力施救，使他获得新生。2019年，17岁的然然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的生产过程很顺利，但养育却成了难题。对然然而言，母亲这个角色来得有些突然。从3岁开始，然然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他不懂得如何照料自己的宝宝。
4: 因为他是第一胎嘛，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缺乏这个，他非常的有母爱，就是他表现出非常的想疼爱小象，去关照小象。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照顾小象的经验，所以他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就是慌，就是动作就非常的多。
1: 给女儿喂奶成了然然最头疼的事。然然身材高大，但象宝宝十分矮小，根本够不到妈妈的乳头。
4: 对然然来讲，他也特别的想让这个宝宝喝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初乳，但是小象又喝不到，所以这个小象在饥饿的状态下又发出叫声，他想听到又非常的伤感，又非常的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1: 小象吃不到奶，饿得直叫，妈妈想喂却喂不上，急得团团转。难道要像养育洋妞一样，让象爸爸来哺育景景吗？
4: 我们就想办法和这个小象制作一个增高的一个小凳子，就帮助他慢慢的引导他来喝到这个妈妈的奶。
5: 然后他吃过一个星期，他肚子饿的时候呢，凳子哗啦一说过去，他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就脚一丈的前头一扬，就可以吃到妈妈的乳。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点。
1: 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带娃这件事上，然然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姐妹主动来帮忙了。平平是一头被救助的成年亚洲象，他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而且生过娃。景景降生后，他便主动凑上前来帮忙。
6: 这样，它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小象出生了以后，这个母亲的姐妹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个妈妈都来帮助这个象群里面其他的母象带这个小象。那么这时候看到的，实际上小象是跟他的这个母亲和他的这个姨啊这些能够一块儿这个成长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1: 景景由妈妈然然、阿姨平平共同抚育教育，这也是雨林象群最质朴最传统的生存方法。从紧急救助到科学育幼，一头小象的重生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柔守护。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中国亚洲象保护的生动缩影，完善了亚洲象保护的规范体系。在这片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生生不息。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到了我国贸易总额的8%。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根据民政部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2万家，日均服务达到400多万人次。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到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位。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了1522亿元，同比增长2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消息，今年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过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记者从安徽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7月份，安徽工业生产动能持续释放，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增势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出10个百分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哈。给宠物买保险买的值不值？你家有毛孩子吗？那现在呢，这几年啊，我们看到就是说给宠物买保险的话呢，好像慢慢变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打开手机啊，经常能看到每月一杯奶茶钱，给宠物一份安心这样的广告，看起来呢也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心动哈。不过这钱花出去到底是真买了个安心，还是花了个冤枉钱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有机构统计，2020年国内整个宠物保险市场规模大概只有5000万元，可是到了去年，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30多亿元，5年时间翻了60倍。目前市面上的宠物险主要分为3类：医疗险、意外险，还有责任险。其中医疗险最受欢迎，占了70%以上，每个月保费从10几块到8、90块不等。但问题是，买的时候轻轻松松，理赔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愉快了。
2: 我们小区有两个都年轻的小姑娘给狗狗买了那个宠物保险，当时说好像价格不贵吧，一个月10几20块钱还是。我确实当时挺心动的，我想哎，给我们家也买一个。后来好像理赔不顺，反正就因为它条款很多啊，你不可能一条一条的去读啊。当时就觉得是不是买了这个保险，我的狗狗生病了我就能找他理赔。但是过程不是那么的顺利的。
1: 像这样觉得理赔难的养宠人还真不少，大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既往症的范围好像特别宽，比如猫咪以前有过软便，后来得了别的病，保险公司也拿宠物的病史来说事儿；另一个是投保时的那些免责条款字特别小，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针对这些消费端的疑惑，一位从事宠物保险销售的工作人员道出了行业现状。
3: 主要是什么？保宠物医疗、宠物健康，还有就是保第三方的，比如宠物把别人咬了，需要打狂犬疫或者受伤治疗那种。买的费用越高，它可能保得越高或者保得越细，赔得越多，比例越高。
1: 那么为什么消费者和保险公司之间总像隔了一层窗户？

0: 止。一位长期关注宠物保险市场的业内人士给出了他的分析。
1: 宠物保险将近提20年了，现在接受率高一点，它的保险还不是比较认可。今天它里面内部你强制小条款一看，这个报不了，导致我们很多客户的时候呢，保险到时候就不买了。
0: 一边是消费者觉得被套路，一边是保险公司觉得风险大，这中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因为整个宠物医疗行业的基础还不够完善。不过好消息也在慢慢出现，去年8月国家出台了宠物诊疗机构诊疗服务指南的标准，就是在试着把诊疗流程规范起来。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哈，三大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集体低开的一个状态，医药板块跌幅居前。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呢现在已经是逐步的企稳了。现在除了北证五零指数是一个绿盘呢，那其他的指数呢现在均是一个红盘上涨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呢，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64.47点，上涨了7.90点，涨幅0.2%。深成指运行在14106.64点，上涨57.92点，涨幅0.41%。创业板指运行在3502.31点，上涨28.96点，涨幅是0.81%。应该来说，今天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上涨的幅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目前来看的话，涨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昨天呢也是放量上涨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呢依然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上涨态势哈。虽然说今天是低开的。所以具体的盘面我们该怎么看待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金广股评也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

0: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哈，再过几天到下个月哈，这个黄渤海为期四个月的服役休渔期就要结束了。
2: 再过几天到9月1号，黄渤海为期四个月的服役休渔期就要结束了。届时各种各样的新鲜海产品将涌向我们的餐桌。另外，金秋时节，多种粮食瓜果也将迎来丰收，陆续上市。如何让这些丰富的农产品更快、更新鲜地送达餐桌？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的《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做了重要部署。规划提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完善与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物流枢纽等相衔接的产地骨干冷链物流设施，引导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企业集聚，成为区域农产品冷链物流重要节点，加强县域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建设，完善遇冷保鲜、分选分级、仓储配送等功能。在田头建设一批小型固定或移动式仓储设施装备。除了冷链物流的建设，农产品加快流通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规划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产品流通发展，充分发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链主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作用，探索数字化集采集配、统仓统配等新模式，打造人工智能加农产品流通应用场景，加强农产品消费大数据分析与生产端反馈应用，打造面向市场、数据驱动、高效协同的智能供应链等等。
1: 冷链加码 AI 赋能，让好的农货不再愁销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吕开宇。你好，吕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冷链物流呢是农产品流通的重要一环。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到了2亿吨，同比增长4.7%。那这样强劲的需求之下，我国产地冷链物流体系的建设它处于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还存在哪些关键的短板呢？
3: 整体来看，我国产地冷链物流啊，目前正处在规模快速扩张，从有没有跟向好不好这方向转变。目前看哈，总体看呢，目前这块呢还是有一些短板，比如说一些早前期的预冷的那些设施缺口啊比较大，然后第二个呢，包括那个区域的一些发展布局啊不均衡，比如说那个东部地区，城市周边的一些地区啊，它人民物流这方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充裕的，但是中西部有些一些偏远地区啊等等啊，各方面还是人民物流这方面还是供应不足。那么第三个呢，是功能还有一些配套也是不全，有些可能是有一些建了一些仓储，但是一些冷链还有一些里面的一些分级包装等等这样能力啊，也是存在一些缺口。
1: 好，那另外呢，根据规划部署，十五五时期呢要开展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在产地重要流通节点培育壮大1500个产地冷链集配中心，这样的一个建设目标，您认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3: 规划里面的确提到啊，要2030年要建成50个省部共建的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和1500个农产品产地的冷链集配中心。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它是规划目标中间的头两个，说明建设啊具有全国性的区域集散龙头枢纽，也就是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下沉到区域和县域毛细血管节点的冷链物流重要节点啊，这意义非凡。那么这两个数字本身呢，可能有几个信号啊，一是呢，未来看呢，农产品整个流通的基建将下沉产地，那么高度重视产地最先1公里的建设，这将极大的提升呢农产品仓储保鲜方面以及呢产地的一些加工不加工方面冷链的配送能力方面哈，从而最终提升 农产品的一些营养、口感和品质，同时呢还能够极大的减少一些浪费，提高产地初加工产增值的一些价值的增程，让更多的价值呢留在产区。同时这样做之后呢，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小农，强化呢强农惠农的一些政策。那么另外呢，第二呢是能够补上农产品供应链全链条的一个短板。长期以来啊，我们能看到哈，产地市场那种硬件方面缺失啊，应该说是还有包括那个仓储人的不足啊，是我们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现代化升级面临的短板。那么通过这个产地市场体系的建设啊，将有助于啊推动未来一二三产业融合，也能够有助于缩短产地跟更多销地的联合，因为配套的产地的一些加工和冷链物流啊，可以将优质的一些农产品拓宽到销售到更多的一些人群和范围和区域。
1: 好，那另外呢，规划还提出要在重点村镇建设一批田头小型冷藏设施，那这样做它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多大程度保障农产品的新鲜呢？
3: 因为这里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农产品最终你要去消费的时候啊，它最很重要的一点能体现一些食物的话，第一个是什么呢？要能保鲜，第二个呢是能够锁住一些营养。那么从地头那个地方啊，田头这一块能够建设这样子一些设施，我想，最重要的是能够从初端就把这方面的一些新鲜度啊、营养度啊这些东西能够锁住，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另外呢，规划我们看到他还提出哈，就是说。

0: 这个要完善与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物流枢纽等相衔接的产地骨干冷链物流设施。产地骨干冷链物流设施在农产品的流通体系当中，您觉得它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1: 加强跟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国家物流的枢纽啊等衔接的一些产地的骨干冷链物流设施，它如果能够提升以后啊，完成以后啊，有助于打通产地就支线跟国家干线之间的一些衔接的断点。那么这样子呢，能够避免冷链出现断裂，同时呢，能够减少这个物流的一些降低物流的成本，有助于啊形成一个统一的这个农产品整个供应的这个大市场。那么县域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它呢从整个布局来看的话，它是产地网络基层的核心节点，它介于呢田头一些小站点，刚才说了啊，还有一些包括国家级的那些地区级的一些市场集群之间的连接点，它呢能够解决农产品最先一公里中间的关键载体。它不是简单的建一些冷库，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商品化处理的一些综合体啊，能够通过县域中间层级的一些建设，将有助于呢服务小农，能够对接大市场。好，主持人。
0: 好，另外呢，那除了冷链的建设之外，规划还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结合当下冷链物流需求持续扩容的市场现状，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够从哪些维度来破解农产品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效率低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呢？
1: 人工智能方面，应该说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加持之后，好处应该是还是非常明显的，它能够把一些分散的各个田头地块、各个地方的一些货源能够整合，同时呢，能够彻底解决有效解决小生产跟大市场的一些难题。那么同时，这是第一点哈。第二个呢，能够共享一些仓储的一些运力，大幅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减少一些空室的一些浪费。第三个呢，还能够缩短冷链流通的一些节点，减少一些中间环节。我就举个例子哈，那个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候我们去河南郑州的时候调研的时候，他们就说，当时候外围西瓜那个地里面卖西瓜只有三毛钱，然后在郑州的郊区近郊4毛钱，但是我可以回到北京以后发现那个西瓜在北京市区，差不多3块多，30块钱这样的一斤西瓜。然后我就想着，能不能够通过网上直接销售，能够买到这样子一些西瓜？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个销售网上那个价格也是甚至超过北京零售一些地方的一个价格。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第一个，这种信号啊，市场信号的建设，它没有打通这盘最前端的一些销售那个种植西瓜的这样子一些瓜农，对吧？第二个，也缺少这样子一些网络平台，让这些瓜农或者收购人啊，能够迅速的把这样子优质、低价的这样子新鲜的西瓜，能够在网上能够链接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怎么去建立这样子一个智能化的平台，怎么去让更多的小农融到这个平台里面去？所以这个未来一段时间，我看就是，包括那个智能人工方面，那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情。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充分发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链主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作用，探索数字化集采集配、统仓统配等这样的一些新的模式哈。就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模式，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可以对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吕教授。
1: 这里就讲到了数字化采集，你刚才说哈，采集还有集采、集配、统筹、统仓和统配这些模式。应该说这一些能看到它的一些数字化智能的一些色彩比较重一些。那么通过这个模式呢，我想第一个它可以，刚才也说了，它能够把更多的一些田头地块的一些货源能

0: 做整合，同时呢能够提高它的一些仓储的一些运力，压缩流通的环节。比如说西瓜，对吧？我们怎么来从郑州那边整个甜头地块的这样子一些新鲜的西瓜，价格又优质，价格又低的这样西瓜，能够打通跟我们销商销售方，比如说销售端，北京市区，比如说这样子一些消费群体中的环节，它可以能够压缩这样环节，同时呢还能够降低一些物流成本。那么之所以在北京这么高的价格，对吧？各方面能够买不到，是因为中间很多的一些销售环节，同时一些信息这些加持之后啊，提高了这样子一些物流成本。那么如果是通过这样子一个新的模式之后啊，它可以降低物流的成本。那么最主要的一点是它能够保持这个新鲜度，减少这个损耗。所以通过这样子一些规范的数字化的应用，规范的一些采集、集采和统一的一些统仓统配的这样新的模式啊，能够把好的优质的这样子一些农产品，这些农产品能够迅速的到达能够消费者消费那个地方去哈，所以这方面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这个从整体看的话呢，数字技术啊能够实现订单库存运力和智能的一些调度，能够打通产销之间它的一些信息，能够推动呢小生产跟大市场之间形成有效的连接，提升呢农产品供应链组织和流通的效率。
2: 好，李教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10:25，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好，刚才的热点前接触呢，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热点经济话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67.69点，上涨了10.44点，涨幅是0.26%。深成指运行在14092.74点，上涨43.87点，涨幅0.31%。创业板指运行在3493.66点，上涨20.31点，涨幅是0.55%。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经济新时空上半段的内容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行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说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风口哈。我们的家长该如何正确看待又理性选择 AI 研学？金广股评呢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金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这个暑假呢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哈。那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又理性选择 AI 研学呢？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育人价值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4: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啊！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脑波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3: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5: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3: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6: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这种的话是我们的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3: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7: 研学实际上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 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3: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九岁女儿用 AI 五天赚了8万元，八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370%，这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8: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这个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的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3: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7: 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首先自己当然要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研学只是我把一个短短的研学营，我们放在了一个

0: 一周内来做。而但是我们真实的生活中，它可能是个长周期的，它是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要从真实问题出发，而且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1: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0: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充斥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就是说这个暑假哈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一个风口。我们的家长该如何避免当中的一些，就是说，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有价值，但是你实际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大价值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哈。就是不管给孩子报什么班，其实我们自己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和流程，要理性的选择 AI 研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点位运行情况。哎呀，就在我们刚才播热点的这么一会儿时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有一波迅速的下探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刚才我们在几分钟之前，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还都是红盘，那现在除了上证点位是一个红盘的状态之外，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下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它运行在了3960.34点，上涨了4.25点，涨幅是0.11%。深成指运行在14027.93点，下跌了20.95点，跌幅是0.15%。创业板指运行在3470.12点，下跌了3.66点，跌幅是0.11%。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来看一下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都是怎么解读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山老师。你好，李老师。今天早上的开盘情况其实低开之后呢高走，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又是一个下挫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哈。当前的这个盘面您怎么看待它呢？
2: 好的，今天市场开盘之后呢，虽然从上证指数上来看是微幅的小幅低开，但是开盘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一轮的这个反弹，截止到目前市场整体来看是涨多跌少的一个格局。那么首先以上证指数来看，那么上证指数呢，昨天呢是上攻到了60天均线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向上攻击的这个难度，那也就是说尾市的时候正好恰恰攻击到60天均线。然后呢到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这是第二个呢，从目前来看今天开盘之后呢一直是围绕了60天均线这个位置呢上下开始进行一定的这种震荡，那也就是说明短期内市场有冲击60天均线或者说在继续上攻的这种动能。那么地方来看的话，上一个阻力下一个阻力位呢应该

0: 我就认为短期内也能站上。也就是说，从两个指数上来看，科创板有可能会短期内站上这个半年线的一个走势。那么对于上证这一块的话，我认为短期内有可能会站上这个六项均线以后去挑战市场的这个年限的概率比较大，整体对这两个市场现在我觉得还是相对是比较乐观一些，短期内依然还会延续这个反弹。主持人，
1: 您说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其实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持有一个乐观态度的，短期内它依然是有反弹的哈。也是非常感谢您李老师，谢谢您，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元达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吴启迪老师。你好吴老师。首先哈，我们看到就是说昨天它是呈现出一个上涨的状态，而且昨天它是一个放量上涨哈，所以大家对于昨天的这样的一波上涨其实还是相对看好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波行情？
2: 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次的反弹主要是之前呢，也是市场经历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调整，然后呢是在震荡状态，所以呢昨天呢是会有所反弹。那么如果说是从整个的接下来的市场的运行的节奏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体的市场应该说还是运行在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如果判断接下来的相对比较长时间走势的话，我们认为市场还是有望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当中的主要原因呢，我们也归纳了有几点，包括从近期的，因为现在是在中报的密集披露期，我们在中报的密集披露期里面的话，也是可以看到诸多的亮点，能够支撑我们的市场进一步的健康稳步的上行。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上市公司的中报，诸多的行业的话，它的收入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应该说是比较亮眼的，尤其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行业。那么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包括像我们从创业板的诸多的公司所披露的这些中报的数据来看，我们会发现有些细分赛道它的净利润的增速比收入的增速还要快，所以这个从本身很大程度上可以印证出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这样一种动力。那么同时来讲呢，就是说从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数据来看，就是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一到七月份实现的利润总额是4.58万亿元，那么是同比增长了17.6%，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数据。那么同时来讲，我们从上市公司本身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是加入了中期分红的这样一个队列，同时来讲分红的力度也是在不断的在进行扩大，所以这个本身来讲也是上市公司更好的回馈投资者的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同时在叠加的增持和回购，所以呢整体来讲从上市公司层面也是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强的一个信心。那再结合着我们的政策层面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认为整体的市场如果我们接下来展望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的话，是可以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里面啊。主持人，
1: 您觉得还是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震荡上行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中。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说这个它反弹又反转，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结合着几个指标来进看。第一个呢，要看本身的市场的估值是否合理。那么从目前来讲，我们上证的 PTTM 市盈率的话是在16倍，那么沪深300可能也就是在14倍多，所以呢整个的估值水平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估值水平。那接下来就是要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是否能够有所提升。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我们从中报的数据可以看到，诸多的行业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行业的话，它的上市公司的收入和净利润的提升应该说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也是本身奠定了市场健康稳步上行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同时来讲，我们要展望一下与货币政策相关，因为在货币政策相对比较宽松的时候的话，对于权益类资产总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多重因素叠加起来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现在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弹的态势应该是可以来有所延续的。但同时来讲呢，大家也要关注到一个那个，就是我们也要分析一下之前市场为什么会有一个比较升幅的调整。我们认为呢，之前市场比较升幅调整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呢就是说之前今年上半年的科技的单边的上行本身来讲是涨得比较多了，那从而呢调整一下可能是可以使估值处于更加健康的状态。那另外一个因素是值得大家警惕的，就是受海外流动性的影响。所以呢聚集到对因为海外流动性如果收紧的话，对于我们的市场也是可能会造成一些扰动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关注我们本身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一下海外的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来进行一个综合判断。但大体上来讲，我们

0: 牛格局。
1: 整体来看的话，市场还是处在一个慢牛的格局哈，就是和刚才李老师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吴所长，谢谢您，再见。好，刚才呢两位老师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我觉得两位老师的观点啊，它有一些相似，就是认为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它后市呢还是有向上的空间，不改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慢牛格局。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虽然说这个大家对于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呢都是比较看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目前它赚钱的效应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哈，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也是看到整个市场它随着融资余额明显的一个回落，市场的换手率呢它整体处于一个低位水平哈，就是说它这个指数下探空间呢已经显著收敛，但总量层面尚不具备普涨的一个条件，外部的风险呢也持续扰动全球的资产。所以说我们也认为在市场区间震动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它高景气呢仍然是一个配置的核心，但受益方向并不仅限于科技，硬科技方面比如说可以关注一些像电子啊、通信啊、国防军工等行业。另外呢，科技之外的话呢，像出口链、资源品等一些板块的基本面它是有望持续改善的，出口链方向可关注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等行业，上游资源品方向呢可关注像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石化、基础化工等板块。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它是不太稳定的，我个人感觉它的赚钱效应目前来看的话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控制好自己手中的仓位，谨慎进行操作。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

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好，时间也是到了上午的10:54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呢就是周末了，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三八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猝不及防，导管室护士教你科学应对，如何通过溶栓取栓治疗打通堵塞的脑回路。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6: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缺血性脑卒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否有最佳的救治时间？
7: 缺血性脑卒中是指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总称。它是脑部血管被血栓堵住，血液流不进脑组织，导致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最后坏死的急性脑血管病。从缺血的影响范围，可将脑缺血分为局限性脑缺血和弥漫性脑缺血。局限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大脑中动脉堵塞、颅外颈内动脉或椎动脉狭窄、闭塞或血栓形成、脑动脉痉挛。弥漫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心脏骤停、低血压、贫血、低血糖等。这种病占所有脑卒中的80%以上，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特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因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着严格的黄金救治时间窗，脑细胞缺血后每分钟都会大量死亡，而且不可再生。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是发病4到4.5小时以内，器械取栓的时间窗可以延长至发病6到8小时。部分严格筛选的患者能放宽至24小时。简单来说，每耽误一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不可逆死亡。越早开通堵塞血管，患者康复概率越高，后遗症越轻。
6: 请问您，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有什么区别？两种手术的适用人群、治疗原理及核心原则有什么区别？
7: 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两大核心救治方式，两者不是对立关系，经常配合使用。核心区别在原理、适用人群和时间窗上。静脉溶栓是通过静脉输液把溶栓药物，比如阿地普酶、替代普酶输入体内，药物随血液流到血栓处溶解血栓，让血管再通。它适合发病4.5小时内的小血管堵塞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小、堵塞范围小的患者，还有无法耐受微创手术的老年或体弱患者。这种方式无创，只需要输液，操作简单，费用低，但再通率 有限，对大血管闭塞效果差，而且有出血风险。机械取栓属于微创介入手术，它在 DSA 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把细导管送入堵塞的脑血管，用专用的支架或负压装置直接把血栓抓出来或吸出来，快速开动血管。它适合发病6到8小时内，部分24小时内的大血管闭塞患者，比如体内动脉、大脑中动脉主干堵塞的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大、溶栓无效或不适合溶栓的危重患者。这种方式微创只有针眼大小创口，再通率高，能达到80%以上，但操作复杂，费用高，对医院设备和医生的技术要求高。简单总结两者区别，溶栓是药物化栓，无创适合小血栓，时间短，取栓是机械取栓，微创适合大血栓，时间稍长。临床上先溶后取，先溶栓松动血栓，再取栓提高再通率。
6: 哪些症状出现时必须立刻就医，警惕需要溶栓或取栓的急性脑卒中？
7: 脑卒中发病突然，症状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达到高峰，记住 be fast 的原则，能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出现任何一项都要立即打120。 B 代表平衡，突然走路不稳，头晕，站不住，像喝醉酒一样。 E 代表视力，突然一只眼或双眼看不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 F 代表面部，突然的脸歪，口角歪斜，一边脸麻木没知觉。 A代表手臂，突然一侧手臂或腿无力，麻木，抬不起来，走路拖地。 S 代表言语，突然的说话含糊不清，说不出话或听不懂别人说话。 T 代表时间，记住发病时间对医生的判断治疗方案至关重要。除了以上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突然的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嗜睡，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吞咽困难、喝水呛咳，都要警惕。这些症状哪怕只出现几分钟就消失，也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小中风，是脑梗的预警，必须立刻就医，否则短期内大概率会发生严重脑梗。
6: 那么当患者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需要紧急溶栓或取栓时，导管室护士第一时间会开展哪些急救护理工作？如何配合医生打通急救绿色通道？
7: 患者确诊后，导管室护士的核心工作是争分夺秒，快速准备，密切监护，配合手术，全程打通绿色通道，减少每一分钟延误。接到急诊通知后，导管室护士会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手术的器械、耗材、急救药品和监护设备。患者送入后，快速核对身份、发病时间、病史、用药史，用 be fast 的口诀再次评估神经功能，记录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情况。护士会立即联动心电监护，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体温，重点控制血压，收缩压控制在180毫米每汞柱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每汞柱以下，避免血压过高导致出血，过低影响脑供血。同时监测血糖，维持在2.7到22.2毫摩尔每升，防止高血糖加重脑损伤。导管室护士会快速建立两条静脉通路，一条输溶栓药或常规液体，一条备用急救，优先用油质针，减少穿刺的损伤。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清洁消毒，无菌机，给予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有呕吐倾向时，将头偏向一侧，防止窒息。患者和家属多极度的恐慌焦虑，导管室护士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紧张情绪，避免患者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影响手术。急救绿色通道时，导管室护士会全程无缝衔接，接到急诊通知后立即启动导管室，提前备好物品，患者到院后立即送入导管室，跳过挂号、缴费、候诊等环节，实现急诊到导管室一站式转运。护士会多部门联动，实时与急诊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沟通，同步患者的病情、检查结果、手术方案，确保

0: 信息通畅，避免决策延误。护士还会时间精准管控，严格记录关键时间点，目标是到院至溶栓给药小于45分钟，到院至取栓穿刺小于90分钟，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
1: 溶栓和取栓手术有严格的禁忌症，那么在术前护理评估中，您会重点排查患者哪些身体情况、病史和用药史，规避手术风险？
0: 溶栓和取栓都有出血、血管损伤等风险，术前导管室护士必须全面排查禁忌症，避免手术意外，重点排查以下内容。身体情况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关注患者的出血倾向，查看近期3个月内有无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皮肤黏膜出血、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血尿、黑便，检查凝血功能是否正常，也会关注血压、血糖异常，血压持续大于等于180/100毫米每汞柱，且经药物控制无效。血糖小于2.7毫摩尔每升或大于22.2毫摩尔每升且未纠正，都需要警惕。导管室护士还会排查重要器官功能，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恶性的肿瘤晚期，近期2周内有大手术、外伤、骨折史，都属于高风险情况。感染与发热也在排查范围内，体温大于38摄氏度，有严重的感染、活动性结核会增加手术的风险。病史排查上还会了解患者的脑血管病史，既往有无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血管疾病、动脉瘤，也会询问心血管病史，有无心房颤动、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其他病史也不能忽视，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自身免疫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吸毒史，都会影响手术决策。用药史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重点询问近期1周内有无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华法林、易发沙班、达比加群等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了解用药剂量、停药时间，避免术中出血风险增加。也会询问既往有无使用溶栓药过敏史，有无溶栓治疗禁忌，同时了解患者有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激素、免疫抑制剂，评估药物对手术的影响。
1: 溶栓取栓手术最常见的风险是出血、血管再通损伤、血栓脱落等，那么在术中您会通过哪些护理操作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这些突发的并发症？
0: 溶栓和取栓术中并发性凶险，导管室护士需全程严密监测，提前预防，快速响应，把风险降到最低。出血是最常见、最危险的并发症，预防时导管室护士术前严格排查出血禁忌，控制血压在安全范围，术中密切监测血压，避免血压骤升，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血管壁损伤。溶栓要严格按剂量、速度输注，不擅自加快滴注。处理时发现患者突发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穿刺部位大出血、皮肤黏膜瘀斑、牙龈出血、血尿黑便，立即告知医生停止溶栓或取栓操作。遵医嘱输注止血药、乳清蛋白、新鲜的冰冻血浆、血小板，必要时紧急手术止血。血管再通损伤包括血管破裂、夹层痉挛，预防时护士术中全程戴 DSS， 清晰观察血管形态，导管支架操作轻柔，避免暴力推送牵拉，控制造影剂用量和注射速度，防止血管刺激痉挛。处理时发现血管夹层痉挛，立即停止操作，遵医嘱输注血管扩张药。血管破裂时快速配合医生封堵破裂口，输注止血药、升压药，维持生命体征稳定。血栓脱落是心血栓形成或原有血栓碎块脱落堵塞其他血管，预防时术中操作规范，避免血栓被推至远端，取栓后彻底抽吸残留血栓，避免碎块脱落，遵医嘱使用抗凝药预防心血栓形成。处理时发现患者术中突发新的神经功能缺损，立即告知医生。 早已确认心堵塞部位，配合医生再次取栓或溶栓，快速开通心堵塞血管。其他常见并发症有过敏、心律失常、脑疝。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瘙痒、喉头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预防时术前询问过敏史，做过敏试验。处理时立即停药，遵医嘱输注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吸氧，维持呼吸循环稳定。心律失常多由术中导管刺激心脏或血管诱发，预防时操作轻柔，避免刺激。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遵医嘱使用抗心律失常药。试颤时电除颤。脑疝是血管再通后脑组织水肿加重、颅内压升高导致，表现为意识昏迷、瞳孔不等大、呼吸心跳骤停。预防时术前术后控制脑水肿，抬高床头15到30度。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快速输注甘露醇、甘油果汤降颅压，必要时紧急手术减压。
1: 相较于普通的介入手术，脑卒中急救手术多为急诊、急症手术，不确定性很强。那么请问您，护理团队在术中应急配合上有哪些专属的工作标准和流程？
0: 脑卒中急救手术是救命手术，时间紧、病情急、变数多，护理团队必须遵循快速、精准、默契、高效的专属工作标准和流程，和医生无缝配合。专属工作标准上，保管室护士要做到时间零延误，术前准备小于等于15分钟，术中操作全程计时，并发症响应小于1分钟，不浪费一秒救治时间，操作零差错，手术器械、耗材、药品提前核对，术中传递精准无误，溶栓药、抗凝药严格按剂量速度使用，双人核对，杜绝用药错误，兼顾零死角，全程持续监测生命体征、意识、瞳孔、神经功能、血氧、心电，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异常立即报警，不遗漏任何危险信号。配合零间隙，熟悉手术流程和医生操作习惯，主动预判需求，提前备好物品，医生指令立即响应，执行到位，不拖延，不犹豫。核心应急配合流程包括术前应急的准备流程、术中的应急响应流程、术后的应急交接流程。术前应急流程是接到急诊通知，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器械、药品、监护设备。患者到院后，快速评估、建通路、监护、消毒，配合医生穿刺、造影。确诊后立即手术，全程无缝衔接，快速推进。应急响应流程是术中出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不隐瞒、不迟疑，快速配合处理。停药、给药、准备器械、监护生命体征、记录异常情况、处理措施、患者反应，全程守护，直至病情稳定。快速响应、精准配合。术后应急交流流程是手术结束，快速整理患者，包扎穿刺部位，全面评估患者状态。与神经内科病房护士口头加书面交接病情、手术情况、用药注意事项、风险预警，护送患者回病房，交接清晰，责任明确。
1: 患者溶栓或取栓手术成功之后，返回病房之前，导管室护士会做好哪些交接及术后的基础护理，以及术后短期内需要重点观察哪些异常的情况？
0: 手术成功不是终点，术后护理和观察直接决定患者康复效果。导管室护士需做好交接、夯实基础护理，紧盯异常信号。返回病房前后的交接工作中，导管室护士会向病房护士详细说明发病的时间、手术时间、血管的堵塞部位、手术方式、血管再通的情况、术中有无并发症、处理措施、用药情况，也会交接患者的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吞咽功能、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穿刺部位有无出血、血肿、渗血、肿胀、疼痛、皮肤的完整性，有无压疮、饮食、睡眠、排便情况，还会重点告知病房护士术后高风险事项，24小时内易出血、脑水肿、再发血栓，需严格卧床控制血压，避免情绪激动，提醒重点监护。术后基础护理方面，患者术后绝对卧床24小时，头部抬高15到30度，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减轻脑水肿。穿刺的肢体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护士会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 每15到30分钟记录一次，24小时后评为可改为每1到2小时。

0: 史记录，血压控制在140到169到100，穿刺部位加压包扎，用沙袋压迫6到8小时，专查有无渗血、出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预防感染，保持病房安静，光线柔和，减少探视，避免患者的情绪激动，协助患者的翻身、后背，2小时1次，预防压疮、肺部感染。口腔护理每天2次，预防口腔感染。吞咽困难者给予鼻饲，保证营养，预防呛咳误吸。术后24到72小时是并发症的高发期，护士要重点观察异常情况，出现任何一项要立即告知医生。出血信号包括穿刺部位的大出血、血肿、皮肤黏膜的黏斑、颊龈出血、鼻出血、呕吐物带血、黑便、血尿、突发的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神经功能恶化信号包括肢体瘫痪加重、新增肢体无力、失语、言语不清加重、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迟钝、抽搐、癫痫发作。血管在闭塞信号是术后症状缓解后再次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头晕、视物模糊。脑水肿或脑疝信号是术后24到72小时头痛、呕吐加重、血压升高、心率变慢、意识障碍加重、瞳孔散大不等大、呼吸变慢不规则。其他异常包括持续的高热、寒战、呼吸困难、发干、严重的心律失常、血压骤降。
1: 很多患者以为手术成功就彻底痊愈了，那么您建议在术后患者在用药、饮食、活动及作息上需要遵守哪些规范，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复发？
0: 脑卒中复发率极高，术后长期规范管理是预防复发、促进康复的关键，患者和家属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范。用药规范是核心，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无禁忌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每天100毫克，或氯吡格雷、替格瑞洛，预防血栓再次形成。长期服用阿特法他定、瑞舒法他定等他定药，稳定血管斑块，降低血脂，目标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1.8毫摩尔每升。高血压患者长期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小于140至90毫摩尔每分钟。糖尿病患者服降糖药或打胰岛素，控制血糖空腹小于7.0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房颤患者服抗凝药，预防心源性血栓。患者绝对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服药期间观察有无出血，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饮食规范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清淡为主，每天盐摄入小于5克，不吃咸菜、腌制品、加工肉、酱料，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奶油、黄油、又橄榄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每天烹调用油小于25克，少吃甜食、含糖饮料、精致面、米面，多吃粗粮，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豆类、坚果，促进排便，降低血脂血糖，适量吃瘦肉、鱼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补充营养，增强体质，绝对戒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严格戒酒，最好不喝酒。活动和作息上，患者术后24小时内严格卧床，之后在医生指导下逐步的活动，先在床上翻身、坐起，再下床站立，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运动劳累，遵循渐进进行康复训练，比如肢体功能的锻炼、言语训练，促进功能恢复。作息要规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不熬夜、不赖床，避免情绪激动、过度紧张、焦虑，保持心态平和，家人多陪伴、关心患者，减少精神刺激。总结一句话就是：控制三高，戒烟戒酒，规律的作息运动，早筛查、早干预，可有效预防缺血性脑卒中。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

0: 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大东。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宣城市中兴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吴玲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别让痛风乘虚而入防治科学指南。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吴玲，宣城市中兴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2007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一直从事内分泌科临床工作，2014年晋升为内分泌主治医师，2019年晋升为内分泌副主任医师，2019到2020年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及肿瘤科细胞室进修学习一年。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文化建设与医药发展促进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青年委员，皖江内分泌糖尿病学术联合会委员，宣城市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务委员，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垂体肾上腺疾病、肥胖、骨质疏松症等疾病的诊治。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那么现在呢，很多年轻人把痛风叫做富贵病，临床上也出现很多年轻患者，那么请问您原因是什么？
7: 那痛风呢，是由嘌呤代谢紊乱或尿酸排泄障碍所导致的疾病。简单来说，就是身体每天产生代谢产物血尿酸，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导致无力将其排出，停留在体内，则产生高尿酸的血症，出现了痛风。它们主要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第一，嗜好吃肉。痛风的患病率与饮食高蛋白有关，营养学上称之为限嘌呤饮食，摄入过量富含嘌呤的食物是主要致病因素。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当下年轻人偏爱大鱼大肉，胡吃海喝，有的甚至无肉不欢。据统计，20到40岁年龄段的痛风患者在发病前，90%以上都嗜好饮酒、吃肉、动物内脏、海鲜类等富含高嘌呤的食物。第二呢，压力过大，加班熬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精神压力大，过度劳累可使人体自主神经调节紊乱，抑制体表及内脏血管收缩，包括肾血管的收缩，从而引起尿酸排泄减少，长此以往就有可能诱发痛风。第三，久坐少动。40岁以下的痛风人群中，多数人呢生活作息不规律，体力活动越来越少，出门开车、坐车、骑车、步行减少，工作特点呢也是久坐少动，加上长期缺乏锻炼运动，导致脂肪增加、体重超重，这会直接影响血尿酸的水平。
5: 请问您，如果在体检当中检查出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发作，那么像这种沉默的高尿酸有什么健康隐患？
7: 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症状也是需要管理的。如果有不适的症状，

0: 更应该及时的就医，因为即便未出现痛风的症状，长期的高尿酸血症也会对身体造成诸多不良的影响。高尿酸可促使尿酸凝结晶在关节、肾脏等部位沉积，逐渐损害肾脏功能，增加患尿酸性肾病、肾结石的风险，还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冠心病、高血压等。研究表明，血尿酸水平每升高60微摩尔每升，
1: 高血压发病相对危险，增加13%，所以说不能因无症状就忽视尿酸高的这个问题。接下来请您科普，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痛风就是关节疼，那么请问您，它真的只是伤害关节吗？还有哪些内脏器官会更加危险？那痛风呢，它是一种由高尿酸血症引起的代谢性疾病，
0: 它不仅会导致关节炎症和疼痛，还可能对肾脏、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眼睛等多个重要脏器器官造成损害。关节损害呢，是痛风最直接的表现。尿酸炎结晶沉积在关节、滑膜、滑囊、软骨等组织中，引起急性或慢性的炎症，导致关节红肿、灼痛、疼痛，严重时甚至影响关节的活动。那痛风对肾脏的影响尤为显著， 高尿酸可导致尿酸性肾结石，进而可能引起肾绞痛、血尿等症状。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呢，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影响肾功能，甚至发展为肾功能衰竭。那心血管系统呢，也可能因为痛风而受损。高尿酸与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增加了心绞痛、心肌梗死等严重病症的风险。痛风呢，还可能影响内分泌系统。 高尿酸血症与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内分泌疾病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对患者的整体代谢健康构成威胁。眼睛呢也有可能受到痛风的间接影响，虽然不常见，但长期高尿酸状态下可能增加患白内障的这个风险。
1: 有一种说法是痛风不能吃任何豆制品，那么请问您，像豆腐、豆浆真的不能吃吗？
0: 那痛风的病人呢，可以根据病情、现量的剂量的吃豆制品。豆类呢，它富含嘌呤，而嘌呤在体内会代谢为尿酸，增加血尿酸的这个水平，进而加重痛风的症状。但这并不意味着痛风病人完全不能吃豆制品。豆制品包括豆腐、豆渣、豆皮、豆腐干等，它们呢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和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胃肠的蠕动， 可以降低痛风患者的尿酸水平。豆制品中的嘌呤含量比肉类少，因此痛风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豆制品，但是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病情情况来确定食用量。痛风患者应该避免过度食用高嘌呤的食物，如鱼虾、贝类、肉类、内脏等，这些食物呢容易引起尿酸的升高，从而加重疾病。
1: 有一些痛风患者病情一旦发作就会吃抗生素，请问您这样做是否正确？
0: 那急性痛风发作的时候呢，受理的关节红肿热痛虽然局部的症状很像感染，但是呢这种症状和我们平时所见的细菌性感染是有区别的。痛风的这个红肿热痛，它是一种无菌性的这个症状，而抗生素是用于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对于痛风的治疗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因此呢，在痛风发作时不建议使用抗生素。那痛风的发作呢，主要是由于尿酸过多引起血清尿酸水平升高，进而导致尿酸炎在关节中沉积，引发关节炎的症状。治疗痛风的主要目标呢，我们是要降低尿酸水平，减少尿酸结晶沉积，以缓解炎症和疼痛。而抗生素呢，它主要作用于细菌感染的治疗。
1: 请问您，假设患者在家里半夜脚趾突然疼到睡不着，那么第一时间应该是冰敷还是热敷？能不能自己吃止疼药？
0: 那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可以用冰袋冷敷疼痛部位，这样有助于减轻肿胀和疼痛。可以用呢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大脚趾处，每次冷敷15到20分钟，每天数次。冷敷呢可以减轻炎症反应， 缓解疼痛和肿胀，但要注意避免冻伤皮肤。将疼痛的脚趾抬高，有助于减少血液淤积，缓解胀痛感。在急性发作期，可以自己适量吃点止疼药。药物是快速止痛的重要手段，非甾体的抗炎药呢，可以有效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使用时要注意剂量和药物的副作用，如布洛芬、吲哚美辛等。这类药物呢，能够减轻炎症的反应，缓解疼痛。 但是呢，如果疼痛时间长，建议入院治疗。
1: 有一种说法是激素治疗痛风见效快，但是患者呢非常担心会依赖此药物。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建议使用激素？
0: 那痛风患者呢，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使用激素类药物来帮助缓解症状的，但这呢通常是短期解决的方案，主要用于急性发作时的炎症和疼痛的控制。激素类药物如泼尼松可以快速减轻痛风引起的炎症和疼痛，这类药物呢是一种强效抗炎剂，能有效降低关节的肿胀和不适。使用激素的时机通常是在痛风急性发作期间，当非甾体抗炎药或者秋水仙碱效果不佳或不适合使用的时候。但一般来说，激素治疗是短期的，通常呢不超过1到2周的疗程，以尽量减少它的副作用。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血糖升高、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在服用激素类药物期间呢，要密切监测病情的变化，并根据医生的指导调整用药的方案，需要注意和其他药物可能产生的相互作用。那使用激素类药物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特别是在评估潜在的风险和收益后，制定最合适的这个治疗策略。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尿酸降到多少才算安全？那么标准又是如何制定的？
0: 那治疗痛风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要降低尿酸。那尿酸降到多少才能把痛风控制住是不确定的，是因人而异的。有些病人除了尿酸高没有别的症状，也没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者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尿酸稍微高一点问题也不大。但是有些人不一样，比如患者有痛风时，或者有尿酸炎、肾病，或者有三高或心血管风险，那尿酸肯定要降得比较低才好。比如男性的尿酸在420微摩以上，女性在360微摩每升以上叫高尿酸。降尿酸肯定要降到这个标准以下，但是也不是越低越好，尿酸在体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也不能降得太低。一般根据病人的情况，比如病人有尿酸性肾病或者是痛风时，那我们建议这一类患者把尿酸控制在300到360微摩每升。那比如病人同时有心血管风险，那可能要求更低，甚至在300微摩每升以下，但是最好不要降到180到200微摩每升以下，因为呢尿酸降得太低反而会带来反向作用，表现出力量不足，比如感觉思维迟钝、昏昏沉沉、敏捷性不高等，有时呢还会影响血压。所以呢，降尿酸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由医生制定标准。比如要降到360微摩每升，就要连续的监测尿酸的情况。
1: 痛风患者可以随意停药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药？
0: 治疗痛风的药物主要包括降尿酸的药物和抗炎药物。痛风患者一旦开始用药，并不意味着不能停药，但是否停药应基于专业的医生的评估和指导。那持续监测尿酸水平和调整用药方案是痛风管理的重要环节，患者应积极配合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有效控制病情，减少痛风的复发。对于痛风患者而言，持续使用降尿酸药物是防止痛风复发的关键。如果患者在病情控制良好后自行停药，尿酸水平可能会再次升高，从而导致痛风的复发。因此呢，医生通常建议患者在尿酸水平达到正常范围后，持续维持治疗一段时间，以巩固疗效。那抗炎药物在痛风急性发作时起到缓解疼痛和炎症的作用，常用的抗炎药物包括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和秋水仙碱片等。这些药物呢可以有效缓解急性发作时的剧烈疼痛，但并不具有降低尿酸水平的功能。因此呢，患者在急性发作后，虽然可以在症状缓解后逐渐减少或停用抗炎药物，但降尿酸的药物使用时仍需持续。
1: 现在呢正值夏季，有些患者偶尔喜欢喝两杯，那么像啤酒、白酒、黄酒、红酒，哪一个相对安全些，量该如何控制？
0: 那痛风患者一般建议避免饮酒，因为他酒精摄入可能会加重痛风的症状。那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偶尔允许呢少量的饮酒，那么选择低嘌呤和低酒精度的酒种是较为安全的做法。不建议痛风患者饮用啤酒，啤酒含有较高的嘌呤成分，会导致体内尿酸水平的增高，从而加重痛风症状。 红酒相对于啤酒

0: 影响。不过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尽量不要饮酒，以保证自身的健康。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痛风患者到底应该是多运动还是少运动？那么像跑步、游泳、跳绳，哪种运动更加适合痛风患者？
0: 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控制体重，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并减轻关节疼痛和炎症。以下是一些适合痛风患者的运动，比如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可以帮助提高心肺的功能，增强身体代谢的能力，降低尿酸的水平。那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可以帮助增强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代谢率，有助于控制体重。伸展运动，如瑜伽、伸展操等，可以帮助缓解关节疼痛和僵硬，提高关节的灵活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痛风患者在运动时应该注意避免过度的运动，因为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导致尿酸水平的升高，加重关节的疼痛和炎症。注意运动时长，运动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每次30分钟左右为宜，运动强度也不宜过大，应以低强度有氧运动为主。运动时呢，应该要注意保暖，避免关节受凉加重症状。
1: 那么请问您，痛风可以预防吗？有哪些具体的办法？
0: 痛风是可以预防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要做到以下几点预防痛风。第一呢，饮食控制，痛风患者应特别注意饮食，避免高嘌呤食物。高嘌呤食物包括红肉类，如牛肉、羊肉、内脏如肝脏、肾脏，某些海鲜如沙丁鱼、虾等，这会导致尿酸水平的升高，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那相反，患者应多摄入低嘌呤的食物，如鸡肉、鱼肉、豆类、蔬菜和全谷物等。第二呢，要增加水分的摄入，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患者每天应至少饮用2到3升水，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减少尿酸结晶的形成。那适量饮用清水、淡茶或其他低糖饮品是良好的选择。第三呢，要保持适当的体重，超重或肥胖会增加体内尿酸的生成，并降低尿酸的排泄。因此呢，痛风患者应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锻炼来维持健康的体重。那减重可以有效降低尿酸水平，减少痛风发作的频率。第四呢，要定期的锻炼，适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游泳和骑自行车等，有助于改善身体的代谢功能，增强心肺健康。但患者应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加重关节的负担。重要的切记要少喝酒，多休息，保持充足的睡眠。
1: 好的，吴医生，那么请问您，在您的门诊中，您接诊过最年轻的患者是多少岁？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患上了痛风？
0: 我接过最年轻的一个患者是一个初中生，12岁。这个患者呢，是被他妈妈拉过来的，是因为上体育课的时候，他说他不能跑步了。家长孩子长得胖胖的，肉墩墩的，家长怕孩子是偷奶，所以把他带到医院里来检查，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他不是偷奶，他是这个痛风发作了，右侧的踝关节有明显的红肿热痛症状。一查，这个他的血尿酸水平就非常的高，大概有600多微摩尔每升了。所以他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急性痛风炎的痛风性关节炎的发作。因为这个孩子是个初中生嘛，所以我们就没有给他收住院，学习任务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就在门诊给他对症治疗了，特别跟他妈妈强调了以后要在生活方式上要对他进行干预。
1: 那么请您给到我们收音机旁一些青少年的家长一些科学建议，如何通过良好的生活方式让青少年远离痛风困扰？
0: 在现在的青少年的痛风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哈，主要与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有关，像他们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日常生活睡眠可能不足，运动量也比较少，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水平也比较高，父母也很舍得在孩子的营养上去花钱，所以很多的孩子呢是营养过剩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部分的孩子来说，我们家长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改变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向孩子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吧，还有学习压力呢，要适度的缓解孩子的这个学习压力。还有呢，就是在饮食上，不要给孩子就用一些这个大鱼大肉类的这个 不良的这个饮食。

0: 要给他们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增加谷物、豆类这些食物的这个摄入。然后呢，还有督促孩子这个，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可以督促孩子，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控制体重。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7: 是
6: 刘运田。
7: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6: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7: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6: 爱看您
7: 哦，是吗？
6: 喜欢您、
7: 哦、为什么呀？
6: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7: 是吗？
6: 这什么意思呀、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7: 我都成符号了。
6: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7: 您给说说。
6: 饺子。
7: 这没错，
6: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7: 都吃这个
6: 各种的馅儿
7: 哦，
6: 韭菜鸡蛋的
7: 有，
6: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7: 呵，
6: 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7: 全乎。
6: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7: 啊，对，
6: 元宵节吃什么呀？
7: 吃什么呀？
6: 饺子。
7: 哎，
6: 哎，
7: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6: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7: 那也得吃元宵，
6: 元宵吃元宵，
7: 哎，
6: 元宵各种馅儿
7: 哦，
6: 韭菜鸡蛋的，
7: 对，
6: 牛肉大葱的，
7: 怎么还是饺子？
6: 鸡肉香菇，
7: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6: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7: 啊，
6: 放炮仗，
7: 放鞭炮，
6: 放鞭炮，
7: 嘿，
6: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7: 是，
6: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7: 哟，
6: 就给买一点儿，
7: 买的少，
6: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7: 单着来，
6: 点单个放，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7: 是
6: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扔了。
7: 哦，
6: 刘云天不一样，
7: 我呢？
6: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
7: 哦，
6: 哎，着了，着了，打！
7: 哎嗨，
6: 脸都炸黑了，
7: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6: 对，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7: 好，
6: 现在不一样了。
7: 现在呢？
6: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7: 现在呢？
6: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7: 这什么意思？
6: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7: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6: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7: 哎呦，
6: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7: 好不送我了，
6: 好几百人点赞。 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7: 了。哦，都瞧出来了。
6: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7: 这
6: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7: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6: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7: 您怕什么呀？
6: 因为一到过年了，
7: 嗯，
6: 他就得期末考试。
7: 有考试。
6: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7: 嗯，
6: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7: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6: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7: 什么主意？
6: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7: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6: 哎，还有改分数。
7: 嗯，
6: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九分，
7: 我
6: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刘云天有主意，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7: 哟，
6: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就是一大嘴巴，
7: 这怎么也打呀？
6: 我让你考零九，
7: 哎，
6: 我让你考零九，
7: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6: 你说是不是傻？
7: 是。
6: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7: 啊、哦，有什么区别了？
6: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7: 哦。
6: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7: 啊、哦，这倒是。
6: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7: 都知道了。
6: 你不说不行啊，
7: 逃不掉了。
6: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7: 啊，
6: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7: 哎，您给讲讲。
6: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我是从哪儿来的？
7: 哎，好像是啊。
6: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7: 怎么说的？
6: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7: 嗯，这倒像。
6: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7: 是啊，
6: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7: 哦，这还有区别呢。
6: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7: 哦，咱们这一代。
6: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7: 嚯、
6: 哦！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7: 啊！
6: 零零后是团购的。
7: 嚯、
6: 哦！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7: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6: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7: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6: 还有什么不一样？
7: 嗯，
6: 美女越来越多了。
7: 这倒是哈、啊，
6: 为什么呀？
7: 啊，
6: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7: 哎，
6: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7: 我整容，
6: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7: 嗯，
6: 哎呀，
7: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6: 不见皮吗？
7: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6: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7: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的
6: 美女越来越多了
7: 哦，
6: 还有什么不一样？
7: 还有什么呀？
6: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7: 哦，媒介不同了，
6: 越来越多了，
7: 是吗？
6: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7: 嗯，
6: 都是哪儿？报纸、
7: 嗯、
6: 杂志、广播电视，
7: 啊，也就这些。
6: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7: 靠这个。
6: 现在朋友圈里，
7: 嗯，
6: 各种新闻，
7: 哦，都
6: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7: 不好辨。
6: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7: 这什么意思？
6: 哎，他的流氓营销。
7: 哦，
6: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7: 哦，
6: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7: 嗯，
6: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7: 有
6: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7: 是是，
6: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7: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哎。
6: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7: 啊，就吓唬你。
6: 还有什么知道吗？
7: 嗯，
6: 伪科学类的。
7: 哦，科学方面。
6: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7: 嗨，
6: 您各位别信啊！
7: 嗯，
6: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7: 嗯，
6: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7: 不是不是不是，
6: 不能信！
7: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6: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7: 哇、
6: 哦！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7: 哦、还真是没毒，
6: 绝对没有毒。
7: 嗯，
6: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7: 哎，
6: 哦，邻居都找来了，
7: 是，
6: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7: 哦，这位嘴也损
6: 呢，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7: 哦。
6: 还有一类、
7: 嗯，
6: 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7: 是是是，
6: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7: 嗯，
6: 咱是不信
7: 哦，
6: 咱爹妈信，
7: 父母那个、
6: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7: 哦、
6: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7: 嗯，
6: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7: 嗯、
6: 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7: 好了，
6: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7: 哎嗨，有这样的。 您还得劝他。
6: 和过去不一样了。
7: 啊，是瞧出来了。
6: 还有什么不一样？
7: 还有吗？
6: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7: 那玩意有什么不一样呢？
6: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啊，蓝天白云啊。
7: 啊，这倒是。
6: 你看咱现在啊，现在的天
7: 怎么了？
6: 灰蒙蒙的。
7: 哦。
6: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7: 您等会儿。
6: 雾离。
7: 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6: 雾离。
7: 什么叫雾离呀？
6: 可吸入颗粒物。泼墨2.5。
7: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6: PM。
7: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6: 我看他长得像离。
7: 像那也得说是离，
6: 是离，我是说的离。
7: 别捣乱去！
6: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7: 啊，这倒是。
6: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7: 那没错，
6: 不能信网上那套，
7: 不能太盲目。
6: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7: 哦。
6: 刘云天跟我们那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7: 偏方治大病。
6: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我谁跟他说
7: 啊？啊，
6: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7: 这我看过。
6: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鲜牛奶撒鸭血碎，
7: 哎呦，
6: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7: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6: 晚上鸭血刺身，
7: 哎呦，
6: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7: 哎呀呀呀。
6: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7: 嚯、
6: 哦！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7: 啊，
6: 6对鸭绒枕。
7: 嚯、
6: 哦！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7: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6: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7: 哎，
6: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7: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9: 啊，
8: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9: 对，
8: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9: 没错，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8: 我没和您争，
9: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8: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
9: 啊，
8: 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9: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8: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9: 谁自卑呀、啊？
8: 您看看您
9: 啊，
8: 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9: 是是是，
8: 我们知道感恩。
9: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8: 啊，
9: 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8: 说实在的，
9: 嗯，
8: 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9: 是啊，
8: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9: 哎呀，
8: 别，
9: 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8: 凭什么呀？
9: 这
8: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
9: 嗯，
8: 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9: 对，
8: 业余爱好很丰富。
9: 哎，
8: 前些日子，
9: 嗯，
8: 爱好那些收藏，
9: 是，
8: 买了一些古玩，
9: 哎，
8: 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啊、碗啊、罐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
9: 哦，
8: 茶叶墨釉，
9: 没错，
8: 窑变釉，
9: 是，
8: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
9: 啊，
8: 都是官窑的，
9: 当然了，
8: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9: 写的什么呀？
8: 微波炉专用
9: 饭盒啊。
8: 后来不买瓷器了
9: 啊，
8: 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9: 对，
8: 葫芦核桃啊，
9: 嗯，
8: 琥珀蜜蜡呀，
9: 喜欢，
8: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9: 没错，
8: 特别流行。
9: 嗯，
8: 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9: 当然，
8: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
9: 嗯，
8: 各位您不知道吧？ 血珀
10: 是，
8: 蓝珀
10: 对，
8: 绿珀
10: 都值钱，
8: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10: 对，
8: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10: 好好好，
8: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10: 是，
8: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10: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8: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10: 怎么了？
8: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10: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8: 我妈可都同意了。
10: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8: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10: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8: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10: 什么笑话？
8: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10: 是。
8: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10: 对呀，
8: 血糖高，
10: 不错，
8: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10: 是，
8: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10: 爸，
8: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10: 哎，给我个惊喜，
8: 轻轻的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嚯，
10: 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在，
8: 不是
10: 干嘛呢？这里
8: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10: 别跟我这么闹！
8: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0: 我都多大岁数了？
8: 哎，啊，我爸呢？
10: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8: 老爸啊，老爸，
10: 找找吧，
8: 你去哪里了？芭比，
10: 不是这
8: 芭比，
10: 别让他想
8: 芭比，
10: 好好找找吧，别芭比了啊！
8: 您还好意思说呢？
10: 怎么了？
8: 根本没在家，
10: 我出去了。
8: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不，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10: 行，
8: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0: 票房活动，
8: 票房活动，
10: 哎，票房。
8: 顺着河边，听，
10: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的。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抗子 lazy 抗子 lazy， 180了。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00了。
0: 火，
1: 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50了。
0: 我这个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
0: 嗯，
1: 马连良
0: 啊，
1: 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0: 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
1: 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0: 哎呦，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
0: 好，
1: 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
0: 你
1: 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文吧，
0: 我吓死你！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0: 嗯，
1: 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0: 哦，
1: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
0: 啊，
1: 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
0: 啊，
1: 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
0: 啊，
1: 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
1: 行行行，不，别说，西餐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0: 哦，
1: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0: 哼，
1: 你要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
1: 没
0: 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
0: 嘿嘿，
1: 哎，先生
0: 啊，
1: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
0: 哦，
1: 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
2: 今年的。
1: 您别说，
2: 我给你
1: 什么都不懂。
2: 谁呀？
1: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2: 不，
1: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2: 哎，这好，
1: 热橙汁补补维 C，
2: 多好。
1: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2: 是是是，
1: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2: 好喝，
1: 意式蔬菜汤，
2: 对，
1: 法式蜗牛汤，
2: 水饱啊。
1: 还没点完呢，
2: 什么没点？
1: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2: 我说
1: 您
2: 喝汤，对。哎，你干
1: 吃牛排，
2: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1: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炒饼啊？
2: 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1: 不是您刀叉呀、啊？
2: 刀叉我使不惯、
1: 啊。那也不能是，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成？哦，你不使一寸筷子
2: 呀？那我怎么吃啊？
1: 用手抓。
2: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1: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2: 干嘛？
1: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2: 哎，我就喜欢溜弯。
1: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2: 对。
1: 他们晚年多幸福。
2: 是。
1: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2: 没错，
1: 多开心，多快乐。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2: 好看。
1: 你赶紧过去，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2: 不，你妈还活着呢。
1: 没事，
2: 什么没事？
1: 没事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啊。一碗水端平，
2: 孩子这都是。
1: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2: 我不出场。
1: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2: 我那是晕过去了。
1: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爸，
1: 你怎么晕过去了？
2: 是啊，
1: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2: 太好了，
1: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0: 会儿啊。嗯，
1: 我得的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着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嗯，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嗯，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2: 两个字啊，色难。
1: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们老娘最爱听的一句话。
2: 对，爸，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让群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嗨，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业呀，啊，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啊，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啊，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1: 那叫匾。
2: 把那老太太 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2: 开入洞房啊，你们。啊，公主啊，驸马
1: 啊。哦，唱戏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情或许曾经的孤独。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5: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4: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5: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4: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5: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4: 我什么特点啊？
5: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4: 广场杨丽萍儿。
5: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4: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5: 兄弟，加油！
4: 放心，我杨丽萍儿。
6: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4: 儿子，
6: 爸，没叫你。
4: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6: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4: 芹菜馅的行吗？
6: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4: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6: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4: 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6: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4: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6: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4: 你请大夫干嘛呀？
6: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4: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6: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4: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这不，
6: 爸。来了来了来了，
7: 是王总家吧？
6: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7: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6: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7: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这大豪宅，行，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6: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7: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6: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7: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6: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4: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7: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6: 嘘，
7: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4: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7: 什么意思？
6: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
7: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6: 我们家没孩子。
7: 啊？
6: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7: 我？行，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6: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啊。
7: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 哪有老头子多动症呢？
6: 是
7: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6: 是，
7: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6: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7: 你爸手里也太晚了。
6: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7: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那没病吗？
6: 你跟他对，是。
7: 有病。大爷，孩子大孩子，孩子大孩子，驾驭，不。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6: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7: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
6: 爸，别玩了。
7: 情绪容易亢奋，
8: 那他嗨哈嚯嗨大大嚯，
7: 狂妄自大，切，哎呦，还自得委屈。
8: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7: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大爷，你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6: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8: 好。
6: 来，给我。
7: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吧。
6: 那个，
9: 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7: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嗯，
9: 好。
7: 来，您坐好了。哎。
6: 啊！哎，专家，你没事吧？
9: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7: 是。
9: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7: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9: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啊？

0: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1: 我在养我，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2: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
1: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哎呦，
0: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2: 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停个假，他问卷吧。
1: 好，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赶紧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叫什么呀？
3: 广场杨丽萍。
1: 啊？是这样，这是我
0: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你怎么知道？
1: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0: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1: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1: 您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1: 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0: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2: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3: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2: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3: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2: 这怎么样，大夫？大爷，有病。什么？哎呀，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0: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
2: 那他证明
0: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1: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2: 爸，
0: 我啊，别装了，
2: 别装，露馅了。不是。
0: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啊？
2: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2: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2: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3: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
1: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0: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2: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行，爸，
3: 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叔叔。
2: 别，
3: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3: 拿着，
2: 没事，
3: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0: 大爷，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2: 嗨，
0: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啊？
2: 不是。
4: 哎，人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0: 对，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5: 行，走，
4: 走
5: 吧。
4: 让
3: 送司机送送您。
0: 好好好，
4: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
4: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7: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8: 哎，多少年来着？
7: 你看我干嘛？
8: 我给你看看。90，呵，90，
7: 好嘛？你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8: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7: 哦哦，
8: 谢谢您。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7: 是啊，
8: 这一鼓掌啊，我感觉出来了。嗯，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7: 有什么差别啊？
8: 您看啊，一抱您啊，十副宽，
7: 怎么着？
8: 下面的掌声，咵。
7: 啊，
8: 大家这是鼓励我。
7: 嗯，就当点夸。
8: 一抱我高一庆，
7: 怎么样？
8: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7: 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8: 不是要掌声
7: 啊！
8: 通过这个掌声啊。

0: 我跟您说一下啊，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1: 您看看，
0: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哎，
1: 你给介绍介绍，
0: 我给大家说说
1: 啊，都演过什么？
0: 你看我演过那个《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1: 哦，就是那骚扰妇女，
0: 对，不是还有呢？还有《楚乔传》
1: 那个。
0: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1: 哦，拐卖妇女，
0: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1: 您演的是
0: 丐帮长老白世镜，
1: 白世镜
0: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康敏，我们两个人在那，
1: 哦，搞破鞋那个，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啊，这仨角色本色出演，好，别人演不了，就这样好。您瞧演这仨角，
0: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啊，我也演过好人，
1: 你
0: 演过
1: 好人？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
0: 要不然这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1: 有那个啊，
0: 我演过好人，
1: 演过哪个？
0: 《马向阳下乡记》，
1: 您
0: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1: 哦，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0: 谢谢，没错。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跟大家汇报了一下。
1: 是，
0: 你看啊，石老师大家都知道，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1: 对不，
0: 他这个双馨什么
1: 得谁星谁啊，双星还双心，双心，那个
0: 双心，
1: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0: 对，德艺双馨的老演员，你看今年70岁，
1: 对，
0: 跟共和国同龄，
1: 没错，
0: 身体多棒，
1: 凑合，
0: 耳不聋眼不花，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1: 为什么？
0: 跟大家爆料一下，
1: 我
0: 石老师啊，喜欢运动，
1: 对，好活动，
0: 爱早恋，所以说他身体好。
1: 我还爱早婚呢，早练干什么？我早
0: 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1: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爷们
0: 晨练。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打拳
1: 啊。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0: 不练太极拳，
1: 那
0: 练石家的祖传拳。
1: 我们家有祖传的，
0: 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1: 怎么配音呢？
0: 我给您学学
1: 啊。
0: 问道武当山，养生
1: 太极拳，
0: 石龟拳。
1: 这名可别扭，还有相。哟，宝贝儿，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哎呀，我能练这玩意儿吗？
0: 啊，先热身呢。
1: 啊，热身。
0: 哦，练完了之后练兵器，18般兵器，
1: 都是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1: 对
0: 剑。石老师爱耍剑。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的啦啦啦啦啦，嘿，剑花飘着，唰唰砍穗子，
1: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那叫武剑
0: ，剑武都好，不但武剑好，
1: 是，
0: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1: 怎么？
0: 像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武的人
1: 啊，
0: 向人家卖剑，
1: 我卖剑，
0: 卖的可贱
1: 啊！
0: 来，
1: 那不行，行，你别扯相声了，那叫卖剑，
0: 那应该是
1: 我那是贩剑。
0: 哎，对，
1: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0: ，贩卖宝剑。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嗜好，自己喜欢什么，跟大家爆料一下。喜欢日光浴。
1: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0: 晒太阳，
1: 时髦。
0: 对呀，咱们一看啊，晒太阳，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石老师不是
1: 哦，
0: 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1: 喜欢，
0: 噔噔噔噔噔噔，完了跑那儿干净的地方晒太阳，脱衣服，裸晒，
1: 我

0: 上衣脱掉，
1: 不要
0: 背心
2: 脱掉，
0: 脱掉
1: 不要，下边裤子脱，
2: 哦，你脱，脱，
0: 还有一九分裤，嗯，哦，对，我老寒腿，
1: 对，
0: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
1: 没了，
0: 还一七分裤，
2: 还有，
1: 这也不要了啊，
0: 这是尿不湿，
2: 尿去去，
1: 脱，
2: 别脱了你，
1: 脱吧，
2: 别别别脱了，
1: 脱还得。
2: 你再说我抽你，
1: 这不像话了。
0: 怎么的了？怎么的？
1: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又卖剑吧，我又犯贱吧，我又识规拳，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0: 你不是向大姐介绍你吗？
1: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0: 那急了，急了，
1: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0: 你看
1: 这我不爱听，你侮辱我。哎呦，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0: 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1: 怎么着？
0: 我错了，哎，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1: 对，
0: 我
1: 抽你！
0: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1: 我生气。
0: 这您别生气，行，生气
1: 不爱听。
0: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啊，我赔不是，行吧？
1: 哎，不道歉，
0: 我请您吃饭，
1: 好吗？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
1: 行不行？
3: 麻烦大大
0: 啊，
3: 南北菜全席。
0: 对啊，
3: 这你别蒙我了。
0: 怎么的？
3: 这能说相声的
0: 啊？
3: 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然后腾腾腾就背啊，板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儿？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子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0: 不是石老师
3: 啊，
0: 那是他们
3: 啊，
0: 他们这么报，
3: 您
0: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肉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3: 这都这个。
0: 他们您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
3: 哦，
0: 我不这么报，
3: 您
0: 我是倒背报菜名。
3: 再说一遍，
0: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1: 这个头回听说呀。
0: 哎，你看，
1: 不可能吧？
0: 啊，怎么不可能？
1: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0: 我是从后背到前，
1: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0: 不乱，
1: 你这乱不了，
0: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1: 这样
0: 啊，
1: 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0: 真的，
1: 咱这茬就接过去。
0: 那您注意听着，
1: 好，
0: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1: 倒背，
0: 注意啊，
1: 开始，
0: 我请您吃
1: 啊。
0: 蒸羊羔，
1: 哎，
0: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
1: 这这这，回倒着，倒着这么倒着呗、啊？
0: 这不倒着呗？
1: 这都会这个，你得倒着来。
0: 那您注意听着
1: 啊，
0: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活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白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汆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1: 好。
0: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炉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柱、炸排骨、炸肥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客、锅着白菜、锅着海参、炒蹄筋、烩海参、溜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猪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鳗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蘑、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腐、溜鱼肚、溜鲜蘑、麻酥油卷、卤煮憨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胡兰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鱼、山鸡、土脯、卤子鹅、卤石件、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肠、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眼、蒸熊掌、蒸羊羔。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在胡沙关前劝刘刚投降，刘刚不投降，

0: 应上这个劲儿了。儿子女儿都知道我没有，我绝不能把我胞兄给撇下。他是卖国贼，一个人死，我陪也陪着他死。要和牛皋动手，牛皋叫过来傻小子张涛，过去要活的，不要死的啊！你要把他打死了，从今天开始炖牛肉烙大饼就不给你吃啊！就这么办了。傻小子上来。他傻是傻呀，告诉他要活的，那平常没事儿牛皋就训他。老头儿，别打了，爹说了，要活的不要死的。你叫什么名字？姓牛，叫牛张桃。啊，牛张桃，没听说过。他是你什么？他是我爹。他是你爹，还有个爹。你爹叫什么？张宝。张宝，老牛接过来了。我大哥岳飞马前马后，有俩人知道不？马前张宝，马后王恒，张宝的儿子。哎呀，他能不知道？原来保大宋来着，知道张宝是个英雄。都陪着岳飞，风波亭死了，死得好惨呐！傻小子，你别打，我站的是牛皋，我不能和你打，你傻了吧唧？
1: 你才傻呢，我一点也不傻。
0: 不行，打吧！这一刀劈下来了，当一下，把刀差不点给架飞了，刀尖飞了。刀奔了，哎呀，不好！说声不好，往旁边一学马，是拨马就跑，意思打算死守关城，等待援兵。哎，这马怎么回事呢？四蹄干蹬跑不动，稀溜直叫唤。回头一看，傻小子把马尾巴给揪住了。
1: 别跑，下来吧。
0: 老帅知道不好，这傻小子这么大力气，嘎这一刀把马尾巴砍断，马直接跑到城头之下开城啊，干喊不开城。抬头一看呀，坏了，城头上旗号已经换了不老少，大宋的旗号，而且正当中站着一个人，穿白艾素，十三曲三英，八杆护背旗，五官端正，海下短髯。谁？岳雷。啊，这是谁卖官呢？这是岳雷，哪一个把你领进城池？岳元帅笑了，想知道吗？过来，一边一个上来了，趴到垛口往下高喊：“老爹爹，是我们俩。”前敌上耽误这么一会儿功夫，夸嚓把城整个都取下来了，俩儿子领着进的城啊！哎呀，气死我耶！这匹马落荒而跑，傻小子要追，老牛一摆手：“回来，回来，给肉吃，给饼吃，回来，回来，别追了。”主要人马进城吧，老帅也跑了，城里头的残兵残将的都投降了，归大宋朝了。大家来到帅府，三世女观音也没有走。大家都坐下来之后，说今天这是一件大喜的事情，本君是代表大家多谢道友青云。青云一摆手：“别去，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免去黎民涂炭，万民倒悬，刀枪之苦，这算出家人积德。可但有一样，我救了大家众人，我害了一个人。害谁？把刘刚我徒弟他爸给害了。

0: 回去之后，他一个人揪住不杀的想儿想女，他能想死？另外，我料他不可能不回来交战，也许搬救兵去了。军事元帅，贫僧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的，他儿子降了，他女儿降了，都投降了，你们不能杀他。将来一旦间遇上他了，可以把他生擒活捉。不管你们怎么为难，他不投降，你也不能杀他。哪怕监里头把他憋死呢，你憋死也不能杀。这您放心吧，我们肯定能够做到。把火葫芦原封不动连水龙标都交给了青云，青云告辞要走。老道说先别走，还有事儿没办呢。什么事儿啊？没办呢。道友啊，从中提煤是你提的吧？啊，不错，正是。你看这小伙怎么样？很好。说既如此，道友啊，就不如马上给夫妻完婚。我是这么想的。老牛赶紧过来。对，哎，我说三世女观音呐，这事儿你不懂。因为什么？你小时候你就出家，一直到现在，你哪明白这事儿？我明白这事儿。小夫妻如果完了婚了，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了，夫妻有了感情了，将来不会有变化，不然的话会有变化。你看出你徒弟难没有？用什么昏过去？才缓过了多大功夫？是不是？让他夫妻完婚，等将来他爹知道，哎呀，事儿已经成了，姑娘也完婚，闺女是人家人了，儿子投降得了，我也投降吧，他就过来了。将来至于劝他这个事儿，这我们还好做，不然的话难呢。弥陀佛，对，对，此话有理。还得说牛二将军，哎呀，那不差太远了吗？是不是？这事儿又你不懂。把刘松、刘林找到切近，当着三世女观音，苗军师把利害相连一说，说你母亲不在了，你爹现在没有投降过来，至于你妹妹完婚，你们两个是哥哥，长兄大如父王之命，你们可以给做主。没有你们答应，这件事情就不好办。你婚是定了，你完婚，这不行。不知道二位能否成全你的妹妹？俩人奔儿都没答呀。应该，应该，太应该了。完婚之后，我爹那头那就好办了，他准保能投降啊，不然我们还愁得慌呢。行了，这件事我们两个就做主了。老牛一看，丁对丁，卯对卯，今天完婚比哪一天都好，马上准备洞房。洞房在哪儿？就小姐那屋呗，马上收拾。一切都收拾完毕了，那头有人收拾，这头当师傅的星云亲自劝徒儿。小姐还说什么呢？事已经是这样了，师傅您放心吧，我同意。本来他就不烦这小伙，称心如意，郎才女貌，就因为舅舅死，哥哥死，哥哥没死，舅舅死是误伤，只差舅舅死，另外差爹爹没过来，就差这一点不称心呐。一切准备好了，哎呀，这月棒卸了盔甲，双叉金花，十四披红，小伙这一穿上左金铜将士，老牛看的妈真他妈漂亮，哎呀，将来得上我儿子娶了媳妇，他妈有个孩子就长这模样，我就行，可别像我，别像我，哎呀，就这模样乐死我了。那就小姐那头收拾完毕，全身上下一身红，蒙着盖头，前提疆场那模样没了。 那是上前地杀人，现在是完婚，千娇百媚。夫妻拜完堂之后入洞房，牵着红绳走了，奔洞房去了。钱厅长大家高兴啊，青云你不能走，给你准备素斋素饭，不，出家人不吃。说我跟苗老道不一样，这是一二来，我跟逍遥叟还不一样，逍遥叟既吃还喝呀。说狗肉烧酒没有他不用的，人家是修心不修口，我是修心修口，当场告辞，他走了。整个千亭上摆酒祝贺，吃吃喝喝，不提。单说月霸和彩莲小姐入了洞房之后了，张罗东西一切都张罗完了，应用之物都给摆好了，手下人挪挪撤出。这是苗军师告诉他，任何人不准闹洞房。为什么？他夫妻这成亲相当不容易了，而且有一些个心里话必须得说话说透了。你当真说不透，心里都有哥们儿，这玩意儿不好办，谁也别去。早早的让他们清静，全都撤出来，把门给关上。小姐坐到里头，蒙着盖头，是丈夫是如意郎君。想起来自己的爹了，现在在哪儿呢？我现在成了新娘了，我爹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自个儿走了，能不能寻此短见，能不能想不开？如果他了人家有个好歹差错，可都是我害的。心里挂着，又想起来自己的舅舅，眼泪下来了。舅舅，我就是在本城生的，您是守本城的主将，正都督不当，让给我爹。我在您府上长大的，您的一灵真性现在看着没看着？你的外甥女儿到底嫁给月霸了，心里难受。像喝交杯盏，一般来说都是女的给男的倒，重男轻女嘛。月霸没有，月霸亲自到跟前，伸手把盖头摘下来放到一旁。小姐一低头，也怕月霸看见自己掉眼泪，偷着展了一展。月霸转身回来，把交杯盏倒上，自己端着自己这杯恭恭敬敬的递给彩莲小姐。小姐，请你用交杯盏吧。小姐又一低头，还喝酒，这心里正好难受。月霸心里明白，爹没投降过来，舅舅死了，拿人心比自心，这件事放我身上我也难受，对不对？人不同情搭理那叫人吗？小姐，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舅父死了也可能是天意，事到如今我已后悔，不过人死了死了，气化清风，肉化泥呀。小姐，你现在心里想什么？如果我猜不错，可能是挂念你的爹爹。小姐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小嘴一撇又憋回去，想憋还憋不住。你放心，人人双层父母，他是你的爹也是我的爹。至于将来他不投降也好，投降也好，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另外绝不能让他老人家一个人独自外边飘零受罪，肯定把他生擒活拿。拿回来之后，小姐，如果投降，太万幸了，回到大宋朝同享荣华富贵。如果他宁死不降，在军营当中押到军犯营之中，你放心，由岳霸亲自伺候，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要说岳霸小伙子明白人，他不是昏球啊。小姐听到这儿憋不住声了，颇受感动啊。这样的丈夫你上哪儿找去？你多明白事儿啊。想爹心里的难受，丈夫说出这些话来，自己说不上怎么是心里这么委屈。又想想舅舅，你呀死了就死了吧，白死了。心里所想的这些话一句没说出来，只说出一句：舅父，看来你的仇难报了。惹祸了，头天的想法都说出来呢，岳霸也不能多心。最后说这句话，看来这个仇难报了，怎么还想报仇是怎么着？我岳霸可不是说见到女人我迈不动腿的人呢，见到女人我低三下四卑躬折节， 那不是英雄所为呀。我话都说到家了，你怎么还有这种念头呢？看来你心有余悸吧。岳霸小伙子这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小姐，刚才我说的话难道说不对了？另外刚才你讲出来了，难道你还想跟你舅舅报仇，想杀我岳霸不成？因为你舅舅死在我手了，不管误伤也好怎么死的也好，死在我手了。刘才莲呐，你别认为岳霸我娶不着你这样的媳妇儿，我要什么样都没有。如果我是贪花乱色的话，七情六欲啊，妻妾满堂，将来我不一定什么样，好汉占九妻。正因为你师父从中作媒，你别以为我爱上你了我非得要如何如何，不是，你师父做主把你嫁给我的，我是听从师叔之命啊，我没强求你啊。啊，小姐听到这儿了，哎呦，一盆热火呀，咵嚓一盆凉水就给浇上了。焦北斩刚接过来说的这句话，啪就摔地下了，摔了个粉碎。苍冷站起身来，姓岳的，你不要拿这一套来教训我，我不听。难道说你以为我刘彩莲嫁给你了，迈进你的门槛了，百依百随，你怎么摆了怎么是吗？你拿我当作家庭妇女来待吗？我是前爹的将军，你这些对我不好使。岳霸说好，既这样，你是前爹上将军，我也是前爹将军，你干脆你就报你的舅舅之仇吧，在这儿别打，咱俩走到城外去打，有能耐你把我杀了，没能耐，丫头，这回可别怪我，我杀你。大小姐站在这儿啪啪跺 我两下脚啊。心中在想，越罢呀越罢呀，要真搁他出城打，我打不过你，嘎巴迷糊药出来，你立刻就迷糊，我可以取你项上人头啊。不过我不能这么做，我已经跟你把头磕到地下了，拜堂成亲，入了洞房了，这就是真正的夫妻了。我杀了你属于谋害亲夫，我哥哥还投降了，让我哥哥在这儿哪有足扎之地了。天哪，怎么这么些难事都落到我的身上啊。我以为月霸你通情达理，闹了半天你是个混蛋呢，你呀、啊、哭都不行啊，啊，说这么一句话就惹出你这一番话来吗？姓月的，行了，咱们两个用不着打了，已经拜堂成了亲，我不能谋害亲夫，我走。说一声我走，转身往外就走。像那月霸你倒过来一拦，不就拉倒了吗？小两口吵嘴，没有，我已经说了，月霸也是初恋呢，那个当时还不兴这个自由恋爱呢，是说点好话叫着。再说男子汉大丈夫哪能干那事，他也没来，帮着一开门正好撞上一个人，谁呀？坏小子月星到这来听墙根来了，听里头说什么话呢？耶，坏了，头前哥哥说都挺好听，怎么后来的说翻了呢？走，往哪走？不能走。他刚一支腰功夫，啪，这门就开了，差不点推个两步脚子。哎，嫂子，你上哪儿去？干嘛？看小两口吵死嘴，那不常有的吗？是不是？小两口打仗不用劝，放上桌子就吃饭呐，这何不来？大小姐把脸一绷，眼珠子一瞪，坏小子，你给我闪开！也说不上哪儿来的这个劲儿，啪就这一推，门口有三凳台阶儿，坏小子被他推的往后就这一仰，呱家伙！倒栽葱就下去了，把脑袋磕的，王家伙一摸脑袋立刻出了个小分头，后脑勺出了个大包。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真急了，这是小姐走了。坏小子爬起来揉吧揉吧自己的脑袋，迈步进到屋里。我说哥哥耶，你呀，我要是有这么个媳妇儿，我天天给她跪着，那我都干。咱甭说长得漂亮不漂亮，哎，就全凭她这个能耐。我说哥呀，你怎么能跟她这样呢？现在她走了，如果她要是一变目，反过头来跟咱们决一死战，就她那个玩意儿这一按嘎嘣噗，那不就玩完了吗？哥，这回别怪小弟不对，我去告诉元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在洞房和大小姐两个人产生了误会。月霸开始说的话呢，大小姐颇受感动，所以流下眼泪。他觉得舅舅

这个仇，那就不应该报了。所以说，他说了这么一句，看来舅舅的仇再不能报了。月霸当时产生反感，怎么你还要报仇是怎么着？当时就翻了，不愿意了，说洞房一个窟，这辈子还能好不？这是一，二则你心有余悸呀。当场和小姐提出来，你是打算要报仇，还是打算怎么着？我月霸绝不是酒色之徒，除了你我找不着，是怎么着？咱俩到城外，咱可以比量，有能耐你把我弄死。大小姐听到这儿，交杯盏摔到地下，站起来，看来你是无情郎啊。我舅舅死了，你都不允许我哭。我要杀了你谋害亲夫，哎，叭一跺脚，奴家去也，转身往外就走。这要是月星呢，早就过来得了。我媳妇大哥，你别走了，说好的磕头都行。月霸不是这个性格，也没拦。大小姐就这一出门，正好碰上一个人，谁呀？坏小子月星。哎，嫂子，你干什么去？你闪开吧你！就这一推劲儿，猛点儿，坏小子也没注意，邦当，来个洋不饺子，脑袋当时磕了个大包。为什么都石头台阶儿啊？这脑袋嗡，小姐走了。月星爬了起来之后，揉了揉脑袋，我的妈，差不多把我磕死！这怎么了？这是迈步直接入了洞房。我说哥哥，你和我嫂子怎么回事？兄弟，你别问了啊！我不问了，我不问谁问呢？他要是走了，你能好得了吧你啊？我帮着你出点馊主意嘛的。兄弟，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嗨呀，我说哥哥呀，你是傻子你还是捏子呢？我看你挺聪明个人啊。哎，他要走你就让他走啊。再说了，人家舅舅死了，现在他美不尖儿就入洞房了，爹还没回来，怎么一哭不允许是怎么着？大丈夫能屈能直，这才叫真正的英雄汉子。这要是你兄弟我给他跪着，我顶灯，他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得把他留下，将来有大用啊。你呀，兄弟，你不要埋怨哥哥，哥哥绝不做出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哎，行，你行，你等着啊。转身就走，把坏小子也气坏了，费多大的心机呀！啊，再者又说，这误军中大事啊！转身到头前也是一股火，前面正喝喜酒呢，军师元帅所有的众将老牛呢，大笑高兴，说怎么着？往后他爹刘刚必然投降归顺。又有两家少帅在此，大小姐能耐这么大，她使的那个东西兵人里头能够发出来迷魂药，前敌上如果要是作战的话，她一个能盯仨呀。我来了，别喝了，都放下吧。嗯，大伙儿回头一看，坏小子还支着后脑勺呢，这脸色相当不好看，平常拼了吧唧的，这回可不是那样的。月雷一看，月星啊，你怎么了？怎么了？我哥把我嫂子撵跑了，是这么回事？喂呀，这酒还能喝得下去吗？把酒杯全放下，眼睛都直了。本来是一宗好事，如果把小姐逼的就找他爹去了，这回我就和你们干了。
恐怕小姐是最强的一个阻力呀。想到大辽辽国去救八九二弟，太难了。苗军是当时一皱眉头，啪一拍桌案：“我是来人呐，把月霸给我提来。”月霸在洞房啊，坐到那儿皱着眉头啊，心话：“这不是孽吗？”难道说我就得真的像我兄弟所说卑躬折节？男儿大丈夫的气魄一点都没有，何为英雄？唉，他也知道这事儿不好啊。军师有令，提调月霸到前厅去见。遵命。月霸从洞房里出来，双叉金花、狮子佩红全都撤掉，一直来到前厅，一看所有的众人都面沉似水呀，有的脸上带出紧张，替月霸担心。看了看二叔，双眉紧皱，脸往前一挪动，面沉似水。再看苗军师坐在那儿，眼睛正在盯着自己。参见元帅军师。军师啪嚓一拍桌案：“月霸呀，月霸，你好大的胆量！你赶走你的妻子倒不要紧，你破坏我军中大事。如果大小姐和你完婚之后，老元帅刘刚必然投降，他们可以做咱们的向导，直取大辽国，能够救回八九二弟。大小姐这一走，相反如果与我们对立，如何救驾？来呀，把他给我绑上。”呼啦朝人们上去了，月霸老老实实的让绑上了。还没等说别的呢，从旁边蹭蹭站起两个人来：“你看看我，我瞧瞧你。”来到军师跟前，深深下拜：“军师，您可不能杀我的妹丈啊。”“哦？”军师一看，谁呀？大小姐的俩哥哥，两位少帅刘松、刘林。所有众人一看呢，这两人真是明白人呢。这俩人如果气粗的话，一生气宰该宰，给我妹妹出一口气，这事儿更不好办了。岳雷的心里头愿意不愿意杀侄儿？不愿意呀。这俩人这一过来，这事儿就好办了，可以缓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无量天尊，善哉善哉。二位少帅，你们两个有什么话说吗？难道说本军是绑他杀他不对吗？苗军师：“莫发雷霆之怒，虎狼之威。我们两个有几句金石良言，军师无论如何您一定要听。好，说吧。”军师：“是。”月霸年轻气粗，一时做事糊涂，可但是我那妹妹也是娇生惯养啊，我们哥两个在家里的从来都是让着他，但是妹丈不知道他什么脾气性格，也许是我的妹妹一时撒泼惹恼了妹丈，这是其一。是其二，苗军师，就真正怪月霸这个事儿，我们两个是坚决不同意您把他杀了。为什么？
我妹妹和她一个头磕到地下，已经入了洞房了。传出去名儿不好听，将来我的妹妹还嫁不嫁人？她这一生倚靠何人呢？军师，求您大展天地之恩，暂时不要杀她，暂时把她压下。至于我的妹妹，我们两个负责保证把她找回来。军师，您意下如何？大伙儿一听，嗨，这哥两个太也明白了，都过来了。军师啊，两位少帅说的对，我们不愿意给求情。不过，您念月八一时年轻无知，下回不可。苗军师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既如此，月八。是军师，来呀，把月霸绑绳松开，先谢谢你两位大舅哥。月霸过来谢恩，心里头明白这两位大舅哥没地方找去，太明白了。你戴罪听用，是。好家伙，天刚一亮啊，这就是完婚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听北门外咚哒哒咚哒哭咚呜噜哒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炮声隆隆。哎呦，难道说敌兵到了不成？就在这个时候，蓝旗官跑进来报：回军师元帅，大事不好，北门外大约能来了50000人马，主将出来讨敌要阵，口口声声不要别人，要岳家全家出动。主将叫雷八宝，要给他爹冤冤相报。哎呀，大家可都一愣啊，怎么这么快呀？援兵到了，这是马上问少帅刘松刘林。刘松刘林赶紧过来了。军师元帅，雷八宝不是别人，他是我们表哥。我舅舅死了，人家来报仇来了。原来他也是我们的援军，他没到，现在他已经到了，可能这场凶杀恶战呢，就在眼前呢。军师，另外我要提醒军师元帅，此人可厉害，老喇嘛佛的弟子，手使万年腾蛇棍，他这棍里头能打出，就像铁蜈蚣一样啊，前头有两个须子，只要是扎上是见血封喉，最多不过3天。要如果扎到要害的地方，子不见午，准死。哎呀，军师元帅互相看了一看，所有的将军大家都一愣啊，怎么办？老牛也看完了，完了，这他妈要有孙子媳妇在，嘎巴扑，迷魂药一出去，你他妈再厉害，你摁不了你那崩簧了，你那铁蜈蚣出不来呀，这可怎么办？岳雷元帅点了点头，多谢两家少帅的指点。少帅旁边请坐，在本帅派兵。哎呀呀呀，这可使不得，元帅啊，使不得呀。你想没想，派谁出去谁得死，就等于上阴曹地府溜达一圈差不多少。少帅，那你的意思是？军师，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亲自出去一趟。哎，
少帅呀、啊，

同胞一样。我可以说服他，一，我暂时让他退兵，咱们可以利用缓兵之计；二，实在不行，我可以拖延他的时间，最主要的把我妹妹找回来，抓紧时间找人，把人找回来了，什么都不怕。军师元帅互相点了点头，此话有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有劳二位少帅，让月星跟着，保两人平安无事，千万注意。哎，您放心吧。月星跟着出来了，记下他们出兵，暂且不提，单说谁？单说雷八宝。他在前敌讨吊战，马打盘桓，他后头有一位官敌廖镇的老元帅，谁？刘刚。刘刚怎么跑这头去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刘刚打了个败仗，马尾巴砍断，一看自己红沙关已经被人家得下去了，落荒而逃，带着残兵败将几十人。他的意思什么呢？意思打算要回去，让金兀术大王亲随一杀。我本身有罪，我自己顶罪死了，以免连累我的胞兄刘裕。他是这么想的。跑到半路上，不成想正好巧遇上雷八宝。雷八宝一看，哟，您这是怎么了？故障啊？怎前敌失守是怎么着？关城丢了？哎，别提了，哇哇哇哭上了。您别哭，有话您慢慢说。刘刚就把在前敌上你爹被月霸打死了，我那不知羞耻的丫头和月霸定亲了，我那不孝的奴才俩儿子投降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关长被我儿子倒卖了，我现在恨，我恨谁？我恨我自己，缺了德了，我养这样的儿女呀！我正打算回去赎罪呢，我认可挨刀了。哦。雷八宝听到这个地方，点了点头。姑丈啊，我先问您一句，比如说，现在我不让你回国赎罪，我带着你直接到在前敌。到前敌上了，我要遇上我的表妹，遇上我的两个表弟。当然我一定劝他投降归顺，他要是投了降归顺回来了，悔改千飞，何时我见到大王千岁金兀术以命，我来担保两个人绝无反意了，妹妹也回来了，我保他们不死。可是一旦他们要不听我的话，姑丈啊，两国相争，各保其主，当真前敌上我要伤了他，碰着他怎么办？孩子，你把他一个一个刀给我宰了，我一个我也不要了啊！恨死我了，你把他杀了。姑丈，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这样，人马这才来到北门，扎下连营了，叮当炮响，是讨敌马阵。唯有月霸第一个，我非把你整死不可，复仇不报是不共戴天。城里头炮响，坏小子月星和两家少元帅出城了，队伍列摆开来，两位少帅在当中，抬头一看，呀，
雷。

0: 宝在前敌上马打盘旋之转，手中拿的是万年腾蛇棍，再往他阵脚一看，旗幡高挑一个刘字，往旗脚下一看，正是自己那年迈的老爹爹刘刚。哥两个互相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呀、啊、爹在那头呢。说见面更得说好的了，想尽一切办法，最好是表兄能够投降过来，不打，把爹也就拐过来了。真是个难事啊！大少帅告诉二少帅：“兄弟，你在这儿观敌了阵，哥哥我上去。哥哥您小心点，哎，没事儿。”月星也在这观敌料阵，大少帅拨坐骑够奔疆场，手中拿刀。雷八宝抬头一看，哟呵，大表弟来了，一声不响吁带住了铁蹄银河兽，全身上下冰铁盔造鹰盔。这么说吧，冰铁盔这鹰子也是黑的，人长得不白，紫不溜丢的一张脸，骨骼特别大，北国人呢。全身的甲也一身青，另外外套青袍，手中提棍，就看着表弟过来了，一句话也不说，这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他心里当然有他的想法了，那原来的哥们一见面搂脖子抱腰，这回敌人样了。大少帅离表兄的码头八步相远，咯噔带坐骑，未曾说话，马面带笑，是抱腕并手：“表兄一向可好，小弟这厢礼过去。”雷八宝又看了一阵子表弟呀、啊、这才说话：“你管我叫什么？”“表兄。”“我是你表兄吗？”“当之无愧的表兄。”“哦，刘松啊，我真没想到我来到这儿第一阵上你能够出来，难道说你还有脸见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

0: 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啊，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因为大象走掉三公里两三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的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体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的吃的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这样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0: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4: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着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他就来这个县旁边喝水。
0: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1: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就是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5: 这些是他被亚洲象吃过的，见识性被水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他就来吃，还有一些是叶子他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他把这些竹干扯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0: 每隔一段时间， 保护区都会对食物源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5: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源基地山头的那个水源的地方。
6: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那它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0: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7: 你家妈妈在地方上啊，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回大自然去生活了。
0: 啊！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8: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叫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是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0: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8: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是容易把那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0: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9: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0: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 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癌冠和癌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两头。
10: 我们监测到两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马眼教场三对山下鱼塘，
11: 在塘子里面洗澡。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我来推，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0: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10: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他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浆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0: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12: 这动哪动不动啊？
13: 那个没缺耳了，
12: 肚子动了，鼻子还在动，太累了。
0: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11: 大概在个十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0: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10: 营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吧，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11: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是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了。
0: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11: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0: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它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14: 五八，应聘八八二八八。
0: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15: 我们搞食物验的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它，一看见它就冲过来追我们。 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逃，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跟布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0: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2: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哎，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走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是像受伤呢，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0: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3: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它要8分钟、10分钟、12分钟，甚至有20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它还没被麻醉又没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它会跑到哪里去？
2: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平平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他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平平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16: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平平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平平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平平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平平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平平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2: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它没动嘛，把它吊起来。平平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低动不动，很配合嘛。
16: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一点，慢慢的硬着走，因为他有伤嘛。
0: 平平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平平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10: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一些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17: 不洗不接了，吃饭。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平平进行术前检查。
17: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它切开一个口，让它引流。
10: 在单上别推了。
18: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了针，贴了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3: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17: 再给他加力，对了，
19: 站起来，两个人探头。
0: 后，平平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他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10: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14: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个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它们规划；当它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它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20: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

0: 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年的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救助象杨妞的生日。如今杨妞已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生活了11年。山坡是他的滑梯，水管是他的玩具，踢起球来更是有模有样。这些俏皮可爱的日常让杨妞成了网络上人气颇高的明星象。在西双版纳亚洲

0: 向救护与繁育中心，悉心照料大象的管护员们有着一个专属称呼，象爸爸。在象爸爸的眼中，洋妞是十足的人来疯。然而这个把欢乐带给无数人的小家伙，在十几年前却曾命悬一线。2015年8月17日，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橄榄坝村的一位村民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瘦弱的小象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柴房。
1: 是这个往我墙上给蹭了吗？就找我，好像就是找那个蹭个砸，就像个婴儿找奶嘴那种感觉。我也是想到嘛，做牛奶嘛，这瓜吃的嘛，人吃的，他应该也吃的嘛，噶。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与祥同音，是吉祥与太平的象征。每当野象造访村寨，人们总是报以宽容与关爱。若是遇上受伤落单的野象，村民们更是会主动施以援手。只是这头意外到访的小象实在太小，显然刚出生不久，还是一头宝宝象。
2: 野生的亚洲象，那么雌象呢，一般9岁到12岁才性成熟。那么一般呢，这个母象生了小象以后，要哺乳，同时要看护等等。那么小象一般长到4-5岁的时候，母象可能再生下一胎，所以呢，就是每4-5年才会生一胎。它生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抚育后代的时间花得多。这样的物种呢，它往往这个出生率是很小的。
0: 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将这么小的幼象丢下，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村民们立刻报了警。
3: 你不是说是拿什么那脐带的发炎了？
1: 脐带的发炎。
0: 原来，这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脐带严重感染，
1: 一体检就发现有问题，感染心理不齐啊，还有脐带感染，感染非常严重。他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妈妈没办法，才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人类救。
0: 随后，工作人员对小象伤口进行了临时处理。为了更好地救助小象，工作人员决定将它转移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不顺利，还不顺利。在路途上晚上联谊啊，路途上这个象晕倒昏死过去了3次。
0: 此时小象的脐带感染已蔓延至腹腔，引起大面积溃烂，而且这只幼崽出生仅7天，身体十分虚弱，感染加低龄，令工作人员十分头疼，
1: 非常艰难。为什么全世界它都是世界难题？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世界难题。所以刚刚出生的象离开妈妈离开母乳以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很难建立起来。
0: 能否把这头脆弱的幼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4: 打那个问号。也就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小象，那是一个问题，它能不能成功的救护。我们整个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大家都没有参与过这么小的一个小象。
0: 清创消炎，一切还算顺利，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幼象该吃什么？
5: 这个时候它是不断的在建立起它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真的特别谨慎，所以一方面要给它治病，另一方面要怎么找到它的这个奶水，这个象奶的替代品，这个是很关键。
0: 野生亚洲象幼崽出生初期，主要依靠母乳获取营养。什么才能作为象奶的替代品？

0: 成为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1: 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用个牛奶去喂，以牛奶去喂的话，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经常腹泻拉肚子。
0: 排除牛奶后，大家又想到了羊奶。几天观察下来，小象几乎没有不适反应，看来是选对了。几只黑山羊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小象吃奶的难题。于是羊年出生，羊年被救助，喝羊奶的小象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羊妞。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处于哺乳期的象宝宝需要精心呵护。象爸爸们干脆把床搬到了羊妞的象舍。
1: 当时我们是四个象宝宝来照顾他的，早上八点来接班，要干到第二天的八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爸又来接的，又干到第二天的八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又来，凌晨两三点甚至五六点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个羊牵出来，要用注射器把那个20毫升的注射器抽满以后，小象，我们去找到小象，用小手把它的鼻子慢慢的抬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到嘴巴里面去。
0: 吃的问题解决了，象爸爸们发现，只是单纯的喂饱羊妞是远远不够的，小象还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2: 刚救回来的小象，它还是这个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那必然是需要这种长期的稳定的陪伴。
0: 离开了象妈妈，羊妞特别没有安全感，胆子非常小，一点动静都会被惊吓到。
3: 对我们当时心理疗法就是更多的去保护他，去接触他，让他感到晚上不要害怕。就在晚上他会用鼻子，会用鼻子轻轻的会触摸我们的象爸爸，和我们的大象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感觉会很安全。
0: 在这样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羊妞一天天长大。在他的世界里，这些穿着工装身上带着青草香的象爸爸就是他的家人，而在象爸爸们心里，这个从小在他们手心里长大的小家伙，早就和自家女儿没什么两样。这头被象爸爸们给予无限关爱的小象，已经创造了中国已知新生幼象救助年龄最小、成活时间最久的记录，成为中国野生亚洲象救治的重要范例。2018年1月的一天，羊妞在象爸爸的陪伴下到野外散步，突然羊妞变得极为兴奋，没过多久羊妞的状态又骤然反转，变得十分低落，还伴随着上吐下泻。象爸爸十分着急，赶紧请来大象医生为羊妞检查身体，原来羊妞误食了有毒的曼陀罗，幸好发现及时，医生迅速为他解毒，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这一通折腾下来，羊妞着实受了不少罪。野生亚洲象群中的幼象，在长到3个月后，就会跟随母象去尝试吃一些易消化的植物。在成年象的抚育之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辨别采集植物，这是亚洲象的基本生存技能。然而羊妞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救助，从未有过母象教它如何辨别食物。
1: 因为人没有办法语言沟通或者其他因素去教它采食啊、认识食物等等这些，它还要去靠其他的大象去教它。那我们难度又来了，要如何让它去融群，让其他大象去带它，那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考验。
0: 经过一番商讨，象爸爸们决定给羊妞找2位象阿姨。很快，象爸爸们就想到了同样被救助的2头母象，然然和平平。可就在象爸爸们兴冲冲地带着羊妞去见这2位象阿姨时，他们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这个母象反常，特别是平平和然不愿意去带他，甚至会有出现攻击这种行为。
3: 第一次他就被以这个挨揍，就是被大象挨以大象以揍他的形式结束。
1: 好，品好，
4: 好，来
1: 到了。
0: 洋牛为什么会遭到排斥？这让象爸爸们十分疑惑。
1: 说了这个情况，我立马说，哎，肯定是不是在羊奶的味上出了问题。保育生也过来了以后，大家商讨了以后，肯定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出现了问题，这味道有点浓。
5: 嗅觉通讯实际上是它辨识自己的亲缘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呢，它一方面是由于它带着这个更多的是跟人这个味道哈、啊，还有它的这个饮食的一些味道，都是每个个体的这个嗅觉的特征。
0: 经过商讨，工作人员推测，洋牛长期由人类饲养并饮用羊奶，其体表气味可能与其他亚洲象存在差异，这或许是然然和平平不愿意接触洋牛的原因之一。为了让然然和平平接受洋牛，象爸爸们想了很多办法。
1: 我们就选择性的把洋牛带过来，带过来以后呢，就把那个大盆拿过来以后，把然然和平平他们的粪便放到这个盆里面，再把它尿液放在我们用手去淘，淘了以后又把那个粪便把洋牛身上给掩盖一部分，然后带它去。那一两天以后还真的有效，那平平然过来以后就用鼻子去闻它的身上那个味道嘛。
0: 工作人员随后尝试利用然然和平平的粪便和尿液改变洋妞的体表气味，并通过持续渐进的接触训练，最终使三头象逐渐建立了稳定关系。在平平然然的教导下，洋妞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很多大象的生存技能，甚至还学会了带其他的小象。洋牛身旁这头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象叫龙龙，和洋牛一样，龙龙也是一头救助象。
6: 他们两个平时都是一起出来的，吃草的时候也是一起吃嘛。那个洋牛比较会带龙龙，所以说那个龙龙喜欢跟着他。
0: 2021年7月，龙龙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的一处茶园中被人们发现，他的左前腿被藤蔓缠绕导致受伤。有了洋牛的喂养和护理经验，龙龙的吃奶和疗伤都不再是难题。
7: 旁边这个龙龙就是按照洋牛的这个惯例来这样护理的，到现在你看慢慢开始吃草了，奶量也在减少了。
0: 经过象爸爸们的悉心照料，龙龙的伤口逐渐愈合，龙龙也越来越开朗，还克服了小时候因藤蔓受伤的恐惧，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拉着一根藤蔓玩耍。野化训练是象爸爸们日常耗时最久的一项工作，
8: 慢点，
0: 每天不少于8小时，陪伴着大象在野外锻炼体能，觅食游玩。2021年5月的一天，正逢西双版纳雨季，像往常一样，象爸爸带着洋妞去野外进行野化训练。由于雨天路滑，洋妞一个趔趄，崴伤了一只脚。受伤的脚几乎无法承重，洋妞只能靠三只脚勉强站立。伤口的疼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象爸爸的心。
1: 我看到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一直用鼻子拉我的手，等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以后呢，就放到他嘴巴里面，他去吸，吸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把眼睛闭下入睡。那我的手一直的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睡了将近20分钟以后，他眼睛又睁开看我在不在，然后我一直陪伴他这样。
0: 工作人员用轮胎做成脚盆。

0: 进一步评估犯规可能。大自然才是野生亚洲象最终的家园。经过多年系统性的野化训练，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为，洋妞已经具备野外适应基础，决定启动阶段性犯规测试。
1: 好，好，那待会儿我带你去森林好不好？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去适应野外好不好？啊，你到森林里面不要调皮啊！啊，你这个性格太过于活泼了。啊，你去玩的时候玩嗨了，又把自己扭伤了或者其他的。现在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了又有独立性啊，要有个独立性，不要一天的跟着爸爸走。该找吃的要去找吃的啊。嗯，妞妞最听话了啊。
0: 朝夕相伴，悉心抚育十余载，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即将走向野外，向爸爸满是不舍。
1: 啊，上面有玩的地方，有草也很多啊，你要听话，你今天先到那边去玩去找吃的啊。啊，今天哦，你就先到那边去了，要听话哦。走了走了，拜拜拜拜拜，走了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拜。哦，上面有好吃的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离开了自己。
0: 可无论象爸爸如何隐匿身影，洋妞总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循着气味找到藏起来的象爸爸。
1: 哎，还是找到了耶。哎呀，你这个他那个嗅觉太灵敏，他鼻子一闻一闻闻到，他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待过，味道是留下来的。我就在旁边，还是被他找到了。哎呦，妞姐妞姐，那你没办法了啊。
0: 虽然洋妞已经掌握了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羁绊，或许是他始终没能做好离开准备的原因之一。
1: 洋妞她属于大自然了，她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救助中心，所以说她还是要回到她的大自然，回到她的家。
0: 此次测试显示，洋妞仍然对管护人员保持较强依赖，独立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尚需进一步评估。他未来能否犯规，还需要结合健康状况、觅食避险能力、象群融入情况和释放地条件进行长期系统的科学判断。亚洲象的归宿是广袤的雨林，哪怕心里有再多不舍，放手都是所有救助者必须学会的课题，也是开展亚洲象救护工作的初衷。
2: 救助不是最终的目的，救助首先是为了保存和保护这一个个体或者这一个群体。那救助回来之后，进行这种各种医疗措施、喂养措施以后，有可能它会繁育，有可能它会需要回归到野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它能够回归到野外。所以说这个放归，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从野外救助到饲养到野化到放归，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过程。
0: 从81厘米长到190厘米，从76千克到1600千克，数据的背后是洋妞的成长故事，有艰险，有乐趣，也有温暖。2021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编制出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亚洲象野生种群监测技术规程、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范3项地方标准，填补了中国亚洲象保护标准的空白，也让亚洲象的救助养育有了经验可循。
3: 这个叫锦锦，它也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大象啊，爱踢人。刚才我这里都被它踢了一脚。

0: 和洋妞不一样的是，景景是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1: 他是我们洋洋村的小孩，出生于2019年9月21号。
0: 2005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里，3岁的冉冉在丛林中被铁夹夹伤，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近100人的营救队伍全力施救，使他获得新生。2019年，17岁的冉冉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的生产过程很顺利，但养育却成了难题。对冉冉而言，母亲这个角色来得有些突然。从3岁开始，冉冉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她不懂得如何照料自己的宝宝。
2: 因为他是第一胎嘛，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缺乏这个，他非常的有母爱，就是他表现出非常的想疼爱小象，去关照小象。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照顾小象的经验，所以他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就是慌，就是他动作就非常的多。
0: 给女儿喂奶成了冉冉最头疼的事。冉冉身材高大，但象宝宝十分矮小，根本够不到妈妈的乳头。
2: 对冉冉来讲，他也特别的想让这个宝宝喝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初乳，但是小象又喝不到，所以这个小象在饥饿的状态下又发出叫声，他想听到又非常的伤感，又非常的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0: 小象吃不到奶，饿得直叫，妈妈想喂却喂不上，急得团团转。难道要像养育洋妞一样，让象爸爸来哺育景景吗？
2: 我们就想办法给这个小象制作一个增高的一个小凳子，就帮助它慢慢的引导它来喝到这个妈妈的奶。
3: 然后它吃过1个星期，它肚子饿的时候呢，凳子哗啦一说过去，它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就脚一丈的前头一扬，就可以吃到妈妈的乳。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点。
0: 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带娃这件事上，冉冉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她的一位姐妹主动来帮忙了。平平是一头被救助的成年亚洲象，她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而且生过娃。景景降生后，她便主动凑上前来帮忙。
4: 这样，它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小象出生了以后，这个母亲的姐妹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个妈妈都来帮助这个象群里面其他的母象带这个小象。那么这时候看到的实际上小象是跟他的这个母亲和他的这个姨啊这些能够一块儿这个成长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0: 景景由妈妈冉冉、阿姨平平共同抚育教育，这也是雨林象群最质朴最传统的生存方法。从紧急救助到科学育幼，一头小象的重生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柔守护。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中国亚洲象保护的生动缩影，完善了亚洲象保护的规范体系。在这片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生生不息。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各位啊。
7: 嗯，
6: 自我介绍一下。
7: 嗯，
6: 我叫曹云金。
7: 嗯，
6: 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7: 嗯，
6: 著名的相声演员
7: 是
6: 刘运田。
7: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6: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7: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6: 爱看您。
7: 哦，是吗？
6: 喜欢您。
7: 哦，为什么呀？
6: 就是一看见您啊，
7: 嗯，
6: 就代表过春节了。
7: 是吗？
6: 这什么意思啊？
7: 嗯，
6: 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7: 我都成符号了。
6: 除了您以外，
7: 嗯，
6: 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7: 您给说说。
6: 饺子。
7: 这没错，
6: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7: 都吃这个
6: 各种的馅儿。
7: 哦，
6: 韭菜鸡蛋的，
7: 有
6: 牛肉大葱的，
7: 嗯，
6: 鸡肉香菇的，
7: 呵，
6: 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7: 全乎。
6: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7: 啊，对，
6: 元宵节吃什么呀？
7: 吃什么呀？
6: 饺子。
7: 哎，
6: 哎，
7: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6: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7: 那也得吃元宵。
6: 元宵吃元宵。
7: 哎，
6: 元宵各种馅儿。
7: 哦，
6: 韭菜鸡蛋的。
7: 对。
6: 牛肉大葱的，
7: 怎么还是饺子？
6: 鸡肉香菇，
7: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6: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7: 啊，
6: 放炮仗，
7: 放鞭炮，
6: 放鞭炮。
7: 嘿，
6: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
7: 嗯，
6: 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7: 是，
6: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7: 哟，
6: 就给买一点儿，
7: 买的少，
6: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7: 单着来，
6: 点单个放。
7: 嗯。
6: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7: 嗯，
6: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谦我们一块放炮。
7: 是，
6: 我们放炮是这样。
7: 嗯，
6: 这手点一根香。
7: 嗯，
6: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着着了。
7: 哦，
6: 刘云谦不一样。
7: 我呢？
6: 刘云谦是炮不动，
7: 嗯，
6: 香来找炮。
7: 哦，
6: 哎，着了，着了。
7: 哎嗨，
6: 脸都炸黑了，
7: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6: 对，
7: 嗯，
6: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7: 好，
6: 现在不一样了。
7: 现在呢？
6: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7: 现在呢？
6: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7: 啊，
6: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
7: 嗯，
6: 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7: 这什么意思？
6: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7: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6: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7: 哎呦，
6: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7: 好，不送我了。
6: 好几百人点赞。
8: 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7: 哦，都瞧出来了。
8: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7: 这
8: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7: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8: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7: 您怕什么呀？
8: 因为一到过年了，
7: 嗯，
8: 他就得期末考试。
7: 有考试。
8: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7: 嗯，
8: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7: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8: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7: 什么主意？
8: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7: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8: 哎，还有改分数。
7: 嗯，
8: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九分，
7: 嚯、哦，
8: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嗯，刘云天有主意，
7: 嗯，
8: 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7: 哟，
8: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7: 这怎么也打呀？
8: 我让你考零九，
7: 哎，
8: 我让你考零九，
7: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8: 你说是不是傻？
7: 是。
8: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7: 啊、哦，有什么区别了？
8: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7: 哦，
8: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7: 啊，这倒是，
8: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7: 都知道了，
8: 你不说不行啊，
7: 逃不掉了。
8: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7: 啊，
8: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7: 哎，您给讲讲。
8: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8: 我是从哪儿来的？
7: 哎，好像是啊，
8: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7: 怎么说的？
8: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7: 嗯，这倒像。
8: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7: 是啊，
8: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7: 哦，这还有区别呢。
8: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7: 哦，咱们这一代。
8: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7: 啊，
8: 零零后是团购的。
7: 哎嚯，
8: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7: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8: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7: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8: 还有什么不一样？
7: 嗯，
8: 美女越来越多了。
7: 这倒是哈、啊，
8: 为什么呀？
7: 啊，
8: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7: 哎，
8: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7: 啊、哦，整容，
8: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7: 嗯，
8: 哎呀，
7: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8: 不见皮吗？
7: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8: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7: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的
8: 美女越来越多了
7: 哦。

0: 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呀？
0: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哦，媒介不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都是哪儿？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1: 也就这些。
0: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1: 靠这个，
0: 现在朋友圈里，各种新闻，
1: 都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不好辨。
0: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他的流氓营销，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1: 有
0: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1: 是是，
0: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1: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0: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1: 我就吓唬你。
0: 还有什么知道吗？伪科学类的，
1: 科学方面，
0: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1: 嗨，
0: 您各位别信啊，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能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而且一点事没有，我活到现在。
1: 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这位嘴也损点。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还有一类，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咱是不信。咱爹妈信。
1: 父母那。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就这样的。这还得劝
0: 她。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这倒是。
0: 你看那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
0: 可吸入颗粒物，
1: 可
0: 泼墨2.5，
1: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 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是。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吗？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我谁跟他说
1: 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呦呦呦，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啊，
0: 6对鸭绒枕，
1: 嚯，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4: 啊，
3: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4: 对，
3: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4: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3: 我没和您争，
4: 争我也不干呢。
3: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4: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3: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4: 谁自卑呀？
3: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4: 是是是，
3: 我们知道感恩。
4: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3: 说实在的，嗯，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4: 是啊，
3: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哎呀，
4: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3: 凭什么呀？这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哦，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4: 对，
3: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4: 是，
3: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哦。茶叶末釉，
4: 没错，
3: 窑变釉，
4: 是，
3: 特别喜欢。啊、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4: 当然了，
3: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4: 写的什么呀？
3: 微波炉专用，
4: 饭盒啊。
3: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4: 对，
3: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4: 喜欢，
3: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4: 没错，
3: 特别流行。嗯、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哦、特别喜欢。
4: 当然，
3: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嗯，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4: 是，
3: 蓝珀
4: 对，
3: 绿珀
4: 都值钱。
3: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4: 对，哎
3: 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4: 好看好看，
3: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4: 是，
3: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4: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3: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4: 怎么了？
3: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4: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3: 我妈可都同意了。
4: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3: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4: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3: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4: 什么笑话？
3: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4: 是。
3: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4: 对呀。
3: 血糖高。
4: 不错。
3: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4: 是。
3: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4: 爸，
3: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哦，又偷偷地跑回了家，
4: 哎，给我个惊喜。
3: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4: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在，
3: 不是
4: 干嘛呢？这里
3: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4: 别跟我这么闹，
3: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4: 我都多大岁数了？
3: 哎，啊。我爸呢？
4: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3: 老爸啊，老爸，
4: 找找吧，
3: 你去哪里了？嗯，爸比，
4: 别，
3: 爸比，
4: 别让他想，
3: 爸比，
4: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3: 您还好意思说呢？
4: 怎么了？
3: 根本没在家，
4: 我出去了，
3: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我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4: 行，
3: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4: 票房活动，
3: 票房活动，
4: 哎，票房
3: 顺着河边儿，听，
4: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抗子 lazy 抗子 lazy， 180了。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00了。
0: 火，
1: 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50了。
0: 我这个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这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
0: 嗯。
1: 马连良
0: 啊，
1: 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0: 嗯。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0: 哎呦，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
2: 好，
1: 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
0: 你
1: 您怎么就不理解呢？行，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门子，
0: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
0: 哦、
1: 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0: 嗯，
1: 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0: 哦，
1: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
0: 嗯，
1: 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
0: 啊，
1: 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
0: 啊，
1: 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面。
0: 别介，
1: 我买单。
0: 啊，
1: 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
1: 哎？行行行，啊、不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0: 好，
1: 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要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这真是的。
0: 哎，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
1: 没
0: 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
0: 嘿嘿，
1: 哎，先生
0: 啊，
1: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
0: 哦，
1: 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 原来是今年的。
2: 您别说，
0: 我给你
2: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0: 对；
2: 法式蜗牛汤，
0: 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
0: 我说你
2: 喝汤，
0: 对，哎，你
2: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
2: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头顶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
0: 刀叉我使不惯
2: 呢。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你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哪成啊？你不使一次性筷子
0: 呀？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2: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0: 干嘛？
2: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溜弯。
2: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0: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
0: 什么没事？
2: 没事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端平，
0: 孩子这都是。
2: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晕过去了。
2: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妈，
2: 你怎么晕过去了？
0: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0: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不一会儿啊，
0: 我得了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0: 你才撑着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0: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0: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各位
0: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0: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0: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0: 怎么做？
2: 两个字啊，色难。
0: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0: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0: 这就是我老年最爱听的一句话。
2: 大夫，您说啊，您千万别让群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嗨。您别误会我，
0: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业呀，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0: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给我爸刻个碑。
0: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0: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0: 那叫匾。
2: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0: 干什么？
2: 快入洞房啊，你们。公主啊，驸马。
0: 哦，唱戏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7: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6: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7: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6: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7: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6: 我什么特点啊？
7: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6: 广场杨丽萍儿。
7: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6: 啊，对呀。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7: 兄弟加油。
6: 放心，我杨丽萍儿。
8: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6: 儿子，
8: 爸，没叫你。
6: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8: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6: 芹菜馅的行吗？
8: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6: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8: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6: 这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8: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6: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8: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6: 你请大夫干嘛呀？
8: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6: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8: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6: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我不，
8: 爸，来了来了来
9: 了，是王总家吧？
8: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9: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8: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9: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哇，这大豪宅！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8: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9: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8: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9: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
8: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6: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9: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
6: 藏哪儿了？
9: 嘘，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6: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9: 什么意思？
8: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9: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8: 我们家没孩子。
9: 啊？
8: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6: 我。
9: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8: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啊。
9: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 叫老头子多动症呢？
8: 是我
9: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8: 是，
9: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8: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9: 你爸手给太晚了。
8: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9: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8: 你跟他对是。
10: 有病大爷，孩子到孩子，孩子到孩子，驾驭，不。
9: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8: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9: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你看，
8: 爸，别玩了。
9: 情绪容易亢奋。
10: 那他嗨哈。嚯嗨大大嚯
9: 狂妄自大，切，哎呦，还自责委屈，
10: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9: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8: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10: 好，
8: 来，给我，给我。
9: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8: 坐吧，坐吧。
10: 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9: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10: 好，
9: 来，您坐好了。哎。啊。
8: 哎，专家，你没事吧？
10: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啊，
9: 是。
10: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9: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10: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
9: 啊，

0: 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儿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
0: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哎呦，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有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叫什么呀？
0: 广场杨丽萍。啊。
1: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哦，
1: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0: 是好还是不吃好？<笑>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啊。
1: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0: 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1: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0: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1943年。
1: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0: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1: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1: 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0: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
1: 插花、剪纸、十字绣。
0: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1: 您可以尝试一下。
0: 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1: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0: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1: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0: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1: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0: 这怎么样，大夫？
1: 大爷，有病。
0: 啊，我有病，
1: 不是什么？哎，我爸真有多动症啊，
0: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1: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0: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1: 爸，
0: 我啊，
1: 别装了，
0: 这露馅了。
1: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0: 装什么病啊？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1: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1: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感情啊？
1: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3: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1: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2: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行，
3: 爸，
0: 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说。
1: 别，这不行，
0: 拿我真的不能要，
1: 拿着别客气。哎呀，没事啊，
0: 拿着，
1: 没事，
0: 拿着，
1: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0: 哎呀，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啊，
0: 不是。
4: 艾人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5: 对，
4: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那行，
0: 好，爷子，我走了。
5: 行，
4: 走，
5: 走
4: 吧。
5: 行，
4: 让孙子给你司机送送您。
0: 好好好，
4: 辛苦辛苦了啊，辛苦了，艾人家。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6: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你爸爸诞辰多少年？哎，多少年来着？你看我干嘛？
7: 我给你看看。90，呵，90，
6: 好吧？你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7: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谢谢您。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6: 是啊，
7: 这一鼓掌啊，我感觉出来了。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6: 有什么差别啊？
7: 您看啊，一报您啊，石富宽，
6: 怎么着？
7: 下面的掌声，咵，
6: 啊，
7: 你看，大家这是鼓励我。
6: 嗯，就当着他。
7: 一报我高一庆，
6: 怎么样？
7: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6: 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7: 不是要掌声啊！通过这个掌声啊，说明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7: 说明这个掌声啊，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对，
6: 一半给您的，不敢当。
7: 证明啊，
6: 啊，
7: 您跟我父亲
6: 怎么样？
7: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6: 对，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确实，
7: 掌声到我这儿就没有。
6: 不不，你呀，
7: 不好意思，不不，你不要这么想啊。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排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排这个去。
6: 对对对，
7: 对不对？
6: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啊，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7: 您看看，
6: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7: 哎，你给介绍介绍。
6: 我给大家说说啊，
7: 都演过什么？你看我演过那个《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6: 哦哦哦，就是那骚扰妇女。
7: 对，不是，还有呢？
6: 嗯，
7: 还有《楚乔传》，
6: 那个
7: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6: 哦，拐卖妇女。
7: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6: 您演的是？
7: 丐帮长老白世敬，
6: 哎，是这样，
7: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康敏，我们两个人在那，
6: 哦，搞破鞋那个，
7: 好，您瞅我们爷们儿了不得，这仨角色本色出演，
6: 好，
7: 别人演不了，就这玩意儿好，您瞅演这仨角，
6: 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啊，
7: 我也演过好人，
6: 你
7: 演过，
6: 演过好人，
7: 嗯。
6: 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要不然这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有那个啊，
7: 我演过好人，
6: 演过，
7: 演过哪个？
6: 马向阳下乡记，您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7: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
6: 演过不少电视剧，
7: 谢谢
6: 大家，
7: 没错。
6: 嗯，
7: 这次呢。
6: 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
7: 哎，
6: 跟大家啊汇报了一下，
7: 是是是，
6: 你看，
7: 啊，
6: 石老师大家都知道，
7: 嗯，
6: 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7: 这不，他这个双馨，
6: 得谁星谁啊？双馨还，
7: 双心，
6: 双心，
7: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6: 对对对，
7: 啊，
6: 德艺双馨的老演员。

0: 您知道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打拳。
1: 啊，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0: 不练太极拳，
1: 那
0: 练石家的祖传拳。
1: 我们家有祖传的拳。
0: 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1: 怎么配音呢？
0: 我给您学学
1: 啊。问道武当山，养生太极拳，石龟拳。
2: 这名可别扭。嗯，还有像。
3: 嗯，
2: 哟，
3: 哟，宝贝儿，
2: 嗯，
3: 你
2: 看，这，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哎呀，我能练这玩意儿吗？啊，
0: 先热身呢。
2: 啊，热身，
1: 热身。
2: 哦哦哦，
0: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
1: 兵器
0: 十八般兵器
2: 都是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2: 对
0: 剑。石老师爱耍剑。
2: 嗯，
0: 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噔啦啦啦啦啦，嘿，剑花漂亮，唰唰看穗子。
2: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
1: 行了，
2: 那叫武剑
0: 、哎、练武都好，不但武剑好，
1: 是，
0: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2: 怎么？
0: 像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武的人
2: 啊，
0: 向人家卖剑。
2: 我卖剑？
0: 卖的可贱了
2: 啊。
0: 嗯，来，
2: 那不行。啊，行，你别使相声了，那叫卖剑、啊、
0: 那应该是
2: 我那是贩剑。
0: 哎，对，
2: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0: 哎、贩卖宝剑。
2: 对，
0: 嗯，而且还有一个嗜好，
2: 嗯，
0: 自己喜欢什么，
2: 嗯，
0: 跟大家爆料一下。
2: 哦，
0: 哎，喜欢日光浴。
2: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0: 晒太阳
2: 时髦。
0: 对呀、
2: 啊，啊，
0: 咱们一看啊，晒太阳，
2: 嗯，
0: 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石老师不是
2: 哦，
0: 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2: 喜欢，
0: 噔噔噔噔噔噔，完了、
2: 嗯、
0: 跑那儿干净的地方
2: 哦，
0: 晒太阳
2: 哦，
0: 脱衣服
2: 哦，
0: 裸晒，
2: 我
0: 上衣脱掉
2: 不要，
0: 背心
2: 脱掉
0: 不要，下边裤子脱
2: 哦，也脱，不，
0: 还有一九分裤。
2: 哦，对，我老寒腿，
0: 对，
2: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哦、没了，
0: 还一七分裤、啊、
2: 还有
0: 这也不要了
2: 啊，
0: 这是尿不湿，
2: 尿去去，
0: 脱，
2: 别脱了，你
0: 脱吧，
2: 别脱了，
0: 脱还得
2: 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0: 怎么的
2: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要卖剑吧，我要犯贱吧，我要石龟拳，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0: 你不是向大家介绍你吗？
2: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0: 那急了，
2: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0: 你看
2: 这边我不爱听，你侮辱我。
0: 哎呦，
2: 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0: 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2: 怎么着？
0: 我错了。
2: 哎，
0: 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2: 对，我抽你。
0: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2: 我生气。
0: 这您别生气，行，这么
2: 不爱听。
0: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
2: 啊，
0: 我赔不是，行吧？
2: 哎，
0: 我请您吃饭，
2: 好吗？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
2: 行不行？满汉大菜
0: 啊，
2: 南北菜全席。
0: 对啊，
2: 这别蒙我了。
0: 怎么着？
2: 跟你说相声的
0: 啊？
2: 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然后腾腾腾就背啊，白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儿？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子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0: 不是，石老师
2: 啊，
0: 那是他们
2: 啊，
0: 他们这么报，
2: 您
0: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2: 这都这个。
0: 他们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
2: 哦，
0: 我不这么报。
2: 您，
0: 我是倒背报菜名。
2: 再说一遍，
0: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2: 这个头回听说呀！
0: 哎，你看，行
2: 不可能吧？
0: 啊，怎么不可能？
2: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0: 我是从后背到前。

0: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1: 不乱，
0: 你这乱不了，
1: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0: 这样啊，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1: 真的，
0: 咱这茬就接过去。
1: 那您注意听着，
0: 好，
1: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0: 倒背，
1: 注意啊，
0: 开始。
1: 我请您吃
0: 啊，
1: 蒸羊羔，
0: 哎，
1: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
0: 倒着。走着这么倒着呗、啊、
1: 这不倒着呗、
0: 啊、这都会这个你得倒着来。
1: 那您注意听着
0: 啊，
1: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火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被杂碎，会散蛋，会银丝，爆三样，穿三样，微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腻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0: 好，
1: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炉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肚、炸排骨、炸肥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客、锅的白菜、锅的海参、炒蹄筋、烩海参、六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竹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万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馍、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腐、溜鱼肚、溜鲜馍、麻酥油卷、卤煮寒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胡兰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鱼、山鸡、土脯、卤子鹅、卤什酱、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山、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眼、蒸熊掌、蒸羊羔。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
2: 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今天星期五，不卷不添堵。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昨天啊，这节目结束啊，给大家吟诵了一首诗。零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的那个人。我叫小雨。这个节目还是妖里妖气的哈、哦。昨天做了一期特别版的开心副驾驶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的给特别的你。特别在哪儿了呢？听节目的开心果应该都能够感知得到啊、哦。那么大家伙儿来吧，我们先雨露均沾一下。哎，说到雨啊、哦，今天开始就要来了，就要来了。然后我一看呢，要下很长时间，要下到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所以呢，好事是在于它降温了，降温了。好像下周最低温度都到25度以下了。我的天哪，太好了。那三个女的到底能跑多快呀，降温了呀。真的真的真的。这个礼拜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啊，我们一件一件的来捋。大家呢先发送阿拉伯数字 827, 发送阿拉伯数字 827, 雨露均沾，看一下昨天的那张特别的照片啊，特别的图片。小姐妹啊，小姐妹俩马上一个要上幼儿园，一个要上学了，都已经整装待发。姐姐呢，今天还去学校打扫了卫生啊，第一次干了那么多的活啊，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创造人本身嘛，是不是？你要把自己的体格锻炼的强壮一点，才有可能像那姐姐跑得那么快。那实在是太牛了啊！我今天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朋友们。我今天早上呢，又去。

0: 园博园啊跑了一圈啊，完全跑不动。这种情况在我的跑步生涯当中几乎没有遇到过，就是你想跑快跑不快，努力努不起来力，知道吧？我天哪，就是礼拜三的那堂训练课难道就彻底把我干下半了吗？所以啊，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你不是那块材料，你非要上，你真是鱼死网破呀！这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对，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就恢复速度是越来越慢了。以前那晚上喝了顿酒，第二天不存在。现在晚上跑了一次步，第三天还没恢复过来，我的乖！朋友们，明天早晨我还要跑着来上班，在这里给大家做个介绍啊。908的小子们，不知道有几位在听节目啊？大家可以奔走相告一下啊。明天呢，我会在908从早上一直说到中午。我们一起来见证那一个时刻啊，从早上7点说到中午11点，4个小时马拉松直播，全靠你了啊！你一定要来捧场。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是 tomorrow。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已经懵了，我要撞话筒了，没有啊，我说的是明天早晨。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为啥呢？因为今天是周五，有五爱喝醋的环节啊，有五爱喝醋的环节啊。说到喝醋的话呢，我们家现在啊，包括我的朋友之间也在不断的传递啊，就是饭前一小杯醋啊，你就是不锻炼啊，你也可以瘦成。哎呀，那许这个愿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很有好处啊，很有好处。就是饭前一杯醋。说到喝醋的话，小满同学那真是小小年纪就不怕酸不怕辣。啊，不怕苦不怕累，早晨就在那里拍篮球跳绳，一身是劲儿，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到这个小朋友啊，那上个礼拜不是带小朋友出去玩吗？我也玩得很开心，真的真的。我也钻了那个水幕，就是喷泉喷上来以后，孩子们就这样钻过来钻过去的。我也尝试了一次，那是生死挑战，就是你赌，你跑过去的那一刻，那个水没有落下来，你就运气好，你知道吗？你落下来了，你就成落汤鸡。但是好刺激啊啊，真是好玩好玩。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27，发送阿拉伯数字827，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3: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一直往南方开啊，有位我估计是肖子啊，徐经理，经理就问了，说小雨啊，明天又带908哪个主播的班啊？既然讲一直往南方开，明天只要是男的我都带。我算了一下，达伦，然后后面是大胖，再往后是江南，通吃啊。明天从早上7点钟到11点啊，4个小时的直播，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好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刚才908的一个负责人还在问我说"开心副驾驶"就是互动量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我说跟908就是 One FM 不可同日而语。来，我看一下啊，目前呢互动的。互动的开心果们，90%以上都是逍遥子啊！这证明什么？证明我帮妖哥带2个月的班没有白带，你知道吧？我的天哪，带过来了多少兄弟？谢谢大家捧场啊！说，小雨啊，我们正午乐逍遥的逍遥子不能没有你呀！咱们一起唱歌吧，好不好？不能没有你，是我唯一的语言。哎，开玩笑，开玩笑。我今天在电梯口还遇到了妖哥啊，还遇到了妖哥，然后跟妖哥也攀谈两句啊。妖哥说："哎呦喂，你不来哦，那些听众哦都在说什么？哎呀，妖哥怎么又是你呀？哎呀，烦死了！小雨什么时候来呀？"然后妖哥说："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不干啊？"啊，你们这样搞的话，我吃醋了，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2: 杨欧，杨富，先修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昨天那张图啊，827827，很神奇啊，有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说不清道不明，你知道吧？哎呀，真的是，外婆去年走，在这之前几十年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婆的花圃里面长过这种，就是彼岸花。大家知道彼岸花吧？就是在7月半前后开放的一种花，然后说孟婆汤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它。然后你过奈何桥的时候都要喝孟婆汤嘛，对吧？然后你就忘记了以前的所有的经历。这种花，彼岸花又叫石蒜，它是有毒的啊！大家不要去尝试，你就是看它挺美的，对吧？鲜红鲜红，还有黄色的，好像还有其他的颜色啊，红色为主，所以。真的就是外婆去年走，今年她的花圃里就长出了一颗石蒜，我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昨天凌晨，然后外婆翩然而至到我爸梦里来了一趟，哇天哪，真的是啊！所以我们开心副驾驶到底主打的是个什么？打的这张什么牌呢？就是我想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是一档崇尚科学，心诚则灵的节目吧。
3: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4: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外婆家门口有一口井，有一口井，我们小时候就在那玩，然后到了夏天以后就互相拿井水往身上浇，或者是弄那个西瓜放到井里去泡着。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放在溪水边，对吧？就是它有口井，然后两个闺女儿就在那玩，他们两个真的是差别特别的大啊、小满和妞妞啊，就是，哎，但凡我们的开心果里面就是有俩小孩的。应该不管是哥哥弟弟还是姐姐妹妹啊，或者是兄妹这样子的，性格应该都不一样啊。他们不仅仅性格不一样啊，就连 蚊子对他们的喜好都不一样。小满一个包没被叮，然后妞妞也投包。

此前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超车道上，一辆黑色越野车突然停下，民警赶到发现驾驶员王某带有酒气，呼气测试呢，酒精测试是138，静脉血液中也测出了乙醇含量123.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公安机关从车厂后台调取数据证实，王某饮酒之后启动了车辆，开启辅助驾驶模式，期间车辆系统多次发出分心警告，后因驾驶员不符合辅助驾驶条件，车辆触发了安全刹停，并自动退出辅助驾驶模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认为王某行为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二审维持原判。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很多的车慢慢的都有这种辅助驾驶，辅助驾驶各位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完全是两个概念，它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我这次出去玩的时候，我还尝试了一下辅助驾驶，好爽，真的好爽啊。好困。好，我们今天先抛出第一个话题吧。讲了那么多的，我本来想讲自己讲的是废话，知道吧？后来觉得不太合适啊。第一个话题就是，各位老司机，请问大家，防治犯困，你有什么高招吗？防治犯困，你有什么高招？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这首歌叫《不想睡》啊，大家知道为什么我经常在节目之前去跑跑步？有的时候很累了也要去跑跑步，就让自己能够兴奋起来。我怕上着上着大家听，你不合适了，是不是？哎呀，这次出行的时候啊，回来的路上，我斗胆接下了第一棒。就是我们从千岛湖往回来，然后第一车是我开的，我当时为什么要吃那么多？你知道人吃多了以后就犯困呢。我跟你讲，幸好有小满老师在后面，姐姐早就睡着了，姐姐一上车就睡觉，知道吧？幸好有小满在那，爸爸，我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吧，一加一等于几？我去。他就一直跟我唠叨，一直跟我唠叨啊！幸好有他唠叨，否则的话，我跟你讲，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开了一阵子以后，我跟他妈说：“我说一定要进服务区了，我说我不行，太危险了，太危险了，犯困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有什么妙招啊！古怪精灵说，防止犯困的高招：用风油精把太阳穴和眼睛周围涂一遍。刺激花开的招数也一样啊，防困用风油精抹一抹。我跟大家讲。不招，用我们安徽桐城的话讲是没用的，真的没用的，就瞬间可能稍微 OK 一下，然后没有用，没有用，所以没事不要乱吃药，知道吗？就你药一旦吃了以后有抗体了以后就完了，就完了。我们的山中仙说，舔舔风油精试试，哦，这管用吗？那我倒没试过，舔舔风油精试试，这可以啊，这可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开心果，川彻岐山说，防止犯困的办法，用鼻子大口呼吸，因为打瞌睡都是大脑缺氧而导致的，用鼻子大口呼吸。真的吗？用鼻子大口呼吸管用吗？哦，就把嘴闭上是吧？你就嫌我啰嗦呗。行吧，大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防止犯困你有什么高招？我跟你讲啊，反正我总结的是这样啊，防止犯困，如果你马上要就是有一个长距离要开车的话啊，别吃，顶多吃一个咸鸭蛋或者吃半根香蕉，了不起了，不要吃，哪怕饿不能饱，真的。还有就是

0: 命吃。什么意思呢？就饿了以后，就不是困了以后啊，就你不断的吃东西，可能会让自己好一点。这是我哥提供的方案啊，我不知道啊。反正一个就是不吃，一个就是死吃。
1: 哈哈哈！又可以去开师傅家吃。本来今天晚上下班的，然后我偷偷的跑去把店拉了，现在所有的人都下班了。哈哈哈哈。
2: 开心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开心抱一抱。I want your papa。
0: 看天文大使之开心抱一抱。刚才跟大家说。困了怎么办嘛？我说，要不就不吃，要不就死吃。其实困了以后就应该睡觉。像妖哥搞的那种什么午睡是最土的事情，我不同意。最近啊，电影院抢起了酒店的业务。有网友爆料说，西安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的休息地。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说呢，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午休2.5小时，也就是2.5小时啊，花费仅1块多钱。不少网友直呼打工人太需要了，希望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最好还可以加点钱做成助眠影厅，你们专放烂片，越放我们睡得越香啊。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山东菏泽啊。山东菏泽一个奥迪车的车主因为购买西瓜纠纷被曝套牌。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说一名驾驶白色奥迪的女子啊，在购买西瓜之后呢，以刮坏了为由找摊主张先生理论，女子将多个西瓜摔到了地上。随后摊主在交涉的过程中发现该女子驾驶的奥迪车前后车牌明显不一致。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伪装多年因半个西瓜自投罗网。好嘞，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向广东深圳啊。32岁的张小乔靠给别人抓痒在深圳开了2家分店。此前呢，他毕业第一年换了7份工作，后来又2次创业，最终公司关停。30岁以后，他做过自媒体，也尝试过不同的方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研究抓痒，也想起小时候父亲给自己挠背，抓着抓着就睡着了。这段童年记忆让他决定再试一次。几个月之后，第一家抓痒店开业，随后又开张了2家店。据张小乔介绍，目前2家店的月营收入超过10万元。随着这项小众服务受到关注，给人抓痒能不能算一份工作也引发了讨论。张小乔说，希望未来抓痒师能成为一份被更多人认识的职业。我感觉我好像有戏啊。

0: 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1: 所以说抓痒，我是认真的。
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了？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8: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9: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1 2 3 4，
15: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14: Let's go！
15: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快乐逍遥子，每天晚上的17:30至18:30，请收听安徽经济广播97.1，开心副驾驶。每天，小雨与你不听不散，再见。
1: 好开车啊，好开车、啊！感谢我们的逍遥子兼开心果吴俊贤，谢谢谢谢。现在时间来到了18:01，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9566说，小雨给你推荐一个提神的方法，100%好用，在手机上搞一个支付宝到账100万元的铃声就好了。你给我打电话是吧？哎，但这个东西如果听习惯了，每次铃声都是100万，也没什么意思哦。你说呢？你说呢？你以后的幸福值或者是刺激度，你不搞个100万亿啥的，一本万利啥的，怎么搞得住啊？苏说吃棒棒糖，哎，这也是就是我讲的嘛，就是吃东西一定要吃东西啊。但最好还是不要疲劳驾驶，真的真的很危险。我突然想到什么啊？我突然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说我这次回来的路上，我使用了辅助驾驶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啊，是辅助驾驶啊，大家听清楚啊，辅助驾驶。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些开心果可能用过，有些开心果呢，没用过啊，或者有些开心果对这个有点就是害怕。我哥的车跟我的车差不多啊，他的车更高级，但是他从来不敢用。我跟他讲了，我说这次我切切实实用了他两个多小时开车，我一个人开的，挺好啊。可以说就是辅助驾驶，就是这个汽车它自己的感应功能啊，就是它的识别的功能，98%都是准确的。你可以 放心大胆的使用啊。但是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回来的时候下大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在高速路上比较畅通的情况下，它98%都是 OK 的。但是有两个地方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你看这真是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所以得说两个地方。

哪两个地方呢？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从一个服务区经过的时候，我讲的是我在高速上行驶，然后旁边是服务区，服务区有辆车慢慢的开上高速，他没有识别到。但是人的眼光，你知道人的眼光，他是眼观六路嘛，对吧？你是可以看到的，但他没有看到，所以我明显感觉到那辆车啊被从服务区上来的这辆车啊黑增。真的就是就这个感觉。我当时简直就吓一大跳，真吓一大跳啊。就是他的视角没有那么的广啊，这是第一点，他的不足。第二点就是他总是以为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车，就是路上行驶的车辆跟他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知道用辅助驾驶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你不会超速，你几乎不会违反交规，他一定是严守交规来开车，你知道吧？但是他也觉得旁边的车也是跟他一样的，你懂吧？比方说我的车要加速超过旁边的车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旁边的车会毫无理由的直接就是加塞儿，加到他前面去，把他吓得呀，你知道吧？就那一刻他瞬间降速，然后我们放在车上的一些东西就滚落到地上去了嘛。啊，当时真的是挺危险的。就他总是以为旁边的车跟他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啊，这是我用辅助驾驶以后的两点感受啊，跟大家分享。来吧，这里是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开心果真爱医生说啊，播广告，家人来了，乐购来了，明天代班908吗？明天代班，明天提醒我播好吧。明天是一个马拉松的直播啊，从7点到11点。小雨问你一个问题，经济广播是什么时候被收购的？我记得半年前广告还是经济广播自己的，每个整点还有 AI 主播播新闻，你觉得那个有意思吗？不是，我讲的意思是你说被收购，没有被收购，我们是自愿的。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们971和908是城市生活多媒体。哎呀，这个名字呀，我觉得名字就是小雨两个字多好呀，是不是？开心果三个字，逍遥子三个字够了，怎么这么长呀？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是一家人，不存在够不够的问题，好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啊，今天是周五，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来，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近日呢，河北石家庄一名女子在水果店买柿子的时候，发现一颗柿子手感不一样，翻过来一看，柿柄上长满了白色的小蘑菇，造型精美。他将照片发到网上，瞬间引发关注，网友感叹，哇哦，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好事多磨吗？好了，来吧朋友们，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28，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图有真相。你看那个柿子，它背后长了一圈白色小蘑菇，好事多磨，好事多磨是怎么来的啊？你看一下，好玩的很，好玩的很。当然，在安全的情况下，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下，大家来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同时，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请问各位开心果。

0: 你觉得最能磨练你耐心的事是什么事？就是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或者是小开心果，你学习当中也好，你觉得最能磨练你耐心的事是什么事？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1: 如果云知道，
2: 幸福是什么？就听开心副驾驶就很幸福啊。然后看看今天傍晚的云，还有昨天傍晚的云，不感到幸福吗？对吧？多美好呀！
3: 云彩，好大的棉花糖啊！

0: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8:10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好事多馍，大家看了吗？我们有开心果说这个蘑菇长得还挺好看的，它关键是长在那个柿子的屁股，这个叫屁股合不合适啊？你知道吧？这太神奇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发来了一张图片啊，他说：“哇哦，看看看看看，彩虹 ，rainbow rainbow， 哇哦，谢谢谢谢谢谢分享，谢谢分享啊！全国文明单位，你单位挺好呀，银子啊。那图片里面出现了‘全国文明单位’几个字啊，哦，真漂亮。”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看到彩虹的时候想到了，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新一轮的降雨降温了，大家注意好吗？降温当然是好事，这年太热了，对不对？降雨的话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天从高速然后进合肥，那个雨大到简直无法形容，就是雨刮器根本不管用。那个时刻非常危险，我们回来的路上真的看到了不下七八辆车祸撞在一起，所以大家务必小心，尤其像这样的台风天啊，台风不又过来了吗？对不对？大雨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减慢车速，但是不要轻易停车，因为后面的车看不到你啊，你也不容易看到前面。如果大家看到有慢慢行驶的车队，大家都打着双闪，赶紧归入到车队里面去，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好吧？对，想看那个好事多馍的话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28828啊。同时呢，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来说说看，你觉得这么多年来最磨练你性子的事情是什么事呢？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我们的开心果，我来看看。阿姨说，养孩子，一定是养孩子。阿姨，我这个语气语调对吗？好好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苏啊，苏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请讲。
1: 那肯定是写作文了。
0: 哦。
1: 之前老师我写挺好的，现在退步了，我该怎么办啊？
0: 你跟老师说，退步原来是向前。老师，哇，滚出去！没有，我开玩笑的啊。退步，哎，人怎么可能一直进步呢？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啊，我只是个人说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个说法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天天向上不累吗？而且古人说高处不胜寒呢、啊、你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啊，是不是会有可能会缺氧啊？是不是你我觉得走两步退半步甚至退一步都是正常的，这就是磨练你耐心的时候了。 Patience， 耐心，别着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说，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写作业就是磨练我耐心的事。你看，多好啊，多好，加油啊，加油啊。我们的开心果玉星说，磨练自己的耐心，那就应该是下围棋吧。哇，下围棋好像一盘就是一上午或者是一下午的时间，好像是这样，是吧？所以我不下围棋，因为我要上厕所。没。难道下围棋的人都不能上厕所呀、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开心果。刚刚好，刚刚好说最磨练意志的就是经历多了，放下执念就可以了。啊，确实啊，经历真的是很磨练人啊，很磨练人。关键是要反思，去三省吾身是吧？小鸟在前面带路说，开车磨练人，尤其是高峰的时候，比方说现在的晚高峰，对不对？戒骄戒躁，有的时候就你赶那一下子，或者就是变个道啥的，你也在前面停着呀。我真的就是，哎，不说了啊，我反正一讲都是心酸泪啊，其他不讲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孝松啊，孝松说， 周日要飞机广东出差，台风沙德尔会让我去不了吗？嗯，那要看他想不想磨练你的耐心了吧。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开心果银子说，我老公一直都在磨练我，反了他了。哎呀，这个他是来帮助你的啊。人生处处皆修行，嗯，人生处处皆修行啊。嗯，阿姨说太懂我了，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哎，其实大家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大家能在开心副驾驶里面相聚肯定是臭味相投啊。小雨，磨练你耐心的事会不会是播一个节目？哦，播节目是个很爽的事情啊，所以明天上午准备磨练4个小时啊。来吧，18:17来到今天的五爱喝醋的环节了，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828，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828。其实这个图啊，昨天就该上，但是昨天不是中元节吗？不太合适啊，所以中元节就放了一个特别的图。那么今天我们补上，同时这张图也是让大家来猜猜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今天的正宗山西老陈醋。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828，发关键词0828，看图报出你的答案，注意安全第一。

今天的题目的代号是0828啊，0828。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奖品。玉鑫说柿子上长蘑菇，那是上一张图，那是八二八，题目是0828。你看错卷子了你啊。

0: 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1: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0: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8:23，这里是直播的开心副驾驶。再次提醒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啊。从今天开始就有降雨到来了，所以大家未雨绸缪。如果您那儿下雨的话，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给的答案啊。今天的题目是发送阿拉伯数字0828，0828。对，问大家伙这是什么啊？我们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是谁呢？说实话，次第花开啊，次第花开。所以花姐可以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只要持续收听，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对吧？我们一直这么讲啊，公平、公正、公开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828，来看看这是一道什么美食啊？我们的开心果，我来看看啊啊，我们的开心果祥子，祥子说，这个东西是蟹黄拌树叶。所以啊，有些时候啊，就是你无意当中说出来的一个答案啊，就透露出你的身份。祥子连吃树叶都要拌蟹黄，怎么搞？怎么搞？所以我一直在讲啊，就是开心果们在一起聚一聚，哪敢聚啊？聚不起呀、啊！我的天哪，这太狠了，这太狠了。我们来看看啊，魏明师，魏明师说，请问这是炸鸡蛋吗？你见过绿色的鸡蛋吗？炸鸡蛋，绿了吧唧的鸡蛋，你敢吃吗？你啊啊！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绝大部分的开心果都是答对的啊，还有的开心果说经常吃啊，必吃，然后必点啊。我们的开心果有一位发了一条语音啊，我们通过这条语音来揭晓正确答案。哎，那条语音到哪去了？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来参与啊，对不起，找不到了，我就直接报答案吧。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油炸桑叶，油炸桑叶啊！我们每次去到安吉那边去玩，记得第一次吃到了以后啊，就次次去都吃，次次去都吃。但这个菜好像在那边比较普遍，不仅仅是安吉这个地方有啊，就是周遭很多地方，尤其是桑叶刚出来的时候，现在那肯定都不是特别新鲜的了，对吧？反正你跟着蚕宝宝吃肯定是没有错的啊。这是油炸桑叶，月月啊，这是油炸桑叶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828，发送阿拉伯数字0828，这是我们家做的。后来我还买了一些给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好吃啊，而且呢瘦了很多。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在温馨提示大家啊，如果你吃东西的话啊，一定记着先吃绿色食品，就吃各种各样带叶子的，这样的话在你的身体里会筑起一个减速带，对于你后面吃碳水也好，吃蛋白质也好，都会有好处。先吃绿，顺序非常重要。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再次说一下啊，明天我们一起见证4个小时的马拉松直播，我们一起磨性子啊。做一个有耐心的人，时间是你最好的朋友。祝大家伙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曾国藩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收复了富池镇，红旗报捷传到水军，曾国藩在脱骨大船上居中而坐，全是报喜的，报收复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报我们缴获了多少枪刀器皿，报我们又收复了什么什么地方。再看曾国藩是心花怒放，脸上都放光，哈哈哈哈，好，打得好啊。曾国藩心说，2年来的耻辱今日尽洗，全都洗涤完了，这心里他能不舒服？但愿此番东征都能这么顺利啊。那么说汉路上大获全胜，连科7城，县城州城村庄镇店收复了7座，这个功劳那就是够大的。关键性的就是水师能不能打胜仗了，面对长江铁索横江能不能冲得过去，冲不过去也乐不起来。第二天的晚上，曾国藩召集军事会议，商量着怎么能突破长江的防线，这是至关重要的。100多人都参加了，这阵湘勇的军官一个个士气高昂，打了胜仗了，谁都有嗑了，这个给出主意，那个给出主意，最后还得说是彭玉麟。彭玉麟是水师的一把手，彭玉麟琢磨了半天，大人，这么办，来人，把碗和筷子拿来，桌子收拾干净，打条案，把那碗摆到桌上，把那筷子横着6只，这就是模型，大家围拢着看着。彭玉麟讲，各位大人请上眼，这碗就好像是船，这筷子就好比6条铁索，我们要想突破过去，就得用特殊的手段。现在面前是田家镇，面前是长江铁索横贯，阻挡我军前进，长毛子把力量全下到这儿了，没有10万人马，看来是一场大战，不用特殊的手段是不行了。我的意思，把我的水军分成4队，这么办。曾国藩看着，第二步这么办，第三步这么办。 大人您看怎么样？
6: 好，
5: 主意是不错，各位以为如何？
6: 同意，
5: 赞成。除了这个主意没有第二个方法了。
6: 好，
5: 那就这么决定了，各位将军下去准备。趁热打铁呀，一昼夜的准备时间，彭玉麟报告是一切就绪。曾国藩赶紧把令其晃代替军令，按原计划进攻。上千只战船是逼江而来呀，推着就过来。船上是旗号招展。现在曾国藩按照彭玉麟的献策，把他的水师分成四队。头一队领兵的先锋官姓白，叫白仁虎。白仁虎啊，率领船只100只。他这100只船跟别的船可不一样，一个是长龙，这船都大，每只船上配备一口大铁锅，叫龙头大锅。这锅多大呀？直径能有70尺。您算这锅得有多大吧？龙头大锅呀！事先就有所准备，锅里边搁的茶油几乎都装满了，把那茶油都烧开了。锅里泡的全是沙雾，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像熬的那个酱粥似的，满满登登。每口锅的边上准备8名将勇，4个手提巨锤，4个手提利斧，这那头号的大斧子。另外还准备的铁钳子等等应用之物。还有2个烧火添柴的，老保持这个温度。每一只船上准备50名弓手，弓手是防卫的和藤牌手，再加上班江姚弩的军兵，每只船上是150多人。100只船，你看多少人吧，横着就推下来。咱们再说这个白仁虎，他是从九江一带啊投靠过来的。这个白仁虎家趁人直啊，家资巨富，从小就不爱念书，一念书脑袋疼，干嘛就喜欢使枪弄棒。因此在10几岁的时候，两臂一晃就有800斤的力量，个头也高，身体也健壮。那小伙子是能征惯战，家里有钱，当此乱世，家里的变卖房子地，筹措一笔资金，他练勇200名，这些人都是他教练出来的。后来他最羡慕曾国藩，不远数百里来投靠曾国藩。曾国藩一看白仁虎这小伙子将来有出息，人家还带着很多人来的，因此任命他为营官。水师的营官是暴打前敌。今天白仁虎一看那么多当官的，先锋官落到我身上，证明曾的人对我器重，我初来乍到，我就得好好立立功啊，只能胜不能败，今天是出人头地的大好时机。这下子盔也不带，甲也不穿，光着膀子露着胸脯，这么长的护心毛，腰里扎着板带，背后插着鬼头大刀，率领先锋营玩了命了往前冲。第二队是彭玉麟，彭玉麟是水师的一把，亲自压队在后边。100只快艇，每只船上配备1门火炮，每条船上配备100名弓手，干嘛？掩护第一队。显而易见，白仁虎的兵。

一醉，那就是冲着横江铁索进前，把铁索烧化了，用巨斧劈开，把铁索砍断。那么他们是这个任务，没人掩护怎么行啊？彭玉麟后边的第二梯队就是负责掩护第一队的，那么第三队就是曾国藩亲自督队，第四队是杨再福，咱们单说先锋队的白仁虎驾着快船飞奔横江铁索。太平军这面手把铁索的是哥仨，周国宇、周国瑞、周国才率领6000精兵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过这哥仨呀心里头有点没底，听说路上的战斗极其不利，连失70%啊，知道打了败仗了，哥仨这心就没底了。现在关键都落到水师上了，如果我们不能取胜就彻底玩完了。上面有命令，燕王秦日纲警告他们，无论如何得把铁索保护住，等待援兵，把曾妖头消灭在这里。因此他们连觉都没睡，坐着巡逻快船往来的巡逻，提示弟兄们别懒惰，精神点，做好准备，报报将军，你看。哎呦，密密麻麻的战船就到了，升旗升战斗旗，战斗旗的信号升起来，要么那么老远那怎么知道，看旗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了。先别开炮，别着急，等等，离着快近了，相距不到50步了，50步还不到50米，30多米吧，看得清清楚楚，湘勇的鼻子眼睛嘴都看清楚了，开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伴随着隆隆的炮声，喷吐着火舌，紧跟着箭如雨发，白真怒光着个膀子把大刀抽出来，一看离得这么近，弟兄们，立功的机会到了，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湘勇也开弓放箭，架在船头上的炮也喷吐着火舌，双方对射，尽管有人不断地倒下去，白仁虎船只没停啊，一个劲往前飞驰，船头就对上船头了，打吧！白仁虎头一个跳到太平军一条船上，正跟周国瑞两个人见了面，周国瑞手起宝剑，好小子，说在这打50-60个回合，来个仙人指路，来个巧女，没有，哪有那机会，那是表演性，这是玩命，真刀真枪，嗷嗷直喊。但是周国瑞功夫敌不住白仁虎，白仁虎就好像褪了毛那大狗熊一样，力大刀沉啊，也就几个照面，咔嚓这一刀正砍在周国瑞的脖子上，这一刀斜肩铲背就砍下去了，死尸栽落江中，崩的白仁虎这身上全是血。好啊各位啊，冲啊！周国瑞一死，周围的太平军一看群龙无首，有的跳入水中跑吧，这咚砰砰砰砰，一个冲锋，白仁虎率这些船就贴近太平军的船了，就靠近铁索了。太平军奋力反扑，彭玉麟支援第二梯队就赶到了。彭玉麟大吼一声：“弟兄们，
往前冲，只准进不准退。双方投入上万人的兵力，也搅在一块儿，刀枪声、吼骂声、喊叫声，混成了一团了。你从高处往下的一看，好，硝烟弥漫，那个人是不断的倒下去，嘣嘣嘣，死一个先还是拽水里去，没用。边清理战场，单说白人虎。他有特殊的任务，船只靠近了，瞎家伙毁坏铁索，龙头大锅周围有人呢，拿着巨斧、巨锤、铁钳子，用那大钳子把铁链子夹住，多少个人拼命的拽，架到龙头大锅上，有人点火一点，砰，里边的茶油就着了。这一着了，轰鸣声，上主天下主地，100多口这大锅同时点燃，好像一条火龙相似，气温突然就增高了。周围干活那人脸上的皮都成张往下掉，那受得了？哎，太热了。其中有一个乡勇受不了，这掉头就跑。让白人虎看见，你干什么？这是你是不是想做胆小鬼？回去，回来，回来，你倒注点意呀！这位烤的蒙灯转向，一下没注意，砸大锅里去了，嘣！这好，到底一无烟儿啊，就剩两条腿。其他的乡勇一皱眉，白人虎在后面一看，抓着脚脖子拽出去扔水里去。胆小鬼，哪个要跑？我先拿刀把他砍了！快点毁坏铁索！快！跳！分出段来了。铁索虽然粗，架在那个大锅上一烧，这样受不了。一烧它就红了。旁边有大铁墩子，就是那针子，再拿钳子拽在那上，用巨斧砍。哎咔！哎咔！哎咔吧！将军砍断了一根，好，再砍。人多好干活，把那铁链子砍的一段一段一段，横江铁索砍了个七零八碎，全给剁了，失去公师。与此同时，彭玉麟率战斗队就上来了，跟太平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后边杨再福的援兵也冲出来。曾国藩站到托古敌楼的最高处，往下看着，底下打得看得清清的。曾国藩一闭眼，死多少人？再看那水面上浮的全是死尸，竖着流而下。有的没死的，受伤的哭爹叫妈，嚷着手叫舅，哪有功夫救啊，死了受伤倒霉啊。太平军乡勇在那水面上飘的都是一层水，打着漩涡又冲到江的下游去。曾国藩一闭眼，哎呀，阿弥陀佛，造孽造孽，死多少人？半壁山就在旁边站着，山都掉眼泪，山都不忍。自从三国赤壁一战之后，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战斗，双方投入多少万人，能不死人吗？打仗就得死人，连火烧、炮轰、箭射，你得死多少人？天道四亮四不亮，有人向曾国藩禀报，红旗暴捷，大获全胜，长毛的是全线溃退。曾国藩点了点头，好，继续进攻。通过长江防线，前面有个地方叫金鱼口，是个小码头，
曾国藩传令在金鱼口暂时休息，这不追了，追不上了。这个胜仗打得这个漂亮，在金鱼口曾国藩设下行辕，哎呀，各路报捷得的那个胜利品堆积如山，有人专门造册上账，这是一。曾国藩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啊，把这一消息迅速报告给朝廷，让皇上知道，让皇上放心呐、啊。的确打的这个仗没有这么漂亮，那也就是说太平军起事好几年了，每战必胜。清朝那绿营兵跟那豆腐差不多，一接触哗啦就散了，唯独湘勇独树一帜，打这么漂亮的胜仗没有，让皇上高高兴。那么曾国藩那就高兴，这就甭提了，检点士兵死了2300多人，那么太平军死了多少，将近6000-7000人，付出沉重代价。曾国藩呢尽量告诉人，此时能找着就找着，尽量都找着，把他们装殓起来送回原籍，那找不着的叫水果走的，那就讲不了了。对每一个乡勇都极其重视，干嘛呀？对死的重视是给活的看，你还不明白这意思吗？死的他知道什么？你给他修多好的坟墓他知道吗？他不知道。给活人看，活着的瞅，哎呦值个。那么将来我死了，我付出代价去，我身后的事情我不用挂念，孩子老婆有人供养着，那么我值个，没有后顾之忧。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马上拨些巨款，就在半壁山田家镇修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昭忠祠，找石匠立了8桶石碑，大碑上主天下主地，把死者的名字全都刻在碑上，是少官以上当官的都有灵牌供奉在昭忠祠里。很快就竣工了，在竣工的这一天，曾国藩率领文武大员赶到昭忠祠，香烟飘渺，僧道诵经。等来到昭忠祠烧完香了，曾国藩是放声大哭，这可不是假的，说是要买人心苦吧，真的，因为死一个人等于少一个力量，他在湖南带出的湘勇多不容易栽培到现在，死了这么多的人，2000多号，好像割他的心上的肉一样。哎呀，所以曾国藩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他一哭，手下那些文武大员跟着也哭了。哎呀，打仗能不死人吗？那没有办法的事儿。曾国藩进完了香，哭完了，拜本上奏朝廷知道，请求皇上给予重赏。那么战死这些人白死啊，给点家后的抚恤金，养活人家家里头啊，有老太太老头怎么办呢？有儿女媳妇怎么办呢？要求朝廷给后续。拜本之后了，曾国藩止住悲伤，暂时先在金鱼口休息整顿。就在这天的晚上，康福回来了。康福外头一看，哟，我说总管，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啊？打仗你没参加着啊？哎呀，太开心了，我们是大获成功。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暂时先在金鱼口休息整顿，就在这天的晚上，康福回来了。康福外头一来，哎呦，我说总管，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打仗你没参加着啊？哎呀，太开心了，我们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多谢多谢，各位受累了。哎呀，我家乡有点事儿，思罗不开呀，这才腾出身子来。大人在行辕休息啊，我向大人呢报个到，跟任何人都没说，因为是绝对秘密。下了马拴好，掸掸尘土，连口水也没喝，径直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呢，在百忙之中惦记康福这事儿。康福一推门进来，大人，我回来了。
6: 好，
5: 京西啊，王金七进来了，贴身的伙计，大人。在外边巡逻放哨，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叫他进来，另外传我的话，我任何人都不见，谁都不见，明白？王经奇下去了。为什么呢？你像罗泽南、彭玉麟、刘荣、杨再福等等大将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这个任务只有康福最清楚，曾国藩最明白。王金奇广知道有事，不知道什么事，他不敢往外说，所以是绝对的秘密。曾国藩把门关上，窗帘撂下来，心平气和的，康福啊，你辛苦了，从北京回来，
6: 是，
5: 坐下吧。哎，大人，康福啊，向他讲述了这次上北京的经过。那边说上北京干嘛呀？你忘了前回书说的了。曾国藩心里没底呀。你为他在外头东挡西杀，究竟皇上是什么意思？京城的人对自己怎么个看法？摸不着底。你就在外头瞎打瞎撞，劳而无功。所以派康福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拿着钱拿着信到北京摸底去了。这么些日子康福回来了，你不得汇报吗？对这件事情曾国藩是极其重视，比打那大仗什么横江铁索呀、征程战地比那个都重视。两个人压低的声音，曾国藩就问他，是吉是凶吧？问这话的时候，曾国藩的心气都嗓子眼，一看康福那表情就知道不妙。说实话，哎，其实康福啊，一路之上都想，我回去我怎么说，我要实话实说，大人肯定堵心，你说我不说我欺骗了大人，最后选择还得说实话呀，爱听不爱听，高兴不高兴也得说实话，不就对不起主子。 大人，总的形势来说，对您极其不利啊！详细说说看，都哪些不利？是这样，奉命之后，我骑着快马，没用几天的时间，到了北京。按您的吩咐，我住的庙里，我都没敢住店。白天我连门都不出，我怕碰上熟人。晚上化妆改扮，趁着夜幕的掩护，我出去活动。按着您给我拿的那几封信，我分别的拜会了袁学士、周学士、劳崇光、劳大人，最后拜会了穆相国。穆相国叫穆彰阿呀，是中堂，可了不得。现在不过已经退职了，什么也不是了。别看退职了，那树大根深，朋友还在，消息是比较灵通的。你都见的穆相国我没见着，穆相国有病，我去了三次，虽然没见着，他传出话来了，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有办法。那几个人我都见着，说说看都怎么回事。劳崇光劳的人跟我讲了，说现在总的形势对您极其不利啊。先说皇上，皇上对您呢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据说您在衡州练勇，您夺回了越州和湘潭，消息报到北京，乐得皇上那天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皇上召见内阁学士的时候就说，曾国藩真奇人也，朕要重重加封。皇上就是这个意思。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劳崇光劳的人也在场，估计不是什么瞎话，是真的。连劳的人对您都特高兴，但是皇上几次提起笔来加封您重要的职务，遇上小人了。谁？是不是僧王僧格林沁？他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您都想不到，您的最好的朋友齐俊造，齐大人啊，齐俊造给我穿小鞋。对呀，您说人往哪儿看去？您在京城跟那莫逆的交情不分彼此，你们多好！没想到齐大人在皇上的面前给你种了坏话了。他怎么说？他说，曾国藩其人有才不假，虽然才高志大，但是此人不可重用，如果重用起来后患无穷，别忘了当年的年羹尧等等等。皇上把笔又放下，本来对您挺信任，听完他这番话，皇上对您的看法又改变了，有几次想把您免职，让您还回乡下去，什么四郎的官全给免了，不用你了。但是后来呢，劳崇光劳的学士、袁学士、周学士力保在皇上面前苦苦的解释，皇上这才收回成命。你现在仍然安然没动，就是这几个人的功劳，要没这几个人替您说好话，您早就回家了。那么后来您是不是又把这武昌打下来了，把汉阳也攻克了，震动全国，皇上又非常高兴。皇上曾经说这么一句话，说曾国藩盖世奇才，能在危难之中独树一帜，重振朝廷的雄威，朕非常赏识，要加封您侯爵呀。旨意都腻了，下达到内阁腻稿之后，皇上用印，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僧王僧格林沁去了，僧王去了，他说的一些什么当然听不见了，没说好话。后来皇上收回成命，把原稿都撕了，也没下发，您这侯爵也没当上啊。另外僧王还建议 说您是汉人，汉人最不可靠，汉人不能带重兵，说以往的惯例，汉人领兵不能超过1000人，您现在手下有20000多人，恐怕将来成了气候，尾大不掉。所以皇上又把赏您那个巡抚又撤销了，僧王把您都嫉妒透了，您每立一见功，僧王就在皇上面前说坏话。大人呢，我不应该说这话，您现在是劳而无功啊，别看你征程战地立了这么大的功，死了那么多的人，朝臣嘴要一歪歪，你什么都不是。弄了半天还许总之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一听这话，从头上凉到脚底板，傻了都。康福肯定不敢说瞎话，一个字都不带假的。曾国藩心说，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将官在外的用命，朝臣在家里的使坏，我们就是铁甲将军夜渡关，你累死也架不住朝臣的嘴角一歪的。当年的岳飞怎么样，在朱仙镇800破10万立下血汗战功，架不住秦桧他们嘴角一歪的12金牌吊岳飞死在风波亭啊。不干了，不干了，我干嘛这是？出生入死，呕心沥血呀，将士用命，收服失地，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干了。曾国藩当时的心情，心灰意冷。康福在旁边看出来，大人，您可不要有其他的想法。劳崇光劳的人最后跟我叮嘱，他说写信不方便，怕这个信呢落到旁人手里头，只是交代我一句话，叫我转告大人，事到现在只能进不能退呀，只能上不能败呀，大人要挺起脊梁，能顶得住这一些您就成功了，要顶不住您可就彻底失败了。您认为您回到家乡里就没事了，你认为回家里我什么事不管就完了，不会完的，不会完的，他们还得想方设法要您的命。您现在有这支人马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他还动不了你，如果那阵你什么都不是了，一根绳你可就完了。来的人是这么说的啊，还请我吃的饭，让我无论如何把这事情转告给您，劲儿可鼓而不可泄。曾国藩一想，这话也对，现在我掌握着几万人马，有一定的权力，他想咔嚓我也不太容易，他现在还得利用我，我真把兵权交出去赌气不干了，回家抱孩子，哪那么便宜的事儿？到那阵一无纸二无权，没有利用的价值，可不一根绳把我一摔我就完了，任人宰割，什么不是了。哎，宦海沉浮啊，要命，要不怎么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呢？那衙门老是那衙门，市政府老在那搁着，那官像走马灯是老来回换，哇，今天张三明天李四，不就这个道理吗？哎呀，曾国藩是心情矛盾。后来他又问，你没见着穆相国，穆相国捎给你什么话？穆相国就说那几个字，我还背了好几天才记住，说大丈夫打牙肚里咽，大丈夫打牙肚里咽，明白了。看来知我者穆相国也，他知道我的处境太难了，打牙往肚里咽，有苦自己吃，大 丈夫那意思还得顶着干，真是金石良言。你看这个穆彰阿呀，现在不得烟抽，在道光年间，好，道光在位的时候，那穆彰阿还了得了，中堂啊，军机首辅，说一不二，在皇上面前红着发紫。那阵的太子东宫守爵殿下就是御主，这御主就是现在的皇上咸丰，那是皇太子。那阵那御主就看不上这穆彰阿，心说你看我爹重用你，有朝一日我要当了皇，我头一个拿你开刀，我怎么瞅你那么别扭，把皇太子给得罪了。道光帝一死，御主继位了，咸丰皇帝头一个就拿穆彰阿开刀。穆彰阿一生谨慎，找不着太大的毛病，要找着太大的毛病就像那和珅似的，就惨了，就把他咔嚓了，没有太大的毛病，最后皇上降到旨意，老了，牙都没了，回家待着去啊，回家养老去了。哎，真不错，就这么一句话把官撸了，现在回到府里头养老，心情能舒畅吗？心说在本朝我立下那么大的功劳，兢兢业业给朝廷干了几十年，我还不算太老，把我给辞退了。因此这穆彰阿满肚子牢骚不敢发泄，他跟曾国藩的交情不错，知道曾国藩早晚出人头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康福这一去，他交了笔头，大丈夫打牙往肚里咽，跟我一样，我不就是我犯什么罪了，说什么让我回家，但有苦说不出，现在曾国藩的处境跟我差不多少啊，让他还得顶着干呢、啊、你曾国藩鼓劲。总之康福这一晚上没睡觉，曾国藩也没睡觉，一点困意都没，说了好几个时辰，很多事情都说了。最后曾国藩点点头，下面休息去吧，切记这件事就你我二人知道，我明白，跟谁我都没敢说。康福走了，康福睡觉去了，曾国藩可睡不着，倒背双手在屋里来回直溜。哎呀，曾国藩心说难呐，当官太难了，嗯，目前的处境我怎么办，一是退一是进，按我的原意我退了，我找个什么理由不行，我身上张悬，我有病，我还吐血，我请求皇上恩准，我告假回家了，谁爱管这摊谁管这摊，这是上策。但是劳崇光劳的人所说不假，我要真那么一来，我等于自动的把权力交给别人了，把刀把给旁人了，这是下策，不是上策。现在看来还得鼓足劲干，还得干，要把江宁收服了，那阵形势也为之改变，看来这个皇上还是支持我的，如果要听僧王他们的话，早把我收拾了，皇上没那么做呀。嗯，看来还得干，经过两三天的斗争，最后决定干，召集军事会议，陆军随时全准备停当，继续东征，还得打，下决心一鼓作气光复江宁，要把南京拿下来。我早着喝，从他脚下到南京，万水千山谈何容易？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说太平军。这个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永安建国，永安突围，一路顺风，势如破竹，几个月的时间横扫南省，沿着长江，南京。

0: 项羽，这只项羽煞是厉害，又冒出了个曾剃头。第一次太平军吃了败仗，受到挫折，遭到沉重的打击，一路大军残兵败将云集到九江，投奔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在九江坐镇，西征军总司令，现在天王、东王、北王坐镇天津，前敌指挥二十几万人马的最高统帅就是石达开。那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将领，二十多岁，能耐太大了。不但说本人武功盖世，足智多谋。原来那个三国的周瑜摆在靠边站，比石达开比不了。这石达开威信也极高，你看年纪轻轻，上至天王，下至每一个圣兵，包括老百姓，一提石达开无不敬仰。现在西征军总营就设在九江，石达开在这坐镇，各路的禀报他全知道，石达开心里不痛快。后来他哥哥石祥珍来了，韦俊来了，罗大刚来了，林绍曾来了，所有的人全都向他报道，都是打败仗的。石达开有心动怒，没有啊。石达开心说，这仗先给你们记着，下一步大仗还得打。据他分析，曾国藩绝不能善罢甘休，乘胜东进，那马上就到九江。到九江就是一场血战，如何做好准备迎敌，这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内部先别出事。所以用好言安慰，跟大伙讲，胜败兵家之常啊，算不了什么，说丢失一城我们还可以收复，这算不了什么啊！大家尽管放心。哎呀，这些败将听完翼王的话，心里都挺高兴，得到安慰了，在九江城安营扎寨。现在石达开手下头一员大将叫林启荣，他就是镇守九江的最高领导人。石达开是以王的身份到这来视察坐镇，这林启荣了不起，也是广西的老弟兄，挖煤工人出身，作战一向勇敢，就是大仗小仗他打过100多次仗，每次打仗都是暴打天敌，头一个冲锋在前，他也没挂花也没受伤，每一次战争结束他肯定升官，现在也升到丞相之职，下官正丞相，坐镇九江。此人有勇也有谋。要说起来这个九江，太平军占领了已经2年半了，按照太平天国的意思，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理论桎梏到能源突破，科学家如何打破传统？当祖国急需石油，李德生、王德民等人怎样攻坚克难？从艰难探索到筑牢根基，那段石油岁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传奇？大地巡游。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导出了准确度更高的油层压力计算公式，这让大家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但是王德民对这个结果并不满足。
4: 关键测验在大型情况下一般的需要3天，那是影响产量太大，你从关和其他的你再集合别的，实际影响4天。
3: 王德民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每个月关井测压一次，每次关井8小时，就会造成减产1%。那时大庆油田的产量还很低，哪怕是这1%，对国家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为了减少停产损失，就要缩短关井测压时间，定下了新目标。王德民随即开始了优化公式的努力。在松辽石油会战的战场上，王德民自告奋勇探索测试油井压力的公式。春节的晚上，他拿到了检验公式的各项数据。王德民兴奋地发现，自己的公式相比于传统方法推导出的结果更准确。可王德民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他希望自己的公式能进一步减少关井测试的时间，降低生产损失。1961年，王德民继续优化方案，很快便有了升级版的松二法，进一步缩短了生产井测静压时的关井时间。1963年，他又推出了松三法，最终关井测压的时间被压缩到了3个小时。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能够连续不断地实现技术突破，王德民的名字很快在大庆油田传开。伴随着一座油田的诞生，王德民也走过了格外充实的3年。他以自己的所学实现了对油层压力高效率的准确测量，为生产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4: 我们油田是这样，因为是压力向要测压会战，很重要。这测压会战不是测压，测压测出来的资料非常重要，知道了油田的必须注水。
3: 随着油田经历了开采的初期阶段，地下油层压力逐步下降，石油无法自己喷发，建设者们需要设置注水井，把水注入到油藏，借助水的压力保持油层压力，提高油田采收率。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持续3年多的石油会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对于整个大庆油田的石油建设者们而言，会战只是意味着前期试验性开发的收尾，这座大型油田的全面开发建设才刚刚开始。经历了3年的注水开发后，大庆油田又面临着新的挑战。1963年，人们已经意识到前期简单笼统的注水方式正在影响着整个油田的采收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严峻局面。
4: 当时严峻到什么，我可以拿一个数字，我每采1%的油要含水上升7%，如果这样做，我们最多含水就是说90几就得关了，那我们油田也只能采出10几%的油，就含水要达到90%多了，那就油大个油田90%采不出来，只采半数，怎么交代啊？怎么行啊？这全国无法交代啊！所以当时在技术错焊对上，必须搞分层开发。
3: 所谓的分层注水，就是要根据不同油层的情况对症下药，决定最终注入水的情况。要实现这点，就得提前为地下的油层把脉测量，清楚地了解各油层的压力等数据。1964年以来，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开始了。那时，王德民已经担任了测试工艺研究队的队长。突破的目标首先选定了针对注水井的分层测试装备的改进和提升。1964年年底，王德民和同事们研制出了可以对注水井实现分层测试的装备。有了它，工人们在实际操作中能清楚地知道每个油层究竟该注多少水，注水后是否达到了目标，还能确认井下装备密封性如何。在经过几个月的改进和试验后，全新的测试装备迅速推广应用，王德民和同事们也因此迎来了又一次的大会战。1964年11月，一场大会战拉开了序幕。这场冰天雪地中的大会战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每天一身水一身冰，却从没人叫苦叫累。
4: 为了保证国家多出油，那就叫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3: 而在大庆油田，这种精神随处可见。1960年，大会战开始之初，萨尔图草原上没有路，缺少运输车辆，王进喜带领着大家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凭着一股拼劲儿，硬是靠着人拉肩扛，把几十吨的钻机运到了井场，仅用4天，40米高的井架就矗立了起来。1960年5月1日，新井田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带头跳进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其他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工人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制服了井喷。几年来的磨砺早已让这位年轻的工程师深深融入了这个油田，扛起工具，他是油井上的工人，拿起纸和笔，他成了攻克技术难关的研究者，想方设法能为国家多采出一些油，这才是他的最大心愿。解决了注水井的分层测量，采油井也面临着同样的需求。在研制注水井的分层测试过程中，王德民对此早就有所考虑，经过2次改造，注水井的测试思路很快就嫁接到采油井的测试上。不到1年的时间，王德民和测试工艺室的同事们接连突破了采油井分层测验的几个难关。1965年，大庆油田从注水到采油，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层测试工艺体系。有了它们，就像是为油田地质师、油藏工程师安上了一双能看清楚井下情况的眼睛，为分析油田的动态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正如松辽石油会战负责人的总结，闭着眼睛采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大庆油田最早建成投产的注水站，每天它都会通过水泵将8000多方水注入地下。20世纪60年代初期，第一代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工艺基本成熟，逐步投入实际应用。可就在这个阶段，大家却发现了一个绕不开的障碍：
4: 不能用钢丝绳，也不能用电缆。这电缆的话，钢丝绳太重，设备太大，下井和起的话喷得很厉害，喷的话无法操作，尤其冬天。
3: 如果能换成细的钢丝，投放或提升测试。

0: 制仪器一定会非常方便，但是谁都知道钢丝的抗拉强度远不如钢绳，这又该怎么解决呢？虽然屡次失败，但是这位倔强的工程师就是闷着头反复实验，他很快找到了一个新思路，如果能让钢丝的承重再小一些，受到的阻力再低一些，这不就相当于增加了钢丝的抗拉强度吗？随着一系列的改进，钢丝化操作工艺有了雏形，正是借助于更灵活的钢丝，此前研制的分层测试设备和方法才能真正用起来，分层注水的目标也得以不断推进下去。20世纪70年代初期，虽然各项开采技术都得到了完善和提升，但王德民的心里总是埋着一个疙瘩。那时石油开采中的另一件关键装备配产器还存在着一些关键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配产器就像是地下原油的把门人，来自地下的原油要通过它汇集到油井中，并最终被开采出来。传统配产器的核心部件以串联方式分布在正中间，现在麻烦就出在它的身上。
1: 它有个缺点，你要分五个层，它有五个，上边的直径大，下边的直径小，一级的往下来。你要想换最下边那层的它的控制器，你必须把上边都打掉，因为它是同心的，这个通道没有了，它全堵住了。
0: 由于彼此串联，因此每当井下的某一节配产器出了问题，其他的配产器都得取出来维修，油井也要停产好几天，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生产损失。既然中心串联的方式有问题，王德民想到了偏心的思路。所谓的偏心，其实是把配产器的核心部件放到了一边，把中心通道留出来，需要维修保养时用专门的设备垂下来和它对接，就能让它沿着中心通道很方便地取出来。这样不管哪一节的核心部件出了问题，都能让它们上下自如，从而解决了坏一个堵一串的麻烦。按照新理念设计的配产器在实际生产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呢？大家决定拿到油井上试一试。可测试刚刚进行到一半，井筒里的设备就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异响。等取出配产器再看，其中的部件竟然被里面的钢球打烂了。摧毁这些关键部件的症结究竟在哪儿呢？1971年12月的大庆，北风呼啸，王德民和项目组的同事们一起来到萨尔图油田的三口井旁。钢球带来的麻烦只不过是上百个问题中的一个。经过反反复复的改进后，新的偏心配产器进入了生产测试阶段。现场的操作效果让大家格外惊喜。以往要维修采油井里的配产器，往往要大动干戈，费时费力。这次王德民居然和一两个人配合就完成了操作，它的方便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1: 大家一看，符合采油要尽量要注水，注好水，比原来简单多，所以推广得非常快。
0: 在此后的完善中，王德民把偏心配产工艺移植到注水井上，研制出了偏心配水器。这两项革新被作为核心采油技术，在大庆油田各采油指挥部加速推广，成为影响大庆油田开发进程的重要一步。随着各种新技术、新工艺形成了生产力，大庆油田的原油年产量每一年都在稳步增长。20世纪80年代，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人们的面前：大庆油田在高产稳产10年后，是否还能持续保持这样的势头呢？
1: 你看，我们原来大庆在75年以前开发主力油层，我们开发只开发主力油层不行了，我们得开发二类油层。主力油就是一类油层，我们开发二类油层了。
0: 为了向国家回答这个问题，王德民和同事们做了系统的分析。大家认为，过去的10多年里，最先被开发的是那些油层后产量高的主力油层，也就是所谓的一类油层。要想在未来10年里保持稳产，就要在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薄油层上下功夫。这些油层的厚度不过0.2到0.5米，数量却占到全部大型油田的1/4，它们被称作二类油层。
1: 你二类油层渗透率就没那么高，层数不是2-3个层了，就10几个层了。那10几个层渗透率低，它出油能力低，层要多，那你的改造又很困难。所以怎么改造它？所以必须怎么能快速压多层？所以用限流法压裂。
0: 怎么攻克这些难啃的薄油层呢？王德民和同事们研制出了新装备，它就像是一个火力更大、精度更高的武器，借助于压力更大的水流，就能实现一次性定点破开多个薄油层。1984年，在萨尔图油田中区东部展开了试验，实现了一次压开20至30个薄油层的目标。这项技术的突破，使得那些没列入开发储量的薄油层变成了可开发的油层，确保了持续的稳产。20世纪70年代初期，石油开采中的另一件关键装备——配产器存在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王德民想到了偏心的方式，留出中心通道，把核心部件放到一边。经过了这样一番巧妙改造，让这个关键设备走出了困局。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庆油田进入了另一个困境，单靠注水已经很难保持稳产了。
1: 靠着二类油层只能再延长12年，就是延长。那这12年过去以后怎么办呢？这是84年就预计，不是产量掉了我们再说怎么办。84年就预计到95年、96年就有点不行了，不够了我们储量。那唯一当时认为可能好的方法是用3次采油。
0: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就开始了3次采油的研究，他们尝试过化学驱油等方式，然而由于高昂的成本和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这些方法最终都被认为不可能实现而一一放弃。
1: 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地址上就这么多油，一类二类都采完了，当然三类也在开始采，没有办法了，必须想办法的来干起来，来探索这东西，不探索那产量就要下降。
0: 别人已经放弃的采油方式，中国的科学家们是否能找到突破口呢？在今天的大庆油田的一些油区，进入地下油层的不再是水，而是一些特别的物质。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实验后，王德民和同事们发现，这些聚合物的粘性可以把油珠拉成细细的丝，让原油能顺畅地流出孔隙。强大的弹性又会让它如同小铲子一般，一点点地把油珠挖出来。在此基础上，王德民又组织了表面活性剂、碱和聚合物组成的3元复合区的新攻关。技术和理论的突破，相当于在大庆油田的地下又找到了一个储量可观的新油田，让大庆油田继续保持了高产5000万吨的目标。每个星期，王德民都会来到试验现场，他需要掌握4次采油工业试验的每一步进展。这是王德民自1995年以来就开始默默努力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1: 3次采油，现在我们产量，目前我们想维持1000万吨，化学区的3次采油1000万吨， 那其他2000万的是靠外围和水区。那1000万以后，那水区的还在讲到底怎么办？
0: 如何能在未来保证大庆油田继续稳产呢？王德民逐步构思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地下的含水量已经非常高，那么能否让这些深藏地下的水能循环利用起来呢？如果地下水可以循环利用，以后的采油是否就可以不再依靠注水井，从而降低开采成本？假如这些都可以实现，那么那些因为含水量太高而关闭的油井是否还能再利用起来呢？
1: 也就是含水以后我关了，我三次采油以后也关了，我再采，那不就叫四次采油？
0: 在解决了油水在地下的快速分离等一系列难题后，井下油水分离注采的四次采油梦想终于有了雏形。一些关闭了十几年的油井，经过了四次采油的改造后，重新焕发了生机，产量丝毫不低于其他的传统油井。按照王德民的规划，四次采油的新技术将在2022年的年底完成工业试验，此后将真正进入生产应用，大庆油田将再次迎来新的生机。过了60岁之后，王德民就开始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科学合理的安排锻炼计划，保持身体的健康。对于王德民而言，这些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能让自己有更充足的时间完成四次采油的梦想，为国家多贡献一些石油。60多年前的1960年，他来到萨尔图草原，一脚跨入了石油会战的战场。从那时起，王德民就认准了为国家贡献石油的目标，一个接一个的攻克技术难关，一点一点地提高着采收率。如今他依旧在坚守着同样的目标。80余年，李德生见证了中国石油事业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始终坚守科学的客观与严谨，以扎实求索换来累累科研硕果，印证了人生与科学无捷径的真理。而曾满怀为祖国献石油梦想奔赴大庆的王德民，扎根油田，不断改进石油开采技术，如今依旧活跃在大庆油田的工地上，跨越半个多世纪，历尽千帆，仍是那个神采飞扬的少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夺命是真，穷追猛刺，体型小巧的蜂竟然有着致命的威胁。蜂毒究竟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人类如何才能找到治疗杀人蜂毒的解药？致命毒物丛林刺客。1986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生物系的一支科研团队来到了位于中美洲哥斯达黎加的丛林进行科学考察。这些队员虽说是由学生组成，可他们都接受过严格的野外训练，经常执行长周期的科考任务。当这伙人走进丛林深处，年仅24岁、来自马来西亚的领队远远发现了一个山洞。走近一看，这个山洞非常狭窄，洞口的尺寸仅仅够一个人弓着腰进去。根据经验，在密林里这样隐蔽的山洞中，往往会有未知的蝙蝠或昆虫。于是领队的学生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低着头弓着腰走进了山洞。此时的他没有想到危险即将来临，面前的通道越来越狭窄，逐渐没有了光线。就当他打开手电筒想要看清前方的路时，眼前的场景足以给任何亲临现场的人造成心理阴影。在山洞的内壁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昆虫，受到光刺激的昆虫立刻发现了入侵者。它们扇动翅膀发出巨大的嗡嗡声，准备向入侵者发起攻击。意识到情况危险，领队学生立刻转身向洞口跑去，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2: 从掉头逃跑到刚刚跑到洞口，时间不长，这个学生的头顶啊就被无数只飞虫所包围，密密麻麻，看起来呢就好像他的脑袋顶上多了一块黑色的乌云。直到他挣扎着跑出山洞，周围的人才发现啊，这些飞虫真的太吓人了。这是一群体型非常大的蜂，平均个头达到了50毫米左右，远远超出了我们日常所见的那些平均体长10到20毫米的蜂类昆虫。图片当中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种蜂，它的身上除了黄黑色的条纹之外，还渗着血红色的痕迹，看上去就让你知道它非常不好惹。看到这位同学被蜂群所包围，洞口的那些同伴本想啊用衣服罩住脑袋冲上去把他抢出来，但他们没想到这种蜂的攻击性极强，一旦靠近你就要挨蛰，其他的人呢根本无法接近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同学倒在地上挣扎。渐渐的，这个学生的尖叫声低沉了下来，变成了痛苦的呻吟，而蜂群还在不断地将尾刺刺入他的身体当中。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胳膊脖子这些地方的肌肉出现了明显的痉挛。在地上翻滚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瘫软如泥，一动也不动。当救援人员赶到时，这位24岁的学生已经没有了呼吸。随后人们发现，在他的皮肤之上，每平方厘米大约就有7根蜂刺的痕迹。这也就是说，在大概10分钟的时间里，这个学生被蛰了至少数千下。他的全身皮肤红肿，有的伤口还流着血。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能够置人于死地，并且性格极其凶猛的蜂是属于哪一种蜂呢？导致这个学生死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送回到美国迈阿密大学时，这位领队学生的尸体上已经出现了大片暗紫红色的尸斑。在征求家属的同意后，法医对学生的尸体进行了解剖。他们发现，这位学生的死因是 心脏骤停，尸体内留有的尿液此时已经变为了酱油色，很多内脏表面红肿出血，他体内的血红蛋白被某种物质所溶解，造成肾脏功能衰竭。倘若只有遭受风车这样单纯的物理攻击，根本无法对人体造成这样的影响。得知解剖结果后，哥斯达黎加的昆虫研究学者立刻聚集在一起，辨认蜂的种类。人们这才了解，这竟然是一种新诞生的蜂种，由非洲蜜蜂和巴西蜜蜂杂交而来的非洲劲蜂。
2: 蜂这种膜翅目昆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可以遇到的，尤其是蜜蜂和马蜂，很多人呢可能也有被蜂蛰过的经历。我小的时候还真的被蜜蜂蛰过一次，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我迷迷瞪瞪的从床上爬起来，正准备往学校走，刚出了门，没想到啊，突然就觉得这个脖子后头有一种针刺般的痛感，顺手一摸，居然摸到了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拿过来一看，居然是蜜蜂，赶紧一把扔在了地上，然后摸摸脖子后头，转瞬之间啊，就肿起来了一个大疙瘩，然后特别的疼。我原本以为啊，这种疼痛会持续很久，但是呢，大概5分钟之后，这种痛感也就消失了。当时还得意洋洋地跟同学们吹嘘，你看，蜜蜂蛰了我就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对于蜜蜂和马蜂啊了解的并不多，但是同学当中啊往往有这样的传闻，说蜜蜂啊它身上只有一根刺儿，当它扎中你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肠子肚子都给带出来，所以蜜蜂蛰完人之后很快就会死亡。而马蜂就不一样了，马蜂它的那根刺儿啊能够不断地扎你，只要招惹了一次，马蜂要想蛰你的话，蛰个17-18次都有可能。在我们小时候的都市传说里啊，这个马蜂蛰人一共可以蛰10次，到了第10次的时候它也活不下去了。既然是都市传说，其中真真假假的东西都有，我们得一一甄别一下。首先，蜜蜂过去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些采蜜的小蜜蜂是中华蜜蜂，但是近些年呢，伴随着引进国外的蜜蜂，尤其是意大利蜜蜂，简称蜜蜂，就导致我们中华蜜蜂的种群数量啊急剧的缩小。这些年来，不断的有人呼吁一定要重视保护中华蜜蜂。那么马蜂是什么呢？马蜂是一种肉食性昆虫，马蜂只不过是我们对它的俗称，真正的学名叫什么呢？叫胡蜂。马蜂确实很厉害，它会捕捉昆虫，然后储藏在自己的巢穴之中，并且呢，把卵下在这些昆虫身上，等到它的小马蜂生出来的时候呢，就会以这些俘虏为食。但是至于说马蜂是不是只能蛰人10次，这肯定就是无稽之谈了。但甭管是被马蜂攻击还是被蜜蜂攻击，我们都要小心一些。倘若说这个肿块和疼痛感持续增强，并且伴随着水泡的出现，那您可就得注意了。或许啊，这就代表了您的身体啊，对于这种外来的蜂毒特别的敏感，出现了一些过敏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医院求助。
1: 人类与蜂打交道的历史十分悠久，而拉开这段历史帷幕的契机正是香甜的蜂蜜。西班牙比科尔普的洞穴中留存下来一幅绘制于大约公元前7000年的壁画，壁画中生动地描绘出了女子攀上藤蔓采集蜂蜜的形象，在她的周围还有几只硕大的蜜蜂正要向他发起进攻。由此可见，至少在中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和自然界的蜜蜂共存，并想尽办法采集蜂蜜食用。1898年，一位来自德国的考古学家路德维希·普尔查特在埃及的一处约公元前2450年的古墓里发现了一幅彩色的壁画。此外，博尔查特还在太阳神庙的一些房屋里发现了墙壁上一些记录着古埃及人养蜂的铭文。 研究学者们结合类似的壁画及铭文等考古依据猜测，壁画中最右侧如同工艺品一样的装置，很有可能正是古埃及人用陶土制作的最为原始的蜂箱。在此后的时间里，古埃及人创造出的养蜂技术传播到整个近东地区，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
2: 在古希腊时期，出现了一本非常有名的生物学著作，名叫《动物志》，它的作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经周游地中海沿岸以及周围的岛屿，在游历的过程当中，他也在不断地观察各类动物以及昆虫，并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了这部生物学的奠基之作《动物志》。在《动物志》当中啊，亚里士多德记录了不少关于蜂的发现。他第一次记录蜂蜜是经由蜜蜂采集花蜜而酿成，而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观察到了胡蜂的一些生长特性。当时亚里士多德来到了橡树林中，在这里呢，他观察到了一种很像蜜蜂的昆虫。蜜蜂的体型偏圆，全身披着黄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的绒毛，而这种蜂呢，体型更偏细长，腰部明显，并且这种蜂的攻击性非常强，经常是几只联手一同出动，对不远处的蜜蜂蜂巢发动攻击。占领蜂巢之后，他们会啃食蜜蜂的幼虫。这种动物不同的外形和极强的攻击性令亚里士多德非常好奇，于是也把它记录在了《动物志》当中。
1: 在《动物志》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这种蜂称为胡蜂。第一次发现这类物种后，接连几天他反复来到同一片橡树林进行观察。就这样，动物志中出现了人类关于胡蜂的第一次记载。胡蜂数量较为稀少，多生活于山地，多产卵于橡树上。这种胡蜂体型较大，体长而黑，体有斑点且有刺，性情凶猛，一旦被它们蛰伤，刺痛感远比其他蜂类更加严重。除了记载它的外形特征和攻击性之外，亚里士多德惊讶地发现，胡蜂这类昆虫的群体中竟然还有着不同的工种。在蜂群当中，有些是母胡蜂，有些是公胡蜂。领头蜂及所谓的母蜂，它们多蛰伏于地洞里。当人们在冬季进行耕犁或掘土时，经常会遇到母蜂，但绝不会碰到工蜂。这是因为当工蜂长大后，会在原有的蜂窝附近继续增建其他更大的新窝，然后再以类似的方式构建其他的巢穴。亚里士多德不仅第一次记载了胡蜂这样一个新的蜂种，更是第一次观察到了它具有着社会性，也就是不同蜂之间具备严格高效的分工合作。不过，这位哲学先驱并未在《动物志》中提及任何关于蜂类有毒的信息。而在遥远的东方大陆，人们则是第一次记载了蜂毒的存在。
2: 在我国四川大凉山地区，人们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着一部史书，名为《乐俄特医》。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简白一点的话，就是流传已久的史书的意思。那么在这部《乐俄特医》当中啊，就有不少先民们对于自然界当中毒物的认知，收录了兽毒、蛇毒、蛙毒、蜂毒、虫毒、草木毒、石毒、盐毒等等。而在民间更是流传着这样的往事，他们会利用羊的膀胱或是酒杯，在其上覆盖一块红布，挂在一种名为七里蜂的蜂巢附近。后人考据呢，所谓的七里蜂要么是胡蜂，要么就是所谓的虎头蜂。他们喜欢将巢建在树干的顶端或者是末梢等暴露的地方，性情比较残暴。在蜂巢里一旦闻到羊膀胱或者是酒的味道，这些蜂群就会一起发起进攻。 而在用火把赶走了胡蜂之后，就会取出溶解在羊尿或者是酒里的蜂毒，再把毒汁熬成膏状掺入草屋，制成一种名为蜂毒草屋膏的东西。这个蜂毒草屋膏能干什么呢？有人认为啊，这是一种药物，可以治病救人；也有人认为呢，这恐怕可以是一种杀人于无形的毒剂；还有人认为呢，当时古代的先民们收集蜂毒啊，其实不是用来做药的，而是将它直接涂抹在箭头之上，用于打猎。而在制糖业没有出现之前，人们想要获得甜蜜的味道啊，只能依靠水果和蜂蜜。而蜂蜜是人家蜜蜂酿制的食物，是为了繁育自己种群的。但人同样想获得蜂蜜，毫无疑问就会打扰到蜜蜂的正常生活。这么一争一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早就尝到了啊，蜜蜂蛰人有多痛苦。比如说，在《诗经·周颂》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墨鱼屏风，自求心事。”没事儿，你招惹蜜蜂干嘛呀？蛰一下，那实在是太疼了。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深刻地领教到了蜜蜂或者马蜂有多么的厉害。被蛰一下或许只会起一个小包肿块，但是如果此人的体质特殊，是过敏体质，或者遭到了群蜂的攻击，那很有可能结局就是命丧黄泉。
1: 在北宋时期的文言纪实故事总集《太平广记》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唐雍州陆孝正，贞观年中，为右卫袭川府左果驿。孝正为性躁疾，多为残害。府内先有蜜蜂一堪，纷飞聚于宅南树上。孝正于时遣人移旧别堪，其蜂未去之间，孝正大怒，遂煮热汤一盆，救树卧蜂，总已死尽，殆无遗解。至明年五月，孝正于厅昼寝，忽有一蜂噬其舌上，遂即红肿塞口，数日而卒。原来唐朝时期有一位名叫陆孝正的武将，他的性格非常暴力，甚至喜好屠杀牲畜，虐待军马。一提起陆孝正这个名字，人们就感到十分忌惮。有一天，陆孝正发现自己家院子南边的大树上有一窝蜜蜂，虽然宅院里的家仆一再解释养蜜蜂是为了让陆孝正能够吃到新鲜的蜂蜜，可陆孝正见蜜蜂纷扰，心中大怒，当即把家仆打得皮开肉绽。紧接着他又将一锅开水倒在蜂巢上，杀死了蜜蜂才解气。第二年五月的一天，陆孝正在厅堂睡着的时候，有一只蜜蜂盘旋飞来，对着他的舌头蛰了下去。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陆孝正的舌头疼痛万分，又肿又麻，最终死在了蜜蜂的蛰伤下。陆孝正正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死于蜂毒的人。既然小小的蜂有着致人死亡的威力，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人们被蜂蛰伤后进行治疗呢？我国古代的中医往往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有毒必有反毒，也就是说，既然有毒，在自然界当中一定存在着相应的解药。
2: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医学著作名为《本草经集注》，其中就提到了如何治疗蜂蛰。所谓蜂毒，用蜂房蓝青，这个蜂房就是蜂巢，用它配合蓝青这味药材。蓝青呢，也有人把它叫做大金不换。将蜂巢和蓝青混合捣碎，涂抹在被蜂蛰过的地方，就能够消肿止痛。除此之外呢，在一些医书当中呢，还记录着利用蜂蜜、米醋、雄黄涂抹在被蛰伤的地方进行治疗的方法。不过这些办法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前面我们也说过，虽然

0: 人们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却知之甚少。直到18世纪的欧洲，蜂箱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养殖蜂的数量得到了提升，人与蜂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瑞典的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对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真正促使他对蜂进行学术研究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个生物学界的困扰。18世纪之前，各国学者都按照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对新发现的物种进行命名，往往会出现同物异名或者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再加上各国语言和文字上的隔阂。 很多研究不仅无法通用，不同国家的学者更无法识别。由此，在他的心中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倘若能够对自然界中的生物进行科学的分类，形成全世界通用的标准，不同国家生物学者的研究工作，或许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

0: 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 苗皋在胡沙关前劝刘刚投降，刘刚不投降，也拧上这个劲儿了。儿子女儿都知道我没有，我绝不能把我胞兄给撇下，他是卖国贼，一个人死，我赔也赔着他死。要和牛皋动手，牛皋叫过来傻小子张涛，过去要活的，不要死的啊！你要把他打死了，从今天开始炖牛肉烙大饼就不给你吃啊、就这么办了。傻小子上来，他傻是傻呀，告诉他要活的，那平常没事儿牛皋就训他。老头儿，别打了。爹说了，要活的不要死的。你叫什么名字？姓牛，叫牛张涛。啊，牛张涛，没听说过。他是你什么？他是我爹。他是你爹，还有个爹。你爹叫什么？张宝。张宝，老牛接过来了。我大哥岳飞，马前马后。有俩人知道不？马前张宝，马后王恒，张宝的儿子。哎呀，他能不知道？原来保大宋来着，知道张宝是个英雄啊。都陪着岳飞，风波亭死了，死得好惨呐、啊。傻小子，你别打，我站的是牛皋。我不能和你打，你傻了吧唧，
2: 你才傻呢，我一点也不傻。
1: 不行，打吧。这一刀劈下来了，当一下把刀差不点给架飞了。刀尖飞了，刀奔了。哎呀，不好，说声不好，往旁边一学马，是拨马就跑，意思打算死守关城，等待援兵。哎，这马怎么回事呢？四蹄干蹬跑不动，稀溜直叫唤。回头一看，傻小子把马尾巴给揪住了。
2: 别跑，下来吧。
1: 老帅知道不好，这傻小子这么大力气，嘎这一刀把马尾巴砍断，马直接跑到城头之下开城啊。干喊不开城，抬头一看，呀，坏了，城头上旗号已经换了不老少，大宋的旗号，而且正当中站着一个人，穿白艾素，十三曲三英，八杆护背旗，五官端正，海下短髯，谁？岳雷。啊，这是谁卖官呢？这是岳雷，哪一个把你领进城池？岳元帅笑了，想知道吗？过来，一边一个上来了，趴到垛口往下高喊：“老爹爹，是我们俩。”前敌上耽误这么一会儿功夫，夸嚓把城整个都取下来了。俩儿子领着进的城啊。哎呀，气死我耶，这匹马落荒而跑。傻小子要追，老牛一摆手，回来回来，给肉吃，给饼吃，回来回来，别追了，主要人马进城吧。老帅也跑了，城里头的残兵残将的都投降了，归大宋朝了。大家来到帅府，三世女观音也没有走。大家都坐下来之后说，今天这是一件大喜的事情，本君是代表大家多谢道友青云。青云一摆手，别去，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免去黎民涂炭，万民倒悬刀枪之苦，这算出家人积德。 可但有一样，我救了大家众人，我害了一个人。害谁？把刘刚我徒弟他爸给害了。他跑了，回去之后他一个人揪住不杀的祥儿祥女，他能想死？另外我料他不可能不回来交战，也许搬救兵去了。军师元帅，贫僧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的，他儿子降了，他女儿降了，都投降了，你们不能杀他。将来一旦间遇上他了，可以把他生擒活捉，不管你们怎么为难他，不投降你也不能杀他，哪怕监里头把他憋死呢，你憋死也不能杀。这您放心吧，我们肯定能够做到。把火葫芦原封不动连水龙镖都交给了青云，青云告辞要走。老道说先别走，还有事儿没办呢。什么事儿啊？没办呢。道友啊，从中提煤是你提的吧？啊，不错，正是。你看这小伙怎么样？很好。说既如此，道友啊，就不如马上给夫妻完婚。我是这么想的。老牛赶紧过来。对，哎，我说三世女观音呐，这事儿你不懂。因为什么？你小时候你就出家，一直到现在，你哪明白这事儿？我明白这事儿。小夫妻如果完了婚了，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了，夫妻有了感情了，将来不会有变化，不然的话会有变化。你看出你徒弟难没有？用什么轰过去？才缓过了多大功夫？是不是？让他夫妻完婚，等将来他爹知道，哎呀，事儿已经成了，姑娘也完婚，闺女是人家人了，儿子投降得了，我也投降吧，他就过来了。将来至于劝他这个事儿，这我们还好做，不然的话难呢。弥陀佛，对，对，此话有理。还得说牛二将军，哎呀，那不差太远了吗？是不是？这事儿又你不懂。把刘松、刘林找到切近，当着三世女观音，苗军师把利害相连一说，说你母亲不在了，你爹现在没有投降过来，至于你妹妹完婚，你们两个是哥哥，长兄大如父王之命，你们可以给做主。没有你们答应这件事情就不好办。你婚是定了，你完婚这不行。不知道二位能否成全你的妹妹？俩人奔都没答呀。应该应该，太应该了。完婚之后我爹那头那就好办了，他准保能投降啊，不然我们还愁得慌呢。行了，这件事我们两个就做主了。老牛一看，丁对丁，卯对卯，今天完婚比哪一天都好，马上准备洞房。洞房在哪儿？就小姐那屋呗，马上收拾。一切都收拾完毕了，那头有人收拾，这头当师傅的青云亲自劝徒儿。小姐还说什么呢？事已经是这样了，师傅您放心吧，我同意。本来他就不烦这小伙，称心如意，郎才女貌，就因为舅舅死，哥哥死，哥哥没死，舅舅死，是误伤，只差舅舅死，另外差爹爹没过来。就差这一点不称心呐。一切准备好了。哎呀，这月棒卸了盔甲，双叉金花，十四披红，小伙这一穿上，左金童将士。老牛看的妈真他妈漂亮。哎呀，将来得罪我儿子娶了媳妇，他妈有个孩子就长这模样，我就行，可别想。

骗我，别骗我！哎呀，就这模样，乐死我了！那就，小姐那头收拾完毕，全身上下一身红，蒙着盖头，前堤疆场那模样没了。那是上前堤杀人，现在是完婚，千娇百媚。夫妻拜完堂之后，入洞房。牵着红绳走了，奔洞房去了。前厅长大家高兴啊，青云你不能走，给你准备素斋素饭。不，出家人不吃。说我跟苗老道不一样，这是一二来，我跟逍遥叟还不一样，逍遥叟既吃还喝呀。说狗肉烧酒没有他不用的，人家是修心不修口，我是修心修口，当场告辞，他走了。整个千亭上摆酒祝贺，吃吃喝喝，不提。单说月罢和采莲小姐入了洞房之后了。张罗东西一切都张罗完了，应用之物都给摆好了，手下人挪挪撤出。这是苗军师告诉他，任何人不准闹洞房。为什么？他夫妻这成亲相当不容易了，而且有一些个心里话必须得说话说透了。你当真说不透，心里都有哥们，这玩意儿不好办，谁也别去。早早的让他们清静，全都撤出来，把门给关上。小姐坐到里头，蒙着盖头，是丈夫是如意郎君。想起来自己的爹了，现在在哪儿呢？我现在成了新娘了。我爹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自个儿走了，能不能寻此短见？能不能想不开？如果他了人家有个好歹差错，可都是我害的。心里挂着，又想起来自己的舅舅，眼泪下来了。舅舅，我就是在本城生的，您是守本城的主将，正都督不当让给我爹，我在您府上长大的，您的一灵真性现在看着没看着？你的外甥女儿到底嫁给月罢了，心里难受。像喝交杯盏，一般来说都是女的给男的倒，重男轻女嘛。月罢没有，月罢亲自到跟前，伸手把盖头摘下来放到一旁。小姐一低头，也怕月罢看见自己掉眼泪，偷着展了一展。月罢转身回来，把交杯盏倒上，自己端着自己这一杯恭恭敬敬的递给采莲小姐。小姐，请你用交杯盏吧。小姐又一低头，还喝酒，这心里正好难受。月罢心里明白，爹没投降过来，舅舅死了，拿人心比自心，这件事放我身上我也难受，对不对？人不通情达理那叫人吗？小姐，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舅父死了也可能是天意，事到如今我已后悔，不过人死了死了，气化清风，肉化泥呀。

0: 小姐，你现在心里想什么？如果我猜不错，可能是挂念你的爹爹。小姐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小嘴一撇，又憋回去，想憋还憋不住。你放心，人人双层父母，他是你的爹，也是我的爹。至于将来，他不投降也好，投降也好，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另外，绝不能让他老人家一个人独自外边飘零受罪，肯定把他生擒活拿。拿回来之后，小姐，如果投降，哎，太万幸了。回到大宋朝，同享荣华富贵。如果他宁死不降，在军营当中押到军犯营之中，你放心，由岳霸亲自伺候，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要说岳霸小伙子明白人，他不是昏球啊。小姐听到这儿，憋不住声了，颇受感动啊！这样的丈夫你上哪儿找去？你多明白事儿啊！想爹心里头难受，丈夫说出这些话来，自己说不上怎么是心里这么委屈。又想想舅舅你呀，死了就死了吧，白死了。心里所想的这些话一句没说出来，只说出一句：“舅父。”看来你的仇难报了，惹祸了。头天的想法都说出来呢，岳霸也不能多心。最后说这句话，看来这个仇难报了。怎么还想报仇？是怎么着？我岳霸可不是说见到女人我迈不动腿的人呢。见着女人我低三下四，卑躬折节， 那不是英雄所为呀。我话都说到家了，你怎么还有这种念头呢？看来你心有余悸吧。岳霸小伙子这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小姐，刚才我说的话难道说不对了？另外刚才你讲出来了，难道你还想给你舅舅报仇，想杀我岳霸不成？因为你舅舅死在我手了，不管误伤也好，怎么死的也好，死在我手了。刘才莲呐，你别认为岳霸我娶不着你这样的媳妇儿，我要什么样的没有。如果我是贪花乱色的话，七情六欲啊，妻妾满堂，将来我不一定什么样，好汉占九妻。正因为你师父从中作媒，你别以为我爱上你了，我非得要如何如何，不是，你师父做主把你嫁给我的，我是听从师叔之命啊，我没强求你啊。啊，小姐听到这儿了，哎呦，一盆热火呀，咵嚓一盆凉水就给浇上了。焦北斩刚接过来说的这句话，啪就摔地下了，摔了个粉碎。苍冷站起身来，姓岳的，你不要拿这一套来教训我。我不听，难道说你以为我刘彩莲嫁给你了，迈进你的门槛了，百依百随，你怎么摆了怎么是吗？你拿我当作家庭妇女来待吗？我是前敌的将军，你这些对我不好使。岳霸说好，既这样，你是前敌上将军，我也是前敌将军，你干脆你就报你的舅舅之仇吧，在这儿别打，咱俩走到城外去打， 有能耐你把我杀了，没能耐，丫头，这回可别怪我，我杀你。大小姐站在这儿，啪啪跺两下脚啊，心中在想：越罢呀，越罢呀。要真搁他出城打，我打不过你。嘎巴迷糊药出来，你立刻就迷糊，我可以取你项上人头啊。不过，我不能这么做。我已经跟你把头磕到地下了，拜堂成亲，入了洞房了，这就是真正的夫妻了。我杀你属于谋害亲夫，我哥哥还投降了，让我哥哥在这儿哪有足扎之地了？天哪，怎么这么些难事都落到我的身上啊？我以为月大你通情达理，闹了半天你是个混蛋呢，你呀，哭都不行啊！啊，说这么一句话就惹出你这番话来吗？姓月的，行了，咱们两个用不着打了，已经拜了堂成了亲，我不能谋害亲夫，我走。说一声我走，转身往外就走。像那月爸，你倒过来一拦，不就拉倒了吗？小两口吵嘴，没有。我已经说了，月爸也是初恋呢。那个当时还不兴这个自由恋爱呢，是说点好话叫着。再说男子汉大丈夫哪能干那事？他也没来。当这一开门，正好撞上一个人。谁呀？坏小子月星。到这来听墙根来了，听里头说什么话呢？耶，坏了！头前哥哥说都挺好听，怎么后来那说翻了呢？走，往哪儿走？不那儿走。他刚一支腰功夫，叭，这门就开了，差不点推个两步脚子。哎，嫂子，你上哪儿去？干嘛？看小两口吵死嘴，那不常有的吗？是不是？这小两口打仗不用劝，放上桌子就吃饭呐，这喝不来。大小姐把脸一绷，眼珠子一瞪，坏小子，你给我闪开！也说不上哪来的这个劲儿，啪就这一推，门口有三凳台阶儿。坏小子被他推的往后就这一仰，呱家伙，倒栽葱就下去了，把脑袋磕的，王家伙一摸脑袋，立刻出了个小分头，后脑勺出了个大包。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真急了，这是。小姐走了。坏小子爬起来揉吧揉吧自己的脑袋，迈步进到屋里。我说哥哥耶，你呀，我要是有这么个媳妇，我天天给她跪着，那我都干。咱甭说长得漂亮不漂亮，哎，就全凭她这个能耐。我说哥呀，你怎么能跟他这样呢？现在他走了，如果他要是一变目，反过头来跟咱们决一死战，就他那个玩意儿这一按嘎嘣儿，噗，那不就玩完了吗？哥，这回别怪小弟不对，我去告诉元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在洞房和大小姐两个

人产生了误会。月霸开始说的话呢，大小姐颇受感动，所以流下眼泪。她觉得舅舅这个仇，那就不应该报了。所以说，她说了这么一句：“看来舅舅的仇再不能报了。”月霸当时产生反感，怎么你还要报仇是怎么着？当时就翻了，不愿意了。说洞房一个窟，这辈子还能好不？这是一，二则你心有余悸呀。当场和小姐提出来，你是打算要报仇，还是打算怎么着？我月霸绝不是酒色之徒，除了你我找不着是怎么着？咱俩到城外，咱可以比量，有能耐你把我弄死。大小姐听到这儿，交杯盏，摔到地下，站起来。看来你是无情郎啊！我舅舅死了，你都不允许我哭。我要杀了你，谋害亲夫。哎，叭一跺脚，奴家去也，转身往外就走。这要是月星呢，早就过来得了。我媳妇大哥，你别走了，说好的。磕头都行，月霸不是这个性格，也没拦。大小姐就这一出门，正好碰上一个人，谁呀？坏小子月星。哎，嫂子，你干什么去？你闪开吧你！就这一推劲儿猛点，坏小子也没注意，邦当，来个洋不饺子，脑袋当时磕了个大包。为什么都石头台阶儿啊？这脑袋嗡，小姐走了。月星爬了起来之后，揉了揉脑袋，我的妈，差不多把我磕死！这怎么了？这是迈步直接入了洞房。我说哥哥，你和我嫂子怎么回事？兄弟，你别问了啊啊！我不问了，我不问谁问呢？他要是走了，你能好得了吧你啊？我帮着你出点馊主意嘛的。兄弟，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嗨呀，我说哥哥呀，你是傻子你还是捏子呢？我看你挺聪明个人啊。他要走你就让他走啊。再说了，人家舅舅死了，现在他美不尖儿就入洞房了，爹还没回来，怎么人一哭不允许是怎么着？大丈夫能屈能直，这才叫真正的英雄汉子。这要是你兄弟我给他跪着，我顶灯，他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得把他留下，将来有大用啊。你呀你呀你呀你呀。兄弟，你不要埋怨哥哥，哥哥绝不做出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哎，行行行，你行你行，你等着啊，转身就走，把坏小子也气坏了，费多大的心机呀！啊，再者又说，这误军中大事啊。转身到头前也是一股火，前面正喝喜酒呢。军师元帅所有的众将老牛呢，大笑高兴，说怎么着，往后他爹刘刚必然投降归顺，又有两家少帅在此，大小姐能耐这么大，他使的那个东西兵人里头能够发出来迷魂药，前敌上如果要是作战的话，他一个能盯仨呀。我来了，别喝了，都放下吧。嗯，大伙儿回头一看，坏小子还支着后脑勺呢，这脸色相当不好看。平常拼了吧唧的，这回可不是那样的。月雷一看，月星啊，你怎么了？怎么了？我哥把我嫂子撵跑了。是这么回事？喂呀，这酒还能喝得下去吗？
把酒杯全放下，眼睛都直了。本来是一宗好事，如果把小姐逼的就找他爹去了，这回我就和你们干了。恐怕小姐是最强的一个阻力呀。想到大刘辽国去救八九二弟，太难了。苗军是当时一皱眉头，啪一拍桌案：“我是来人呐，把月霸给我提来。”月霸在洞房啊，坐到那儿皱着眉头啊，心话：“这不是孽吗？”难道说我就得真的像我兄弟所说卑躬折节？男儿大丈夫的气魄一点都没有，何为英雄？唉，他也知道这事儿不好啊。军师有令，提调月霸到前厅去见。遵命。月霸从洞房里出来，双叉金花狮子配红全都撤掉，一直来到前厅，一看所有的众人都面沉似水呀，有的脸上带出紧张，替月霸担心，看了看二叔，双眉紧皱，脸往前一挪动，面沉似水。再看苗军师坐在那儿，眼睛正在盯着自己。参见元帅军师。军师啪嚓一拍桌案：“月霸呀，月霸，你好大的胆量！你赶走你的妻子倒不要紧，你破坏我军中大事。如果大小姐和你完婚之后，老元帅刘刚必然投降，他们可以做咱们的向导，直取大辽国，能够救回八九二弟。大小姐这一走，相反如果与我们对立，如何救驾？来呀，把他给我绑上。”呼啦朝人们上去了，月霸老老实实的让绑上。还没等说别的呢，从旁边蹭蹭站起两个人来。你看看我，我瞧瞧你，来到军师跟前，深深下拜。军师，您可不能杀我的妹丈啊。哦，军师一看谁呀、啊、大小姐的俩哥哥，两位少帅刘松刘林。所有众人一看呢、啊，这两人真是明白人呐、啊！这俩人如果气粗的话，一生气宰该宰，给我妹妹出一口气，这事儿更不好办了。岳雷的心里头愿意不愿意杀侄儿？不愿意呀、啊。这俩人这一过来，这事儿就好办了，可以缓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无量天尊，善哉善哉。二位少帅，你们两个有什么话说吗？难道说本军是绑他杀他不对吗？苗军师，莫发雷霆之怒，虎狼之威，我们两个有几句金石良言，军师无论如何您一定要听好，说吧。军师，是月霸年轻气粗，一时做事糊涂，可但是我那妹妹也是娇生惯养啊，我们哥两个在家里的从来都是让着她，但是妹丈不知道他什么脾气性格，也许是我的妹妹一时撒泼惹恼了妹丈，这是其一。说其二，
苗军师，就真正怪月霸这个事儿，我们两个是坚决不同意您把他杀了。为什么？我妹妹和他一个头磕到地下，已经入了洞房了。传出去名儿不好听，将来我的妹妹还嫁不嫁人？他这一生倚靠何人呢？军师，求您大展天地之恩，暂时不要杀他，暂时把他压下。至于我的妹妹，我们两个负责保证把她找回来。军师，您意下如何？大伙儿一听，嗨，这哥两个太也明白了，都过来了。军师啊，两位少帅说的对，我们不愿意给求情。不过，您念月霸一时年轻无知，下回不可。苗军师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既如此，月霸是军师。来呀、啊，把月霸绑绳松开。先谢谢你两位大舅哥。月霸过来谢恩，心里头明白，这两位大舅哥没地方找去，太明白了。你戴罪听用是。好家伙，天刚一亮啊，这就是完婚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听北门外咚打打咚打哭咚呜噜打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炮声隆隆。哎呦，难道说敌兵到了不成？就在这个时候，蓝旗官跑进来报：“回军师元帅，大事不好！北门外大约能来了50,000人马，主将出来讨敌要阵，口口声声不要别人，要岳家全家出动。主将叫雷八宝，要给他爹冤冤相报。”哎呀，大家可都一愣啊，怎么这么快呀、啊、援兵到了这是。马上问少帅刘松刘林，刘松刘林赶紧过来了。军师元帅，雷八宝不是别人，他是我们表哥。我舅舅死了，人家来报仇来了。原来他也是我们的援军，他没到，现在他已经到了，可能这场凶杀恶战呢就在眼前呢。军师，另外我要提醒军师元帅，此人可厉害，老喇嘛佛的弟子，手使万年腾蛇棍，他这棍里头能打出就像铁蜈蚣一样啊，前头有两个须子，只要是扎上是见血封喉，最多不过3天。要如果扎到要害的地方，子不见午，准死。哎呀，军师元帅互相看了一看，所有的将军大家都一愣。怎么办？老牛也看完了，完了，这他妈要有孙子媳妇在，嘎巴扑，迷魂要一出去，你他妈再厉害，你按不了你那崩簧了，你那铁蜈蚣出不来呀，这可怎么办？岳雷元帅点了点头，多谢两家少帅的指点。少帅旁边请坐。在本帅派兵，哎呀呀呀，这可使不得。元帅啊，使不得呀。你想没想，派谁出去谁得死，就等于上阴曹地府溜达一圈差不多少。少帅，那你的意思是
军师，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亲自出去一趟。哎，少帅呀，你们都投降了，保了大宋朝了，他见你面能会答应吗？能够把你们放过吗？军师，您放心，您别看现在我们投降了，我相信他是我表哥，我们感情最好，小时候一块都是长大的。尤其我的妹妹从打落生就搁他家养活着，我们这兄弟姊妹就等于一奶同胞一样。我可以说服他，一我暂时让他退兵，咱们可以利用缓兵之计。二，实在不行，我可以拖延他的时间，最主要的把我妹妹找回来，抓紧时间找人，把人找回来了，什么都不怕。军师元帅互相点了点头，此话有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有劳二位少帅。让月星跟着，保两人平安无事，千万注意。哎，您放心吧。月星跟着出来了，记下他们出兵，暂且不提，单说谁？单说雷八宝。他在前敌讨吊战，马打盘桓，他后头有一位官敌廖镇的老元帅，谁？刘刚。刘刚怎么跑这头去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刘刚打了个败仗，马尾巴砍断，一看自己红沙关已经被人家得下去了，落荒而逃，带着残兵败将几十人。他的意思什么呢？意思打算要回去，让金兀术大王千岁一杀，我本身有罪，我自己顶罪死了，以免连累我的胞兄刘裕。他是这么想的。跑到半路上不成想，正好巧遇上雷八宝。雷八宝一看，哟，您这是怎么了？故障啊？怎前敌失守是怎么着？关城丢了？哎，别提了，哇哇哇哭上了。您别哭，有话您慢慢说。刘刚就把在前敌上你爹被月霸打死了，我那不知羞耻的丫头和月霸定亲了，我那不孝的奴才俩儿子投降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官场被我儿子倒卖了，我现在恨，我恨谁？我恨我自己，缺了德了，我养这样的儿女呀、啊！我正打算回去赎罪呢，我认可挨刀了。哦，雷八宝听到这个地方点了点头，鼓掌啊。我先问您一句，比如说现在我不让你回国赎罪，我带着你直接到在前敌，到前敌上了，我要遇上我的表妹，遇上我的两个表弟，当然我一定劝他投降归顺，他要是投了降归顺回来了，悔改千飞，何时我见到大王千岁金兀术，以命我来担保两个人绝无反意了，妹妹也回来了，我保他们不死。可是一旦他们要不听我的话，顾丈啊，两国相争，各保其主，当真前敌上我要伤着他，碰着他怎么办？孩子，你把他一个一个刀给我宰了，我一个我也不要。

0: 老元帅出城了，队伍列摆开来，两位少帅在当中，抬头一看，呀，雷八宝在前敌上马打盘旋之转，手中拿的是万年腾蛇棍，再往他阵脚一看，旗幡高挑一个刘字，往旗脚下一看，正是自己那年迈的老爹爹刘刚。哥两个互相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呀、啊、爹在那头呢。说见面更得说好的了，想尽一切办法，最好是表兄能够投降过来，不打，把爹也就拐过来了。真是个难事啊！大少帅告诉二少帅：“兄弟，你在这儿观敌料阵，哥哥我上去。哥哥您小心点，哎，没事儿。”月星也在这关敌料阵，大少帅拨坐骑够奔疆场，手中拿刀。雷八宝抬头一看，玉皇，大表弟来了，一声不响，吁，带住了铁蹄银河兽，全身上下冰铁盔、造鹰盔。这么说吧，冰铁盔这鹰子也是黑的，人长得不白，紫不溜丢的一张脸，骨骼特别大，北国人呢。全身的甲衣，一身青，另外外套青袍，手中提棍，就看着表弟过来了，一句话也不说，这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了。他心里当然有他的想法了，那原来的哥们一见面搂脖子抱腰，这回敌人样了。大少帅，离表兄的码头八步相远，咯噔带坐骑，未曾说话，马面带笑，是抱腕并手。表兄一向可好，小弟这厢礼过去了。雷八宝又看了一阵子表弟呀、啊，这才说话，你管我叫什么？表兄。我是你表兄吗？当之无愧的表兄。哦，刘松啊，我真没想到我来到这儿第一阵上你能够出来，难道说你还有脸见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曾国藩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收复了富池镇，红旗报捷传到水军，曾国藩在脱骨大船上居中而坐，全是报喜的，报收复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报我们缴获了多少枪刀器皿，报我们又收复了什么什么地方。再看曾国藩是心花怒放，脸上都放光，哈哈哈哈，好，打得好啊。曾国藩心说，2年来的耻辱今日尽洗，全都洗涤完了，这心里他能不舒服？但愿此番东征都能这么顺利啊。那么说汉路上大获全胜，连科7城，县城州城村庄镇店收复了7座，这个功劳那就是够大的，关键性也就水师能不能打胜仗了，面对长江铁索横江能不能冲得过去，冲不过去也乐不起来。第二天的晚上，曾国藩召集军事会议，商量着怎么能突破长江的防线，这是至关重要的。100多人都参加了，这阵乡勇的军官一个个士气高昂，打了胜仗了，谁都有嗑了，这个给出主意，那个给出主意，最后还得说是彭玉麟。彭玉麟是水师的一把手，彭玉麟琢磨了半天，大人，这么办，大人把碗和筷子拿来，桌子收拾干净，打条案，把那碗摆到桌上，把那筷子横着6只，这就是模型，大家围拢着看着。彭玉麟讲，各位大人请上眼，这碗就好像是船，这筷子就好比6条铁索，我们要想突破过去就得用特殊的手段，现在面前是田家镇，面前是长江铁索横贯，阻挡我军前进，长毛子把力量全下在这儿了，没有10万人马，看来是一场大战，不用特殊的手段是不行了，我的意思把我的水军分成4队，这么办。曾国藩看着，第二步这么办，第三步这么办，大人您看怎么样？
3: 好，
2: 主意是不错，各位以为如何？
3: 同意，
2: 赞成。除了这个主意，没有第二个方法了。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各位将军，下去准备。趁热打铁，一昼夜的准备时间，彭玉麟报告是一切就绪。曾国藩赶紧把令旗换代替军令，按原计划进攻。 上千只战船是必将而来呀、推着就过来。船上是旗号招展。现在曾国藩按着彭玉麟的献策，把他的水师分成四队。头一队领兵的先锋官姓白，叫白仁虎。白仁虎啊，率领船只100只。他这100只船跟别的船可不一样，一个是长龙，这船都大，每只船上配备一口大铁锅，叫龙头大锅。这锅多大呀？直径能有70尺。您算这锅得有多大吧？龙头大锅呀！事先就有所准备，锅里边搁的茶油几乎都装满了，把那茶油都烧开了。锅里泡的全是纱布，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像熬的那个酱粥似的，满满登登。每口锅的边上准备8名将勇，4个手提巨锤，4个手提利斧，这那头号的大斧子。另外还准备的铁钳子等等应用之物。还有2个烧火添柴的，老保持这个温度。每一只船上准备50名弓手，弓手是防卫的和藤牌手，再加上班江摇弩的军兵，每只船上是150多人。100只船，你看多少人吧，横着就推下来。咱们再说这个白仁虎，他是从九江一带啊投靠过来的。这个白仁虎家趁人直啊，家资巨富，从小就不爱念书，一念书脑袋疼，干嘛就喜欢使枪弄棒。因此在10几岁的时候，两臂一晃就有800斤的力量，个头也高，身体也健壮。这小伙子是能征惯战，家里有钱，当此乱世，家里的变卖房子地，筹措一笔资金，他练勇200名，这些人都是他教练出来的。后来他最羡慕曾国藩，不远数百里来投靠曾国藩。曾国藩一看白仁虎这小伙子将来有出息，人家还带着很多人来的，因此任命他为营官。水师的营官是暴打前敌。今天白仁虎一看那么多当官的，先锋官落到我身上，证明曾的人对我器重，我初来乍到，我就得好好立立功啊，只能胜不能败，今天是出人头地的大好时机。这下子盔也不带，甲也不穿，光着膀子露着胸脯，这么长的护心毛，腰里扎着板带，背后插着鬼头大刀，率领先锋营玩了命的往前冲。第二队是彭玉麟，彭玉麟是水师的一把，亲自压队在后边。100只快艇，每只船上配备1门火炮，每条船上配备100名弓手，干嘛？掩护第一队。显而易见，白仁虎的第一队那就是冲到横江铁索近前，把铁索烧化了，用巨斧劈开，把铁索砍断。那么他们是这个任务，没人掩护怎么行啊？彭玉麟后边的第二梯队就是负责掩护第一队的。那么第三队就是曾国藩亲自督队，第四队是杨再福。咱们单说先锋队的白仁虎，驾着快船飞奔横江铁索。太平军这面手把铁索的是哥仨，周国宇、周国瑞、周国才，率领6000精兵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过这哥仨呀心里头有点没底，听说路上的战斗极其不利， 连失七成啊，知道打了败仗了，哥仨的心就没底了。现在关键都落到水师上，如果我们不能取胜，就彻底玩完了。上面有命令，燕王秦日纲警告他们，无论如何得把铁锁保护住，等待援兵把曾妖头消灭在这里。因此他们连觉都没睡，坐着巡逻快船往来的巡逻，提示弟兄们别懒惰，精神点，做好准备，报报将军。你看，哎呦，密密麻麻的战船就到了，升旗升战斗旗，战斗旗的信号升起来，要么那么老远那怎么知道，看旗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了。先别开炮，别着急，等等，离着快近了，相距不到五十步了，五十步还不到五十米，三十多米了，看得清清楚楚。

张勇的鼻子眼睛嘴都看清楚了。开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伴随着隆隆的炮声，喷吐着火舌，紧跟着箭如雨发，白真怒光着个膀子把大刀抽出来，一看离得这么近，弟兄们，立功的机会到了，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湘勇也开弓放箭，架在船头上的炮也喷吐着火舌，双方对射，尽管有人不断地倒下去，白人虎船只没停啊，一直往前飞驰，船头就对上船头了，打吧！白人虎头一个跳到太平军一条船上，正跟周国瑞两个人见了面了。周国瑞手起宝剑，好小子！说在这打五六十个回合，来个仙人指路，来个巧女，没有，哪有那机会？那是表演性，这是玩命，真刀真枪，嗷嗷直喊。但是周国瑞功夫敌不住白人虎，白人虎就好像褪了毛那大狗熊一样，力大刀沉呐、啊。也就几个照面，咔嚓这一刀正砍在周国瑞脖子上，这一刀斜肩铲背就砍下去了，死尸栽落江中，崩的白人虎这身上全是血。好哥来呀，闯啊！周国瑞一死，周围的太平军一看群龙无首，有的跳入水中跑吧，这都砰砰砰砰一个冲锋，白人虎率着一些船就贴近太平军的船了，就靠近铁索了。太平军奋力反扑，彭玉麟支援第二梯队就赶到了。彭玉麟大吼一声，弟兄们往前冲，只准进不准退。双方投入上万人的兵力，就搅在一块，刀枪声、吼骂声、喊叫声混成了一团了。你从高处往下的一看，好，硝烟弥漫，那个人是不断的倒下去，砰砰砰，死一个先还是拽水里去，没用。边清理战场，单说白人虎，他有特殊的任务，船只靠近了，瞎家伙毁坏铁索。龙头大锅周围有人呢、啊，拿着巨斧、巨锤、铁钳子，用那大钳子把铁链子夹住，多少个人拼命的拽。架到龙头大锅上，有人点火一点，砰，里边的茶油就着了。这一着了，轰鸣的声，上主天下主地，一百多口这大锅同时点燃，好像一条火龙相似，气温突然就增高了。周围干活那人脸上的皮都成张往下掉，那受得了？哎，太热了，其中有一个湘勇受不了，这掉头就跑，让白人虎看见，你干什么？这是你是不是想做胆小鬼？回去，回来，回来，你倒注点意呀！这位烤的蒙灯转向，一下没注意，砸大锅里去了，嘣！这好，到底一无烟了，就剩两条腿。其他的湘勇一皱眉，白人虎在后面一看，抓着脚脖子拽出去扔水里去。胆小鬼，哪个要跑？我先拿刀把他砍了！快点毁坏铁索，快！哎，分出段来了。铁索虽然粗，
架在那个大锅上一烧，这样受不了，一烧它就红了。旁边有大铁墩子，就是那针子，再拿钳子拽在那上，用巨斧砍，哎咔，哎咔，哎咔吧，将军砍断了一根，好，再砍。人多好干活，把那铁链子砍的一段一段一段，横江铁索砍了个七零八碎，全给剁了，失去公师。与此同时，彭玉麟率战斗队就上来跟太平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后边杨再福的援兵也冲出来，曾国藩站到托古敌楼的最高处往下看着，底下打得汗的星星的。曾国藩一闭眼，死多是，再看那水面上浮的全是死尸，顺流而下，有的没死的受伤的哭爹叫妈，嚷着手叫舅，哪有功夫救，死了受伤倒霉啊。太平军相勇在那水面上飘的都是一层水，打着漩涡又冲到江的下游去。曾国藩一闭眼，哎呀，阿弥陀佛，造孽造孽，死多少人。半壁山就在旁边站着，山都掉眼泪，山都不忍。自从三国赤壁一战之后，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战斗，双方投入多少万人，能不死人吗？打仗就得死人，连火烧炮轰箭射，你得死多少人，天道四亮四不亮。有人向曾国藩禀报，红旗暴捷，大获全胜，长毛的是全线溃退。曾国藩点了点头，好，继续进攻。通过长江防线，前面有个地方叫金鱼口，是个小码头。曾国藩传令在金鱼口暂时休息，这不追了，追不上了。这个胜仗打得这个漂亮，在金鱼口曾国藩设下行辕，哎呀，各路暴捷得的那个胜利品堆积如山，有人专门造册上账，这是一。曾国藩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把这一消息迅速报告给朝廷，让皇上知道，让皇上放心呐、啊。的确打的这个仗没有这么漂亮，那也就是说太平军起事好几年了，每战必胜。清朝那绿营兵跟那豆腐差不多，一接触哗啦就散了，唯独湘勇独树一帜，打这么漂亮的胜仗没有，让皇上高高兴。那么曾国藩那就高兴，这就甭提了，点点士兵死了2300多人，那么太平军死了多少？将近6000-7000人，付出沉重代价。曾国藩呢，尽量告诉人，死尸能找着就找着，尽量都找着，把他们装殓起来送回原地。那找不着的叫水果走的，那就讲不了了。对每一个乡勇都极其重视，干嘛呀？对死的重视是给活的看，你还不明白这意思吗？死的他知道什么？你给他修多好的坟墓他知道吗？他不知道。给活人看，活着低头，哎呦值个。那么将来我死了，我付出代价去，我身后的事情我不用挂念，孩子老婆有人供养着，那么我值个，没有后顾之忧。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马上拨些巨款，就在半壁山田家镇修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昭忠祠。
找石匠立了八桶石碑，大碑上主天下主地，把死者的名字全都刻在碑上，是少官以上当官的都有灵牌供奉在昭忠祠里。很快就竣工了。在竣工的这一天，曾国藩率领文武大员赶到昭忠祠，香烟飘渺，僧道诵经。等来到昭忠祠烧完香了，曾国藩是放声大哭，这可不是假的，说是要买人心苦报，真的。因为死一个人等于少一个力量，他在湖南带出的乡勇多不容易栽培到现在，死了这么多的人，2000多号，好像割他的心上的肉一样。哎呀，所以曾国藩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他一哭，手下那些文武大员跟着也哭了。哎呀，打仗能不死人吗？那没有办法的事儿。曾国藩进完了香，哭完了，拜本上奏朝廷知道，请求皇上给予重赏。那么战死这些人白死啊，给点家后的抚恤金养活人家家里头啊，有老太太老头怎么办呢？有儿女媳妇怎么办呢？要求朝廷给后续。拜本之后了，曾国藩止住悲伤，暂时先在金鱼口休息整顿。就在这天的晚上，康福回来了。康福外头一看，哎呦，我说总管，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打仗你没参加着啊？哎呀，太开心了，我们是大获成功。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暂时先在金鱼口休息整顿，就在这天的晚上，康福回来了。康福万岁来哟，我总管你，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打仗你没参加着啊？哎呀，太开心了，我们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多谢多谢各位受累了。哎呀，我家乡有点事儿，思罗不开呀，这才腾出身子来。大人在新园休息啊，我向大人

0: 那报个到，跟任何人都没说，因为是绝对秘密。下了马，拴好，掸掸尘土，连口水也没喝，径直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呢，在百忙之中惦记康福这事儿。康福一推门进来，大爷，我回来了。
1: 好，
0: 京西啊，王金七进来了，贴身的伙计，大人，在外边巡逻放哨。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叫他进来。另外传我的话，我任何人都不见，谁都不见。明白？王经奇下去了。为什么呢？你像罗泽南、彭玉麟、刘荣、杨再福等等大将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这个任务只有康福最清楚，曾国藩最明白。王金七广知道有事，不知道什么事，他不敢往外说，所以是绝对的秘密。曾国藩把门关上，窗帘撂下来，心平气和的，康福啊，你辛苦了，从北京回来，
1: 是，
0: 坐下吧。哎，大人，康福啊，向他讲述了这次上北京的经过。那会儿上北京干嘛呀？你忘了前回书说的了。曾国藩心里没底呀。你为他在外头东挡西杀，究竟皇上是什么意思？京城的人对自己怎么个看法？摸不着底。你就在外头瞎打瞎撞，劳而无功。所以派康福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拿着钱拿着信到北京摸底去了。这么些日子康福回来了，你不得汇报吗？对这件事情曾国藩是极其重视，比打那大仗什么横江铁索呀，征程战地，比那个都重视。两个人压低的声音，曾国藩就问他，是吉是凶吧？问这话的时候，曾国藩的心气都上不下，一看康福那表情就知道不妙。说实话，哎，其实康福啊，一路之上的想，我回去我怎么说？我要实话实说，大人肯定堵心。你说我不说，我欺骗了大人。最后选择还得说实话呀，爱听不爱听，高兴不高兴也得说实话，不就对不起主子。大人，总的形势来说，对你极其不利啊！详细说说看，都哪些不利？是这样，奉命之后，我骑着快马，没用几天的时间，到了北京。按您的吩咐，我住的庙里，我都没敢住店。白天我连门都不出，我怕碰上熟人。晚上化妆改扮，趁着夜幕的掩护，我出去活动。按着您给我拿的那几封信，我分别的拜会了袁学士、周学士、劳崇光、劳德仁，最后拜会了穆相国。穆相国叫穆彰阿呀，是中堂，可了不得。现在不过已经退职了，什么也不是了。别看退职了，那树大根深，朋友还在，消息是比较灵通的。你都见的穆相国我没见着，穆相国有病，我去了三次，虽然没见着，他传出话来了，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有办法。那几个人我都见着，说说看都怎么回事。劳崇光劳的人跟我讲了，说现在总的形势对您极其不利啊。先说皇上，皇上对您呢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据说您在衡州练勇，您夺回了越州和湘潭，消息报到北京，乐得皇上那天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皇上召见内阁学士的时候就说， 增。

藩真奇人也，朕要重重加封。皇上就是这个意思。当时说这话的时候，饶崇光饶的人也在场，估计不是什么瞎话，是真的。连饶的人对您都特高兴，但是皇上几次提起笔来加封您重要的职务，遇上小人了。谁？是不是僧王僧格林沁？他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您都想不到，您的最好的朋友齐俊造，齐大人。齐俊造给我穿小鞋，对呀、啊，您说人往哪儿看去？您在京城跟那莫逆的交情不分彼此，你们多好！没想到齐大人在皇上的面前给你种了坏话了。他怎么说？他说：“曾国藩其人有才不假，虽然才高志大，但是此人不可重用。”如果重用起来，后患无穷。别忘了当年的年羹尧，等等等。皇上把笔又放下，本来对您挺信任，听完他这番话，皇上对您的看法又改变了，有几次想把您免职，让您还回乡下去，什么四郎的官全给免了，不用你了。但是后来呢，饶崇光饶的学士、袁学士、周学士力保在皇上面前苦苦的解释，皇上这才收回成命。你现在仍然安然没动，就是这几个人的功劳。要没这几个人替您说好话，您早就回家了。那么后来呢？后来您是不是又把这武昌打下来了？把汉阳也攻克了，震动全国，皇上又非常高兴。皇上曾经说这么一句话，说曾国藩盖世奇才，能在危难之中独树一帜，重振朝廷的雄威，朕非常赏识，要加封您侯爵呀。旨意都腻了，下达到内阁，内阁密稿之后，皇上用印，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僧王僧格林沁去了，僧王去了，他说那些什么当然听不见了，没说好话。后来皇上收回成命，把原稿都撕了，也没下放，您这侯爵也没当上啊。另外僧王还建议说，您是汉人，汉人最不可靠，汉人不能带重兵，说以往的惯例，汉人领兵不能超过1000人，你现在手下有2万多人，恐怕将来成了气候，伟大不掉。所以皇上又把赏您那个巡抚又撤销了，僧王把您都嫉妒透了，您每立一件功，僧王就在皇上面前说坏话。大人呢，我不应该说的话，您现在是劳而无功啊！别看你征程战地立了这么大的功，死了那么多的人，朝臣嘴要一歪歪，你什么都不是。弄了半天还许，总之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一听这话，从头上凉到脚底板，傻了都。康福肯定不敢说瞎话，一个字都不带假的。曾国藩心说：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将官在外的用命，朝臣在家里的使坏，我们就是铁甲将军夜渡关，你就累死也架不住朝臣的嘴角一歪歪。当年的岳飞怎么样？在朱仙镇800破10万立下血汗战功，架不住秦桧他们嘴角一歪歪，12金牌吊岳飞死在风波亭啊。不干了，我干嘛这是？出生入死的，
呕心沥血呀，将士用命啊，收复失地，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干。曾国藩当时的心情，心灰意冷。康福在旁边看出来，大人，您可不要有其他的想法。劳崇光劳的人，最后跟我叮嘱，他说写信不方便，怕这个信呢落到旁人手里头。只是交代我一句话，叫我转告大人，事到现在只能进，不能退呀、只能上。不能败呀、大人要挺起脊梁，能顶得住这一些，您就成功了；要顶不住，您可就彻底失败了。您认为您回到家乡里就没事了？你认为回家里我什么事不管就完了？不会完的，不会完的，他们还得想方设法要您的命。您现在有这支人马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他还动不了你。如果那阵你什么都不是了，一根绳你可就完了。来的人是这么说啊，还请我吃的饭，让我无论如何把这事情转告给您，劲儿可鼓而不可泄。曾国藩一想，这话也对，现在我掌握着几万人马，有一定的权力，他想咔嚓我也不太容易，他现在还得利用我，我真把兵权交出去赌气不干了，回家抱孩子，哪那么便宜的事儿？到那阵一无职二无权，没有利用的价值，可不一根绳把我一摔，我就完了，任人宰割，什么不是了。哎，宦海沉浮啊，要命，要不怎么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呢？那衙门老是那衙门，市政府老在那搁着，那官像走马灯似的，老来回换，哇，今天张三，明天李四，不就这个道理吗？哎呀，曾国藩是心情矛盾，后来他又问，你没见着穆相国？穆相国捎给你什么话？穆相国就说了几个字，我还背了好几天才记住，说大丈夫打牙肚里咽，大丈夫打牙肚里咽，明白了。看来知我者穆相国也，他知道我的处境太难了，打牙往肚里咽，有苦自己吃，大丈夫的意思还得顶着干，这是金石良言。你看这个穆彰阿呀，现在不得烟抽，在道光年间，好，道光在位的时候，那穆彰阿还了得了，中堂啊，军机首辅，说一不二，在皇上面前红着发紫。那阵的太子东宫守爵殿下就是御主，这一主就是现在的皇上咸丰，那是皇太子，那是那一主就看不上这穆彰阿，心说你看我爹重用你，有朝一日我要当了皇，我头一个拿你开刀，我怎么瞅你那么别扭，把皇太子给得罪了。道光帝一死，一主继位了，咸丰皇帝头一个就拿穆彰阿开刀。穆彰阿一生谨慎，找不着太大的毛病，要找着太大的毛病就像那和珅似的，就惨了，就把他咔嚓了，没有太大的毛病，最后皇上降到旨意，老了牙都没了，回家，回家待着去啊，回家养老去吧、真不错，就这么一句话把官撸了，现在回到府里头养老，心情能舒畅吗？心说在本朝我立下那么大的功劳，兢兢业业给朝廷干了几十年，我还不算太老，把我给辞退了。因此这穆彰阿满肚子牢骚不敢发泄，他跟曾国藩的交情不错，知道曾国藩早晚出人头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康福这一去他交了笔，说大丈夫打牙往肚里咽，跟我一样，我不就是
我看。

人醉了，说能让我回家，但有苦说不出。现在曾国藩的处境跟我差不多少啊，让他还得顶着干呢。你曾国藩鼓劲，总之康福这一晚上没睡觉，曾国藩也没睡觉，一点困意都没，说了好几个时辰，很多事情都说了。最后曾国藩点点头，下面休息去吧，切记这件事就你我二人知道，我明白，跟谁我都没敢说。康福走了，康福睡觉去了，曾国藩可睡不着，倒背双手在屋里来回直溜。哎呀，曾国藩心说难呐，当官太难了，目前的处境我怎么办？一是退，一是进。按我的原意，我退了，我找个什么理由不行啊？我身上张悬，我有病，我还吐血，我请求皇上恩准，我告假回家了。谁爱管这摊谁管这摊，这是上策。但是劳崇光劳的人所说不假，我要真那么一来，我等于自动的把权力交给别人了，把刀把给旁人了，这是下策，不是上策。现在看来还得鼓足劲干，还得干，要把江宁收服了，那个形势也为之改变。看来这个皇上还是支持我的，如果要听僧王他们的话，早把我收拾了，皇上没那么做呀。看来还得干。经过两三天的斗争，最后决定干，召集军事会议，陆军随时全准备停当，继续东征，开着打，下决心一鼓作气光复江宁，要把南京拿下来。我早着喝，从他脚下到南京万水千山谈何容易。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说太平军，这个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永安建国，永安突围，一路顺风，势如破竹，几个月的时间横扫南省，沿着长江把南京拿下来，建立国都，封官设职，极其兴旺。太平军所到之处，攻必取，战必科，想怎么地怎么地，如入无人之境。没想到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冒出来湖南的乡勇，一帮读书的书生和种地的老农，成立了乡勇。这支乡勇煞是厉害，又冒出来个曾剃头，第一次太平军吃了败仗，受到挫折，遭到沉重的打击，一路大军残兵败将云集到九江，投奔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在九江坐镇，西征军总司令，现在天王、东王、北王坐镇天津，前敌指挥二十几万人马的最高统帅就是石达开。那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将领，二十多岁，能耐太大了。不但说本人武功盖世，足智多谋。原来那个三国的周瑜摆在靠边站，比石达开比不了。这石达开威信也极高，你看年纪轻轻，上至天王，下至每一个圣宾，包括老百姓，一提石达开无不敬仰。现在西征军总营就设在九江，石达开在这坐镇，各路的禀报他全知道，石达开心里不痛快。后来他哥哥石祥珍来了，韦俊来了，罗大刚来了，林绍曾来了，所有的人全都向他报道，都是打败仗的。

0: 胜败兵家之常啊，算不了什么。说丢失一城，我们还可以收复，这算不了什么啊！大家尽管放心。哎呀，这些败将听完翼王的话，心里都挺高兴，得到安慰了，在九江城安营扎寨。现在石达开手下桃园大将叫林启荣，他就是镇守九江的最高领导人。石达开是以王的身份到这来视察坐镇。这林启荣了不起，也是广西的老弟兄，挖煤工人出身，作战一向勇敢，就是大仗小仗他打过100多次仗，每次打仗都是暴打千里，头一个冲锋在前，他也没挂花也没受伤。每一次战争结束他肯定升官，现在也升到丞相之职，下官正丞相，坐镇九江。此人有勇也有谋。要说起来这个九江，太平军占领了已经2年半了，按照太平天国的意思，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0: 平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
5: 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

0: 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5: 琳达，琳达，
0: 琳达，琳达。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

0: 我的家里
1: 搬家了，
2: 搬家了，
3: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5: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7: 乘客们，
6: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清淡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

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6: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7: 可是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

0: 2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9: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10: 啊，愿闻先生高见。
9: 是水。
10: 哦，
9: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8: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9: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11: 诚信，
12: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9: 匠心是精准。
13: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9: 匠心是沉淀。
14: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8: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少点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5: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6: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7: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8: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5: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

0: 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哎呦，我的腿。
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0: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4: 琳娜，
0: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琳娜，
3: 琳娜，琳娜，琳娜。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它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6: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超人，
1: 我爱超市，
2: 我爱超车。
0: 哟，前面有大卡车，
2: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0: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2: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3: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4: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6岁时，
4: 妈妈，我是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12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23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56岁时，
9: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2: 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
0: 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2: 哎呀，我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3: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4: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5: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受惊了。救命！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

0: 谢谢你啊。
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2: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3: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4: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5: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4: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5: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4: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有 BMW 吗？
4: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3: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0: 乐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7: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8: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6: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9: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10: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1: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

来自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明星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
15: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喂，吴大爷，
2: 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8: 快来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9: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家的！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2: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主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不会写的字
14: 用拼音，
1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4: 会的。
15: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1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用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时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5: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
21: 最怕麻烦。
2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集任务小事，请检视每格。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4: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的
6: 我。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是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

0: 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止境。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3: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呐！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7: 太慢了，
1: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7: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2: 开飞机
1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0: 走基层听民生，
1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5: 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怕。
2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2: 真
1: 不错
5: 啊，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25: 木头到了。
26: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9: 看，小金盾，
2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9: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9: 还有
2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0: 三二一，
3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3: 我来了！
3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
3: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哎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6: 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5: 哎，怎么又回来了？
1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5: 好。
1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3: 妈妈，我最爱你了。
1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

0: 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

0: 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大家。
5: 哎，
4: 搞了六场，
5: 是
4: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5: 对，
4: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5: 啊
4: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5: 还真是头一回，
4: 将近50个作品。
5: 哦，
4: 好多人都说呀，
5: 说什么？
4: 我们爱看相声。
5: 嗯，
4: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5: 是
4: 让人容易长寿。
5: 哎，
4: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5: 发什么呀？
4: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5: 哇、
4: 哦，每来一场
5: 啊，
4: 多活10年。六场啊，
5: 啊，
4: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5: 真厉害，
4: 多厉害呀、
5: 啊！你假死了都，
4: 我觉得60多了，
5: 是吧？
4: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5: 1岁也不来这儿，
4: 是吧？
5: 是
4: 50，
5: 嗯，
4: 最少活50，
5: 哎，
4: 俩50，
5: 挺好，
4: 啊，
5: 嗯，
4: 俩50，只要来的。
5: 哦，
4: 都得活俩50，
5: 100多岁，
4: 啊，
5: 我也行，
4: 什么？
5: 我也多活俩50吧。
4: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50，
5: 必须的，
4: 是吧？
5: 嗯，
4: 俩50，
5: 150，我现在50，俩50，我
4: 不，你是俩50，
5: 俩50也是100，
4: 俩50，
5: 怎么俩50？
4: 你活7:50，8:50。
5: 俩钟点儿啊，像话吗？
4: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5: 会说话吗？
4: 不是会说话吗？
5: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这是？
4: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5: 废话，你咒我这是？
4: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5: 对，
4: 识逗，
5: 嗯，
4: 爱聊天
5: 啊。
4: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5: 当然这么回事了
4: 啊！
5: 那形容我们眼睛这肚什么、
4: 啊、
5: 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4: 您听这词儿
5: 怎么了？
4: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5: 什么有动？
4: 人都没听。
5: 咱现在说超市，
4: 你这肚子是超市，
5: 要什么给你什么，
4: 真的吗？
5: 那当然。
4: 哦，
5: 哎，
4: 要什么都有，
5: 什么都有。
4: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5: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4: 你要生几胎？
5: 废话，
4: 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5: 这么个比喻，
4: 你这比喻不恰当。
5: 哟，
4: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5: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4: 对，
5: 哪行啊？
4: 出租汽车司机，
5: 是吗？
4: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5: 你瞧，
4: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5: 您这话太玄了吧？
4: 一点都不玄，
5: 是吗？
4: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5: 上哪儿啊？
4: 去这个。甘家口
5: 哦，阜成门外。
4: 一上车，司机热情。
5: 这司机什么样？
4: 哟呵，
5: 哎，
4: 大哥，
5: 哎，
4: 上哪儿啊你？
5: 我甘家口
4: 啊，这甘家口
5: 啊。
4: 您看咱怎么走？
5: 怎么快怎么走呗。
4: 您要听我的
5: 啊，
4: 咱走长安街。
5: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4: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5: 嗯，
4: 它不堵车，
5: 是吧？
4: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5: 哦，
4: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5: 啊，
4: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5: 怎么了？
4: 走得动吗？
5: 啊、什么？
4: 你瞧这个二环。红的，
5: 哎呦，
4: 3环，红的，
5: 还真是
4: 4环，
5: 你瞧瞧，
4: 红的，5环、6环全是红的，
5: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4: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5: 哪儿啊？
4: 股市。 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5: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4: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5: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4: 哦，吃个晚饭。
5: 对对对。
4: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5: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4: 一锅粥啊？
5: 嗯。
4: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5: 什么呀？
4: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5: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4: 行了，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5: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4: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它就亲了。
5: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
4: 哎，我再问问您，
5: 您说
4: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5: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4: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5: 没想起来。
4: 啊，行了，
5: 啊，
4: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5: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4: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5: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4: 那谁知道啊？
5: 啊！
4: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5: 哦，
4: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5: 哎，我要是鸡蛋呢？
4: 鸡蛋就熟了。
5: 茶叶呢？
4: 慢慢泡着吧。
5: 哎，那您是什么呀？
4: 我呀，
5: 啊，
4: 我是茶叶蛋。
5: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4: 我早熟了。
5: 是啊。
4: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5: 对。
4: 我得拉活啊。
5: 这是您的工作吗？
4: 是。
5: 嗯。
4: 您要仔细想啊。
5: 怎么着？
4: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5: 这我可不明白。
4: 我不是说了吗？
5: 啊，
4: 我茶叶蛋啊。
5: 还有别的吗？
4: 有啊。
5: 您说说。
4: 您像这法官。
5: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4: 挂面。
5: 怎么会挂面呢？
4: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5: 哦，中间不能打弯。
4: 一打弯就折了。
5: 还有别的吗？
4: 创业者。
5: 他对应什么食品？
4: 拉面。
5: 拉面怎么回事？
4: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5: 哦，挺形象。
4: 嘿嘿。
5: 啊。
4: 贪污犯。
5: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4: 炸酱面。
5: 怎么会炸酱面？
4: 甭着急。
5: 嗯。
4: 早晚得把它办了。
5: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4: 是不是？
5: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4: 可以啊。
5: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4: 教授啊，
5: 嗯，
4: 包子。
5: 怎么会包子呀？
4: 甭管有多少纸，
5: 啊，
4: 肚子里得有货。
5: 哎，得有真才实学。
4: 哎，
5: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4: 豆腐。
5: 怎么会豆腐？
4: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5: 点石成金。
4: 嘿嘿嘿。
5: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4: 窝头。
5: 怎么会窝头啊？
4: 甭管在哪儿干
5: 啊。
4: 都得留个心眼儿。
5: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他对应什么食品？
4: 啤酒啊！
5: 怎么会啤酒呢？
4: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5: 啊，
4: 早晚有他冒泡的那一天。
5: 是啊，嘿。您这比喻还真够形象的，
4: 是啊，
5: 有意思。
4: 我就爱瞎聊天，
5: 我也喜欢聊啊。
4: 您坐稳了，
5: 别这害怕。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4: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5: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4: 他管你那个
5: 啊？
4: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5: 什么规矩？
4: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5: 啊，
4: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5: 是啊，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4: 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5: 这话对，
4: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5: 没错，
4: 越来越棒。
5: 是，
4: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5: 谁都这么想啊！
4: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5: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4: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5: 肯定有啊。
4: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5: 那我不清楚。
4: 幽州。
5: 哎，怎么叫幽州？
4: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5: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4: 哪吒闹海啊。
5: 哎。哪吒，
4: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5: 哦，
4: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5: 嗯，
4: 这才露出地面。
5: 是啊，
4: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5: 啊，
4: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5: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4: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5: 哦，镇着他。
4: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5: 不知道。
4: 北新桥外头。
5: 北新桥
4: 那儿有一口井，
5: 哟，
4: 里边有一铁链子
5: 啊，
4: 永远倒不到头
5: 啊。
4: 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4: 拴着那条龙呢。
5: 是啊，
4: 哎，跟这龙说了，
5: 说什么呀？
4: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5: 哦，
4: 那他哪出得来呀？
5: 怎么呢？
4: 永远叫北新桥啊！
5: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4: 是啊，
5: 有点意思，
4: 当
5: 风水宝地啊。
4: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5: 这地方好啊，
4: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5: 哎，啊啊。
4: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5: 那我可记不全了。
4: 英法俄美德日意奥。
5: 哦，这么八国。
4: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5: 是，
4: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5: 怎么了？
4: 实在抢不走，嘿，
5: 嗯，
4: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5: 哎呀，
4: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5: 嗯，
4: 这么够孙子的。
5: 哎，怎么骂上了呢？
4: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5: 哎，有他。
4: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5: 他怎么了？
4: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5: 嗯。
4: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5: 自封的。
4: 现在要怎么着？
5: 嗯，
4: 跟咱打贸易战。
5: 是，
4: 看见咱们富裕了
5: 啊，
4: 眼红。
5: 哟，
4: 我还告诉你，
5: 嗯，
4: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5: 是啊，
4: 啊，耍胳膊肘，胳膊根儿啊，
5: 啊，
4: 谁也不。

0: 去，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哎呦呵，
0: 对不对啊？嗯、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啊？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
1: 啊？
0: 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嗯、他能瞧得起谁啊？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
0: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的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1: 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1: 嗯，
0: 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啊？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
1: 嗯、
0: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1: 嗯、
0: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墨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8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
1: 哦、
0: 提起我那儿子来。
1: 嗯嗯，
0: 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你想想、
1: 嗯、
0: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嘛，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
1: 嗯，
0: 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
1: 嗯嗯，
0: 这手托着书，
1: 哦，
0: 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1: 啊，
0: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1: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啊？
1: 啊，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儿
1: 啊，
0: 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倒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
1: 嗯，
0: 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
1: 嗯嗯嗯。
0: 搁在嘴边、嗯、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
1: 啊，
0: 花2万多块钱，
1: 呵，
0: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嗯，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1: 啊，
0: 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

0: 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啊？
1: 啊，
0: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哦，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是
1: 啊，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嗯
1: 啊、
0: 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1: 嗯，
0: 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姥姥，
1: 呵，
0: 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
1: 啊、
0: 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嗯，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
1: 啊，
0: 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5: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4: 自我介绍一下啊，
5: 啊，
4: 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5: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4: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
5: 啊，
4: 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5: 听着都新鲜呀。
4: 具体的说吧，
5: 啊，
4: 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啊，
5: 这名字合适。
4: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5: 啊，对呀，
4: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5: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4: 怎么了？
5: 哎，不是二啊，
4: 哎，
5: 他答应挺痛快。哎，你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4: 好啊，跟你说 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5: 是啊，
4: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5: 怎么样，
4: 都没有任何关系。
5: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4: 哎，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
5: 哎，
4: 常亮
5: 到，
4: 人齐了，出发。
5: 就我一人啊！
4: 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5: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4: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5: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4: 真的？
5: 啊，
4: 有什么感受啊？
5: 坐这个飞机呀，
4: 嗯，
5: 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4: 具体的说说。
5: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4: 怎么样？
5: 都跟蚂蚁似的。哎，
4: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
5: 嗯，
4: 你看那就是蚂蚁
5: 啊。
4: 飞机还没飞呢。
5: 嗨，咱赶紧起飞呀，
4: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5: 又都有什么呀？
4: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5: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4: 啊？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5: 这飞机
2: 计算一个景点
4: 啊。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5: 哦，咱回来坐飞机。
4: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5: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4: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5: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4: 嗯，单飞。
5: 怎么个单飞啊？
4: 飞机单飞他的。嗯，咱们单走咱们的。这鼓掌的都旅游过。
5: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4: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5: 就我一人还多呢，
4: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5: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4: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
2: 是自己人，
5: 咱跑这投降来了。
4: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5: 什么呀？
4: 我想找抽。
5: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4: 怎么了？
5: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4: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5: 哎，得，还非走不可。
4: 所以每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啊？哎，
5: 怎么又要钱呢？
4: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5: 动用什么人呢？
4: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那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啊。
5: 我花钱找揍。
4: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5: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4: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5: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4: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5: 我一样也活不了。
4: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5: 那我就踏实了。
4: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
1: 顶多成植物人。
5: 不是，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4: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5: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4: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5: 不，这还真没去过。
4: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5: 真的？
4: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
5: 哎呦，
4: 看见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5: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4: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5: 它有能什么来历啊？
4: 大家都知道啊，想当初潘金莲、王勃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5: 就是这碗
4: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
5: 没有。
4: 没有你，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5: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4: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5: 还有什么呀？
4: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
5: 嚯，
4: 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5: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4: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
5: 哎呦，这我喜欢，
4: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5: 您说这内容是？
4: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5: 这钱我不花。
4: 为什么呀？
5: 冤呢？
4: 怎么会冤呢？
5: 我把钱给你了
4: 啊。
5: 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
4: 嗨，我们有办法呀。
5: 有什么主意呀？
4: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5: 您说，
4: 您是不是叫常亮？
5: 是我。
4: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6: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4: 怎么了？
6: 我叫常亮。哦，
4: 常亮是野猪。
6: 对，那也不对。
4: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6: 不认领。
4: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6: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啊！
4: 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6: 好。
4: 我们这个，
6: 你说，咱拍谁？拍
4: 打群架呀！
6: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4: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6: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4: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6: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4: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6: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4: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6: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4: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6: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4: 啊！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6: 什么呀？
4: 西北风。
6: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4: 那你要吃什么呀？
6: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哎
4: 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给你四菜一汤。
6: 这怎么四菜啊？
4: 你不识数啊？啊，这是什么呀？
6: 菠菜，
4: 这个
6: 芹菜，
4: 这个
6: 油菜，
4: 这个
6: 白菜，
4: 这不四菜吗？
6: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4: 来人给他倒点水。嚯，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好伺候的旅客，
6: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儿的人。哎，
4: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6: 什么呀？
4: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6: 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4: 不要钱。
6: 真的。
4: 洗吧。哎
6: 呦，我真得洗个澡。
4: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呀，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6: 这水真舒服。
4: 是吗？
6: 洗完了。哦。哎呀。衣服呢？
4: 哦，衣服啊！啊，对不起，回炉了，
6: 烧了
4: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6: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4: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6: 你绑票啊你？
4: 便宜的也有啊。
6: 什么呀？
4: 透明雨衣。
6: 我来这贵的。
4: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6: 哦，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4: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6: 哦，对了，
4: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6: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4: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6: 什么宗旨啊？
4: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啊，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6: 这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4: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6: 不要。
4: 哎呦，才收500块钱。
6: 要钱我更不要。
4: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6: 我绝对不要。
4: 你肯定得要。
6: 我肯定不要。
4: 哎呦妈呀，你这是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文言文，我特别的喜欢。
3: 是吗？
2: 经过我的总结啊，我认为文言文有三大优势，
3: 您给说一说。
2: 第一啊，题材丰富啊啊。第二，人物众多哦。第三，语言精炼。
3: 哎，分别说说。这题材丰富，
2: 题材不写什么的都有啊，包罗万象。
3: 是吗？
2: 你像小时候学的那些文言文啊啊，诗说马说和劝学
3: 啊，对，
2: 梦游天母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刘勇还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辞河舟记啊，杜甫还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3: 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干嘛呢？这干嘛呢？
2: 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3: 您见过哪位有学问没事跟谭胜军干这烙烧饼了？您这
2: 讲义嘛，由浅入深嘛。
3: 您就说题材丰富吧。
2: 题材丰富啊，写人写物的，叙事说理的，什么都有。《论语》
3: 代表，
2: 孟子，这都是说理的啊。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就这个词儿
3: 啊。这是这是
2: 说理的
3: 啊，很多、
2: 很多哦。
3: 哎，还有叙事的，
2: 叙事的更多了。
3: 这个
2: 大家伙可能有些不熟悉的，你像这个《左传》里边，
3: 《左传》
2: 叙事的内容比较多。
3: 哪一篇呢？
2: 烛之武退秦师、
3: 这个有。
2: 哎，什么长篇的叙事是孔雀东南飞呀、木兰诗啊，
3: 是，
2: 这都是叙事的哦。还有一篇文章，
3: 哪一篇？
2: 叫这个燕子处史，燕子处史这篇文章，
3: 那个说明燕子太不嫌脏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2: 什么也不嫌脏啊？
3: 燕子处史像话吗？
2: 不对，说错，楚燕子屎。那个
3: 燕子屎楚，全掉个儿了。
2: 这你看怎么了？怎么了？我这啊，燕子食楚，
3: 对，
2: 这燕子出使楚国。燕子啊，燕鹰、燕平仲，
3: 对，
2: 这是齐国的丞相，
3: 是
2: 个儿不高。小燕子嘛，哎，穿花衣吗？
3: 穿花，
2: 你穿天。
3: 刚脏完了，这又唱上了，是怎么着？
2: 这小燕子说他个儿小，
3: 说个儿矮，不是这个儿，
2: 说个儿矮啊。到楚国，人家挤得他，
3: 怎么挤的？
2: 打开一个狗洞，哦，没开这城门，
3: 你看看，
2: 开了狗洞让他进去。燕子说了，
3: 说什么？
2: 燕子说，为人进出的门啊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3: 欢迎什么呀？欢迎。
2: 怎么了？不这词儿吗？
3: 是这意思，啊、不是这词儿，
2: 不是这词儿，
3: 不是这词儿。
2: 什么词儿？我想想啊。想起来了，就是说呀，我要是到狗国去，我就进这狗洞。
3: 哦，走狗洞。
2: 金陈石楚，
3: 到楚国了。
2: 到楚国了，我要再进这狗洞，你们就是狗国。哎，给自己国家长脸了。
3: 很巧妙的化解了。
2: 叙事的题材，包罗万象，什么题材都有。
3: 这是题材。
2: 哎，
3: 刚才您还说人物众多。
2: 人物众多，
3: 这个说一说。
2: 什么人都有。《论语》里边写着了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这说明。
2: 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啊，有朋自远方他就高兴了，对不对？他怎么不说骑龙自远方来？
3: 行了，
2: 对不对？
3: 胡批乱讲，
2: 你看这各种人物都有，
3: 这就是您说的人物众多。
2: 人物众多，
3: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2: 语言精炼啊！哎，这个古文呢，你要看现在白话文，准比那个古文厚。
3: 哦，这书就厚，
2: 翻译过来就厚。哦，你就拿这个《阿房宫赋》来说，开篇12个字，
3: 怎么写的？
2: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3: 哎，这个怎么讲？
2: 这拿现代汉语啊，咱拿这个标准的现代汉语来解释。意思就是说，其他六个国家都被我平定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那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3: 哎，这听着不是也挺简练吗？
2: 是，听着这是行啊，这是拿现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说还行，有些就不行了，
3: 有些不行。
2: 你好比古文啊，长一点
3: 大篇的，
2: 你再拿这个现代生活里边的，白话文，拿这个咱生活的语言来阐释古文，美感就没有了，
3: 不能。 不能。
2: 怎么呢？
3: 咱举个例子说说呀。
2: 你好比说啊，拿一个名篇，
3: 哪一篇？
2: 拿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厨师表呢？
3: 那就是菜谱啊。厨师表像话吗？
2: 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3: 不，前后厨师表。
2: 厨师表，哎，厨师表你记得吗？
3: 当然记得了。
2: 你
3: 这样，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哎，今天下三分一粥疲弊，此称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

0: 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原文
1: 头一段啊，这个词儿，这古文听着又精炼又有美感。
0: 是啊，
1: 咱拿这个现代汉语，生活中的语言
0: 一样一样一样来。
1: 好比说啊啊，咱俩都是北京人，
0: 北京孩子，
1: 拿北京的生活语言
0: 更好啊，
1: 阐释这古文，
0: 大家伙听着还亲切，
1: 方言土语都用上，
0: 都得使。
1: 不好听啊，
0: 你试试啊，
1: 啰嗦，
0: 不能
1: 失去古文的美感了，
0: 不行，
1: 来一回、啊、
0: 来一回。
1: 你好比说 啊这个陈亮言
0: 啊，这仨字
1: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
0: 是
1: 实际不是啊。诸葛亮跟刘禅说话，嗯，他是相父，
0: 哎对，
1: 差着辈儿呢。
0: 哦，差辈儿，哎，
1: 按北京话说就不能陈亮言，
0: 那应该说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1: 啊，哎，听你亮叔跟你说，哎，
0: 还亮叔，
1: 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嚯，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哎呀，眼看着这大事要成了 啊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
1: 吹灯拔蜡，
0: 还有俏皮话，
1: 你现在饶事去看看去啊，那说话算数的啊就咱们这仨人，
0: 仨人，
1: 可是呢姓曹的姓孙的啊，嗯，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嚯嚯，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 啊眼看着可就要罩不住了，
0: 麻烦了，
1: 您别看这个啊，跟家里看家那哥几个，嗯，没有仨法子拽咧子玩那个猫盖屎的，嚯，在外面打仗的啊，把这个脑袋都别到裤腰带上了，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老家活的时候啊，一个个带他们可是不赖呆的，
0: 还不赖呆，
1: 说起那个刘玄德来，
0: 怎么讲？
1: 都得这么说，嗯，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0: 对，
1: 为兴汉室，嗯，花费的心血可不少，嗯，跟关羽张飞哥俩好的三次来把我诸葛找，哦，为了能把这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跑，他是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呢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哎，但我这不是厨师表，
0: 您这是
1: 李云飞新编数来宝了，
0: 别说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人得有文化，
4: 有文，我就有文化。
3: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4: 学习，
3: 你学过什么？
4: 就
3: 你
4: 这什么都学过。
3: 你也别吹啊，
4: 我
3: 你说你学学过
4: 什么都学过，
3: 你都学过什么？
4: 什么哼，你猜猜。
3: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4: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3: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4: 念了一肚子书。
3: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4: 那不念一肚子吗？
3: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4: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3: 没听说这
4: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3: 除了经就是纶。
4: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3: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4: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3: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4: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人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一会儿笑你，我告诉你。
3: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4: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3: 乖乖，那都站上了，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4: 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3: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4: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3: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4: 四书五经。
3: 你我就不信了。
4: 五经四书。
3: 你拿给我瞧瞧。
4: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哎，
3: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4: 我让你摸摸。
3: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4: 你要死是怎么着？
3: 我。

0: 骂街骂不过你，过过手瘾呗。
1: 那你摸摸，
0: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2: 五精，
0: 哟，五精，五精怎么这么硬？
1: 精装的。
0: 哦，
1: 一，
0: 啊，
1: 二，三，四，五，五精，
0: 真没少挨打。
1: 五精
0: 啊，真是
1: 这边，这边，
0: 嗯。
1: 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0: 不老明显的，
1: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0: 别让我上去，我摸着了，摸着了，
1: 摸再摸会儿，
0: 哎呦。我、哦、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你摸摸二大爷。
1: 二大太油，
0: 二大爷胖了，
1: 太肥了。怎么出了二大爷了？
0: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1: 四叔五经，
0: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1: 满腹的经纶文章，
0: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1: 都念了，
0: 哼，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1: 懂个屁！
0: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1: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
1: 这
0: 我都懂，知道吗？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0: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1: 啊？
0: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1: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0: 有，冷不了。
1: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0: 学庸伦孟
1: 哦，这是
0: 四叔
1: 哎。学庸伦孟，
0: 这么四本
1: ，这你看过吗？
0: 先念大学，
1: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0: 然后
1: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黄历吗？
1: 黄历也念了。
0: 黄历怎么念？
1: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0: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1: 对，先念大学，
0: 不是大学。
1: 啊，您大学？
0: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1: 啊，
0: 怎么说是中庸？
1: 念中庸。
0: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1: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0: 你人多可气。中庸，
1: 你中庸吗？
0: 我不中庸，
1: 你就不中庸，
0: 你中庸，你中庸，
1: 中庸，
0: 中庸，然后
1: 念完中庸之后，
0: 《论语》
1: 念不中庸，
0: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1: 对，念《论语》，《
0: 论语》分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0: 先念上轮，
1: 哎，念上轮，
0: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啊，《论语》。
0: 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对，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梦
0: 啊，念完上梦之后呢，
1: 念夏梦，
0: 念夏梦，
1: 念哪？念夏梦。
0: 念完夏梦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用伦梦。
1: 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
1: 行，
0: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0: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
1: 五经，五经啊！
0: 啊，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
0: 没错。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
0: 哎，
1: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了。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啊，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0: 您这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儿。
0: 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了，
0: 全念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那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跑，我也不要跑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他老这么
1: 亲，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1: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1: 念错。
0: 那应该呢？
1: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1: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汉燕代。
0: 哇，
1: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油，
0: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1: 抽六代不行，那他抽六代，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哇，
1: 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就烫裂了， 抽六代接裂杆。
0: 我抽四代。
1: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0: 那怎么办？
1: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念出好听。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代接有油，抽六代接裂杆，抽四代加烟卷。哎
0: 呀，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1: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接有油是接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1: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天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1: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1: 人之，妈，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啊。
1: 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啊？
1: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1: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1: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它本身有问题。
1: 那对对，
0: 那应该
1: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1: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1: 孝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性相近呢？
1: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1: 哎，梁乡，
0: 北京边儿。
1: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1: 这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0: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1: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1: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夺命是真，穷追猛刺，体型小巧的风，竟然有着致命的威胁。风毒究竟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人类如何才能找到治疗杀人蜂毒的解药？致命毒物丛林。

0: 刺客。唐朝时期，有一位名叫陆孝正的武将，他的性格非常暴力，甚至喜好屠杀牲畜，虐待军马。一提起陆孝正这个名字，人们就感到十分忌惮。有一天，陆孝正发现自己家院子南边的大树上有一窝蜜蜂，虽然宅院里的家仆一再解释，养蜜蜂是为了让陆孝正能够吃到新鲜的蜂蜜，可陆孝正见蜜蜂纷扰，心中大怒，当即把家仆打得皮开肉绽。紧接着，他又将一锅开水倒在蜂巢上，杀死了蜜蜂才解气。第二年五月的一天，陆孝正在厅堂睡着的时候，有一只蜜蜂盘旋飞来，对着他的舌头蛰了下去。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陆孝正的舌头疼痛万分，又肿又麻，最终死在了蜜蜂的蛰伤下。陆孝正正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死于蜂毒的人。既然小小的蜂有着致人死亡的威力，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人们被蜂蛰伤后进行治疗呢？我国古代的中医往往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有毒必有反毒，也就是说，既然有毒，在自然界当中一定存在着相应的解药。
1: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医学著作名为《本草经集注》，其中就提到了如何治疗蜂蛰。所谓蜂毒用蜂房蓝青，这个蜂房就是蜂巢，用它配合蓝青这味药材。蓝青呢，也有人把它叫做大金不换，将蜂巢和蓝青混合捣碎，涂抹在被蜂蛰过的地方，就能够消肿止痛。除此之外呢，在一些医书当中呢，还记录着利用蜂蜜、米醋、雄黄涂抹在被蛰伤的地方进行治疗的方法。不过，这些办法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前面我们也说过，虽然蜜蜂个头不大，但是要被蛰一下也是十分痛苦的。那么在野外，如果我们遇到了长得非常像蜜蜂的昆虫，是不是应该立刻躲得远远的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除了蜜蜂、马蜂，我们是不是还听过其他蜂的名字？木蜂、熊蜂、胡蜂，那这些蜂到底算不算是蜜蜂家族当中的一类呢？我们又该怎么去区分它们呢？
0: 虽然人类早在石器时代便与蜂这种昆虫有过接触，可关于蜂本身的生物特点，人们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却知之甚少。直到18世纪的欧洲，蜂箱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养殖蜂的数量得到了提升，人与蜂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瑞典的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对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真正促使他对蜂进行学术研究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个生物学界的困扰。18世纪之前，各国学者都按照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对新发现的物种进行命名，往往会出现同物异名或者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再加上各国语言和文字上的隔阂，很多研究不仅无法通用，不同国家的学者更无法识别。由此，在他的心中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倘若能够对自然界中的生物进行科学的分类，形成全世界通用的标准，不同国家生物学者的研究工作，或许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从此，林奈以实现描绘全世界植物和动物版图作为了自己的目标。他派出了大约20位学生前往世界各地进行考察。林奈再根据学生们返回的手稿，将各类新奇的动植物进行总结和分类。而就在他仔细翻阅着学生们留下的手稿和笔记时，林奈发现自然界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类型的蜂。
1: 1758年，林奈写成了一部名为《自然系统》的著作。在这部书籍当中，林奈结合自己观察到的风的特点，以及学生们在全世界考察之后记录下的信息，这样总结道：风这种昆虫，头部和胸部普遍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就像铠甲一样。林奈将这种外壳称为外骨骼。他还根据不同蜂的外表和习性，首次建立了节肢动物门昆虫纲下的膜翅目，目中包括蜜蜂科、胡蜂科、寄生蜂科和蚂蚁科。蜜蜂的全身往往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绒毛，它们主要以花蜜为食。而与蜜蜂有所不同的是，胡蜂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会以蝶、蛾、蜜蜂以及其他胡蜂等昆虫作为食物。除此之外，林奈以昆虫的翅膀作为分类的依据，在蜜蜂科当中又将蜜蜂分为了四种，广泛分布在欧洲以外，性情凶猛，体长大约在16毫米左右的大蜜蜂，主要栖息在海拔1900米以下，体长大约在7毫米左右的小蜜蜂，出现在南亚和东亚的东方蜜蜂和起源于欧洲，在全世界被广泛发现的西方蜜蜂。那么林奈提及的寄生蜂又是哪一种昆虫呢？
0: 人类与蜂打交道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就已经饲养起了蜜蜂。在此后的时间里，随着养蜂业的发展，社会中也出现了人类因为蜂而死亡的案例。为了更加了解这种昆虫，人们率先展开了对它生物特点的研究。1758年，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第一次建立了节肢动物门昆虫纲下的膜翅目，目中包括蜜蜂科、胡蜂科、寄生蜂科和蚂蚁科。在这四个科当中，很多人对体型微小的寄生蜂十分陌生，它竟然被称为昆虫界的杀手。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有毒动物与动物毒素研究团队的吕秋敏博士长期研究毒蛇、毒蜂等有毒动物的活性蛋白以及多肽的结构功能，他将带您探索寄生蜂的谜题。
2: 寄生蜂呢，是一类非常有趣的昆虫。它们的寄生呢，有两大个类型，第一个就是外寄生，第二种类型呢是内寄生。外寄生呢，指的是它们可以把卵呢产在宿主的体表，而内寄生呢，是指它们可以把卵呢产在宿主的体内。那么这样的卵呢，就在宿主的体表或者体内开始发育，同时呢消化宿主的组织来摄取营养。寄生蜂呢一般都会有一个毒腺，它在传染的同时呢就会把毒腺里面的毒液呢注射到这个宿主体内，它通过这些毒素呢就可以麻痹宿主，同时呢还可以调控宿主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卵呢就不会被宿主所排斥，那卵就在这个宿主的体内就开始发育。这个卵发育成幼虫以后呢，就可以消化宿主的，比如说它的组织里面的蛋白啊、糖类啊、脂肪啊，它就利用这些营养成分啊发育长大。
0: 寄生蜂虽然体长仅仅有1毫米左右，可它微小的体内却依然带有着毒素。很多研究人员由此怀疑，难道说蜂的毒素与它体型的大小存在着直接的关联？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来到马来西亚群岛探索稀有动植物时，首次发现了一种巨大的蜂，体长达到了恐怖的39毫米，它从此有了名字，叫做冥王切叶蜂，俗称华莱士巨蜂。虽然它的体型十分唬人，可它的性格十分温和，并且被人们发现是一种无毒的蜂。看来蜂的毒性与它的体型并无关系，微小的蜂很可能具有着致命的攻击力。而在林奈发布《自然系统》后，一位来自法国的昆虫学家对蜂毒有了新的发现。除了攻击敌人之外， 蜂毒竟然还有着其他作用。
1: 19世纪初，法国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在读到了《自然系统》这本书之后，一方面确实觉得林奈很伟大，另一方面呢，他并不认同林奈提出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对蜂这种昆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自己啊曾经亲自观察过一种胡蜂，这种胡蜂会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毒素。当时法布尔在法国的郊区发现了这种奇怪的胡蜂，将它命名为大西西利斯胡蜂。之所以说这种胡蜂奇怪，是因为它有着和人类非常相似的哺育后代的行为。母蜂会拿象虫来喂养它的幼虫，由于幼虫没有办法一次将象虫啃食殆尽，母蜂会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段保存这些食物。为了研究这种胡蜂的育幼行为，法布尔在此后的几年时间当中经常会去捕捉象虫，把象虫放到胡蜂的巢穴附近引诱胡蜂。可他没有想到的是，胡蜂仿佛有着极高的智商，一旦不是自己抓来的食物就绝对不会去碰它。
0: 无奈之下，法布尔将他自己捕捉的象虫和胡蜂捕捉的象虫调包之后，终于发现了胡蜂处理食材的过程。胡蜂用嘴钳住象虫的鼻子，象虫被迫拱起背脊，六只脚高高的立起来。法布尔此时睁大眼睛，凝神注意地看着。胡蜂提起前脚，向象虫背上用力一踏，紧接着弯转腹部，到象虫的腹下伸出针来，宛如医生用注射针注射一般，向象虫的体内注射了一些毒液。虽然象虫此时还时不时抽搐，可它已经全身麻痹，无法逃走。经过胡蜂的处理后，幼虫们便能够吃到新鲜的食物。1879年，法布尔将自己研究蜂的经历以及种种结论撰写了全世界著名的长篇生物学著作《昆虫记》。这部著作更被后人誉为昆虫的史诗，为此后昆虫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由此，人们对蜂及蜂毒具备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此后，一个医生歪打正着的发现，竟使人类发现了蜂毒的新用处。
1: 在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社会上呢有不少关节炎患者，很多人因为这种疾病导致手脚变形，而每当疼痛来袭之时，谁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一位名叫菲利普·特尔奇的奥地利医生，也是一位关节炎患者，曾经因为手疼的连睡觉都睡不着。为了找到给自己治病的方法，特尔奇翻阅医书，了解到俄国曾经有一个专门治疗关节炎的偏方——蜂针疗法，也就是用蜂尾部的针刺自己。1879年，本着试一下的想法，他沿着多瑙河来到了奥地利南部的丛林，邀请几位农民一同寻找蜂的踪迹。在林子当中，他们发现了一处蜂巢，蜂巢周围飞舞着个头大小大约在13毫米左右、通体呈黑色的蜜蜂，走近看才能看到细密的黄色斑纹。经过随行人员的介绍，特尔奇了解到这种蜜蜂在当地名叫卡尼厄拉蜂，它的毒性很弱，几乎没有听说过有人曾死于这种蜜蜂的攻击。后来他们将这些蜜蜂捕捉回来之后啊，特尔奇在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就捏着蜜蜂向自己的手上扎了下去。
0: 待蜜蜂尾部的针遮进皮肤后，特尔奇想要用镊子将卡尼厄拉蜂夹走，然而刚刚夹走蜜蜂的躯体，他就隐约发现遮刺的位置似乎留下了什么。特尔奇立刻找来放大镜仔细观察了起来，只见蜜蜂2毫米的针顶端连接着一个几乎同样大小的囊状物，这个囊状物此时仍然在间歇性的收缩，周围夹杂着其他一些内脏器官脱落在了皮肤上，伴随着囊状物慢慢的扩张再收缩，特尔奇发现

0: 针遮的位置开始出现了红肿。他由此怀疑风针和囊状物的结构就像注射液体时的针管一样，毒素或许就存在于囊状物当中，伴随着它的收缩将毒液注射进人体。
1: 在进行了封刺的尝试之后，特尔奇发现自己的关节炎症状出现了明显的缓解，不再疼得坐立难安。由于自己身上利用风遮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立刻在诊所里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帮助其他的病患，并在1888年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维也纳医学周刊上。在此后的几年当中，特尔奇一直用这种方法为数千名患者解除痛苦。他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方法，可久而久之问题也就出现了。
0: 1879年，奥地利医生菲利普·特尔奇捕捉了一只卡尼厄拉蜂，在关节炎发作的时候，他狠下心捏着蜜蜂向自己的手上扎了下去。特尔奇没有想到这种方法竟然取得了效果，关节炎的疼痛竟真的得到了缓解。于是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特尔奇开始用这种方法为数千名患者缓解关节炎的痛苦，可久而久之问题也就出现了。有一些患者发现利用风遮进行治疗后，伤口位置在持续的疼痛，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很多人由此产生怀疑，难不成自己中毒了？导致自己中毒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叫特尔奇的庸医。特尔奇很自然地便成为了这部分患者抨击的对象。由于在当时的年代还没有人提出过敏的概念，毕竟特尔奇就是风遮疗法的第一个实验人，自己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他也无法解释病患身上出现的种种症状究竟是什么所引起的。就这样，蜂毒治疗关节炎的方法在社会中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欧洲的个别医院中往往只能作为偏方来使用。直到1897年，一位来自于捷克布拉格大学的化学教授杰里兰格在阅读了特尔奇的论文后，对蜂毒产生了兴趣，他想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蜂毒的本质。于是兰格捕捉到了几只欧洲地区较为常见的卡尼厄拉蜂，利用它们进行起了实验。
1: 为了防止蜜蜂在攻击行为发生之后会死亡，使得体内的一些代谢物质对实验结果造成不良影响，兰格想到了要去提取蜜蜂蜂针里的毒液的方法。蜜蜂的齿针位于尾部，连接着在腹部当中的毒囊，如果用适当的物理手段进行刺激，或许可以在不伤害蜜蜂的情况之下获取毒液。于是他就用镊子夹住蜜蜂腹部的毒囊位置，当蜜蜂受到了这个刺激之后，尾部会弹出噬针，通过毒囊的收缩，然后可以渗出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闻上去还有一点香味，与蜜蜂蜇人时候留下的气息非常接近。在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蜜蜂毒液之后，兰格将它们干燥成了白色带有微黄的晶体，这就是蜂毒。
0: 接下来他利用化学领域较为常见的分辨物质酸碱性的方式，对毒液的酸碱性进行起了验证。在他眼前，石蕊试纸逐渐变为了红色，这就证明卡尼厄拉蜂的蜂毒呈酸性。兰格原本以为所有蜂的毒液性质应该一致，都呈酸性，可接下来的实验却打破了他的认知。在他用体型瘦长、经常成群攻击人和动物的胡蜂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胡蜂的毒素竟然呈现出了弱碱性。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蜂 毒液的酸碱性也存在着区别。
1: 在发现蜂毒既有酸性也有碱性之后，兰格又开始了下一步的研究，蜂毒究竟是如何在生物体内发挥作用的。在19世纪末，人类对于动物毒素已经具备了最为基本的了解，像是同样古老的蛇毒，人们广泛地认为它可以分为血液循环毒素和神经毒素以及混合毒素。那么蜂毒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呢？
0: 杰里·兰格首先对神经毒素的特征进行起了验证，他利用十只卡尼厄拉蜂提取出约2.5毫克的蜂毒，然后将毒液注射在实验动物体内。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毒素的作用，兰格将注射位置选在了实验动物的中枢神经附近。几分钟后，它出现了阵发性的痉挛，这就意味着蜂毒能够危害动物及人的神经系统。接下来，兰格又将2.5毫克蜂毒提取液注射到实验动物的静脉中。注射后，它昏昏欲睡，但与此同时，它的呼吸越发沉重，不停地喘着粗气。看到这样的反应，兰格找来隔壁医学院的血压计，对他的血压进行起了测量。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夺命是真，穷追猛刺，体型小巧的蜂竟然有着致命的威胁。蜂毒究竟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人类如何才能找到治疗杀人蜂毒的解药？致命毒物，丛林刺客。直到1897年，一位来自于捷克布拉格大学的化学教授杰里兰格，在阅读了特尔奇的论文后，对蜂毒产生了兴趣。他想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蜂毒的本质。于是，兰格捕捉到了几只欧洲地区较为常见的卡尼厄拉蜂，利用它们进行起了实验。
5: 为了防止蜜蜂在攻击行为发生之后会死亡，使得体内的一些代谢物质对实验结果造成不良影响，兰格想到了要去提取蜜蜂蜂针里的毒液的方法。蜜蜂的翅针位于尾部，连接着在腹部当中的毒囊，如果用适当的物理手段进行刺激，或许可以在不伤害蜜蜂的情况之下获取毒液。于是他就用镊子夹住蜜蜂腹部的毒囊位置，当蜜蜂受到了这个刺激之后，尾部会弹出翅针，通过毒囊的收缩，然后可以渗出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闻上去还有一点香味儿，与蜜蜂蜇人时候留下的气息非常接近。在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蜜蜂毒液之后，兰格将它们干燥成了白色带有微黄的晶体，这就是蜂毒。
4: 接下来，他利用化学领域较为常见的分辨物质酸碱性的方式，对毒液的酸碱性进行起了验证。在他眼前，石蕊试纸逐渐变为了红色，这就证明卡尼厄拉蜂的蜂毒呈酸性。兰格原本以为所有蜂的毒液性质应该一致，都呈酸性，可接下来的实验却打破了他的认知。待他用体型瘦长、经常成群攻击人和动物的胡蜂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胡蜂的毒素竟然呈现出了弱碱性。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蜂毒液的酸碱性也存在着区别。
5: 在发现蜂毒既有酸性也有碱性之后，兰格又开始了下一步的研究，蜂毒究竟是如何在生物体内发挥作用的。在19世纪末，人类对于动物毒素已经具备了最为基本的了解，像是同样古老的蛇毒，人们广泛地认为它可以分为血液循环毒素和神经毒素以及混合毒素。那么蜂毒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呢？
4: 杰里兰格首先对神经毒素的特征进行起了验证。他利用十只卡尼厄拉蜂提取出约2.5毫克的蜂毒，然后将毒液注射在实验动物体内。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毒素的作用，兰格将注射位置选在了实验动物的中枢神经附近。几分钟后，它出现了阵发性的痉挛， 这就意味着蜂毒能够危害动物及人的神经系统。接下来，兰格又将2.5毫克蜂毒提取液注射到实验动物的静脉中。注射后，它昏昏欲睡，但与此同时，它的呼吸越发沉重，不停地喘着粗气。看到这样的反应，兰格找来隔壁医学院的血压计，对它的血压进行起了测量。果然，实验动物的血压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卡尼厄拉蜂毒既包含了危害神经系统的神经毒素，也包含了影响血液循环系统的血液循环毒素。1897年，他将蜂毒的化学研究整理成了一部名为《蜜蜂的化学和药理学特征》的研究报告。人们终于了解，蜂毒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可这有致命风险的毒素，究竟是从哪个器官分泌出来的呢？时间来到20世纪初，在养蜂业发展的前提下，蜂走进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当中。要想把蜜蜂养得更好，无论是促进蜂蜜的产量，还是保护养蜂人的安全，都需要对蜂的生物特征和习性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对昆虫感兴趣的学者开始投身于对蜂的研究。罗伯特·斯诺德格拉斯就是其中之一。

0: 少年时期生活在美国密苏里州的斯诺德格拉斯就对动物和昆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家附近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山川、河流、丛林、湖泊，多样化的环境孕育出了大量的动物。很多蜜蜂养殖者也出现在了这里，因为此地四处鲜花盛开。斯诺德格拉斯从小就喜欢看养蜂人是如何培育蜜蜂和采蜜的过程。1906年，他考入了斯坦福大学，主修动物学，在导师的带领之下，开始专攻于蜜蜂的研究。
1: 为了探索蜂的生物特点，斯诺德格拉斯在导师的帮助下捕捉不同的蜂，再拿回实验室进行解剖。就在解剖的过程中，斯诺德格拉斯发现，蜂一旦受到刺激，身体里的一个条状的器官便会分泌出毒液。由此，斯诺德格拉斯将这个器官称为毒腺。也就是说，当蜂受到刺激或想要进行攻击，毒腺中就会分泌出毒液，经由毒囊注射到蜂针当中。斯诺德格拉斯的研究成果让人类第一次直观看到了蜂的结构以及分泌出毒液的器官。而此时社会中也有不少人发现，被蜜蜂蛰伤后，它自身的状态似乎与无蜂有所不同。蜜蜂在蛰伤人后往往会死在蛰伤的位置，而马蜂在蛰刺后则是像没事一样可以继续发起攻击。斯诺德格拉斯想要破解这个谜题，不同蜂攻击后的区别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0: 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是两种不同种类蜂的视针结构的对比。斯诺德格拉斯认为，不同种类的蜂在蛰人之后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也许秘密就藏在视针当中。他捕捉到了一只欧洲地区很常见的蜜蜂意大利蜂，以及广泛分布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的马蜂，将它们的视针提取出来之后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他一下子就看出了两者的区别。上面的那根视针有着很多细小的倒钩，而下面的呢非常的平滑。上面的这根视针是属于异蜂的，还有像我们常见的中华蜜蜂都是此类的视针。它们在蛰伤人之后，这些倒刺啊会牢牢地扎进肉里，当蜜蜂蛰完人用力飞走之时，会把内脏拉坏甚至是拉出，导致蜜蜂的死亡。而胡蜂为什么能够蛰上好几次呢？就是因为它没有倒刺，在攻击之后很容易能够将视针拔出来重复利用。自1910年开始，斯诺德格拉斯先后将他的种种发现撰写成为了《蜜蜂的解剖》《蜜蜂的解剖与生理学》《昆虫形态学原理》等多篇学术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也让我们对于蜂这种昆虫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此后的时间里，另外一个特殊的现象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蜂的关注。
1: 20世纪30年代。一位曾任职苏联远东军医院医生的著名作家约里什曾报道，他曾调查过390位养蜂人的健康状况。在养蜂场工作满5年至57年的273人，他们自养蜂以来没有患上过任何疾病。22人过去患有风湿病，养蜂后不知道为何就自愈了。养蜂人施瓦列夫在蜂场工作了45年，从没生过病。他家3代人养蜂，祖父甚至不知道疾病是什么意思，活到105岁的高龄无疾而终。邦达连科养蜂40年里从没有生过任何病。母亲也是养蜂人，1951年调查时，他已108岁，还很健康。
0: 约里什将自己的调查走访写成了一些专著，经过翻译出版，推广到了世界各地，总印数超过了150多万册。或许就是受到了约里什的影响，再结合着一些古老的治疗方法，当时有不少药企啊，都纷纷开始生产治疗关节炎的蜂毒药物。比如说，在德国呢，就有一家公司生产了蜂毒外用药膏。1934年，德国的慕尼黑医学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使用这种软膏可以有效缓解关节炎、风湿以及坐骨神经痛患者的一些症状。那么当时呢，在欧洲不少国家也使用蜂毒啊，生产出了类似的软膏。他们大多数是提取出蜂毒之后，与其他的药物啊一同制成软膏。就这样呢，蜂毒帮助当时的很多人呢，缓解了关节炎带来的痛苦。
1: 虽然人类在研究蜂的过程中，一步步对这种昆虫以及它分泌的毒素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可20世纪80年代，一种性情异常凶猛的蜜蜂出现，还是令人们感到措手不及。这种蜜蜂的平均个头达到了50毫米左右，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所见的那些平均体长10到20毫米的蜜蜂。一旦发现有人或者动物入侵，他们往往会成群向入侵者发起猛攻。曾有一位来自美国迈阿密大学生物系的学生，因在哥斯达黎加的丛林中误入他们的领地，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被蛰了数千下而身亡。人们由此给他们冠以了新的名字，杀人蜂。哥斯达黎加的研究学者们更是展开了调查，这种凶狠的蜜蜂究竟从何而来。时间回到1956年，一位名叫沃里克·科尔的巴西生物学家踏上了非洲的土地。想要探索未知生物的他，捕捉到了35只非洲蜜蜂，并带回了巴西圣保罗地区的一个养蜂场，准备做遗传相关的试验。在试验过程中，科尔发现这种非洲蜜蜂攻击力很强，遇到入侵者时往往大批出动，穷追狠盯，并且它有着很强的繁殖能力。同一窝非洲蜂一年时间里就能够建造约100处蜂巢。为了防止它们逃走，科尔采取了各种严密的措施，还给这些蜜蜂安装了一个隔离器。然而意外突然发生，有一位新来的助手由于不了解非洲蜜蜂的习性，私自敞开了关着非洲蜜蜂的隔离器。等到这件事被发现时，已经有26只非洲蜜蜂飞进了巴西的丛林之中。很快的，由于这些非洲蜜蜂有着很强的繁殖能力，它们和当地数量众多的巴西蜜蜂完成了大规模的杂交。新一代蜜蜂完美遗传了父母的优点，不仅有着对地理环境很强的适应能力，更有着超越非洲蜜蜂的攻击性。在此后的时间里，杀人蜂飞向世界各地，除了亚洲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0: 在美洲地区生存的这些杀人蜂经常会与当地人不期而遇。面对杀人蜂的攻击，我们有什么好的对抗手段吗？于是哥斯达黎加大学克洛多米罗蛇毒抗体研究所的学者们决定要研制能够治疗这种蜂毒的抗毒血清。在那个时代，细菌学家阿尔贝特·卡尔梅特和维塔尔·布拉希尔已经成功地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抗蛇毒血清，能够有效对抗毒蛇咬伤。这样的成果也为研究所的学者们带来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1: 要想研制抗蜂毒血清，克洛多米罗蛇毒抗体研究所的学者首先需要确定蜂毒毒素的成分究竟是什么？1986年，他们根据以往捕捉的蜜蜂、胡蜂、 以及在丛林中成功捕捉的几只非洲杀人蜂的工蜂，采用了检测物质成分的化学手段，对蜂的毒素展开了分析。
2: 蜂毒里面的主要成分呢，主要有小分子内呢主要是胺类，比如说像这个

0: 羟色胺、组胺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它还有多肽类和大的酶和大的蛋白类。那么像组胺这样的物质本身呢，如果是注射到人的体表的话，就会产生严重的这种过敏的反应。过敏反应当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些分子呢，就是分子量比较大的，例如像这个抗原五这样的一些大蛋白，也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么它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像五羟色胺它呢可以引起人体的很多种生理学的反应。还有多肽类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最出名的一个毒素就是蜂毒肽，它呢可以像溶解一些组织包括我们的红细胞，都可以对人体造成伤害。另外呢，还有一些成分，比如说像磷脂酶 A2 蛋白酶，它呢可能会作用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凝血系统引起这个血液的凝固影响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1: 在确定了蜂毒的成分后，克洛多米罗蛇毒抗体研究所的学者采用与生产抗蛇毒血清同样的方法，向马匹体内注入蜂毒，然后对产生免疫效果的马匹进行采血、提纯，并提取出蜂毒抗原，最终研制出了能够抵抗新一代杀人蜂的抗蜂毒血清。人类研究蜂及蜂毒的历程还远远没有止步。在非洲杀人蜂出现后，人们通过研究具有着致命威胁的蜂毒，才发现非洲杀人蜂的毒性在自然界仅仅能排列到第四位。前三种蜂都属于胡蜂，这类异常凶狠的昆虫。排名第三的日本大黄蜂主要分布在日本的山林，被人们称为来自地狱的大黄蜂。它的毒液中含有一种高度腐蚀性的酶，可以分解人体组织，一旦人被蛰伤，轻则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昏迷，最终因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衰竭而亡。排名第二的金环胡蜂分布于全世界各地植被茂密、食物丰富的山区，它平均长有6毫米长的毒刺，甚至连专业的防护服都能够扎穿。一旦要是被金环胡蜂的毒针刺入身体，那将是铭记一生的体验，人会感受到无比剧烈的疼痛，伤口红肿并向四周蔓延，严重的情况可以引起心律失常、急性肾衰竭、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虎头蜂位列四大毒蜂之首，在全世界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都有分布，它的全身遍布着如同虎斑一样的纹路。虽然只有在人被蛰超过200次以上才会面临生命危险，可它之所以能摘得毒蜂之首的桂冠，一方面因为虎头蜂一旦发现敌人，整个蜂群就会发起攻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有可能被蛰伤200余次，而且虎头蜂的蜂毒储存量是普通蜜蜂的10倍，它毒液本身的致溶血、出血和神经毒等作用，能够损害心肌、肾脏及神经系统。
2: 人类对于蜂这种昆虫的研究一直在多个领域进行着，人们对于它们的习性、它们表现出来的社会性的行为以及对于它们的自身结构都非常的好奇，甚至我们还曾经把蜜蜂送入过太空，在太空里去观察微重力环境之下蜜蜂的生存状态。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蜜蜂除了一开始抵达太空时略有不适之外，很快便适应了微重力的环境，开始修筑起蜂巢，展开了一系列的社群性行为。而在蜂这种昆虫身上，或许还有太多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一一揭示。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友情提示大家一下，蜜蜂蛰人虽然不狠，但是胡蜂还有所谓的虎头蜂，真要 这一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如果我们在野外不幸遭到了胡蜂、野蜂或者是虎头蜂的攻击，在逃无可逃的情形之下，一定想着要把自己的头面部遮盖起来，以免遭到可怕的攻击。
1: 蜂堪称自然界中隐藏的杀手，一旦发现入侵者便穷追猛盯。自古以来，人类对蜂充斥着喜爱与恐惧，一方面享受甘甜的蜂蜜，一方面忌惮它锋利的翅刺和那致命的毒素。在人类研究蜂那长达约千年的时间里，一代代学者逐渐破解了它的生物习性，逐步认识了它的毒素，并尝试着利用它为人类提供帮助。如今，人们发现蜂蜜对于结核病、心脏病等疾病具有着潜在的疗效。蜂王浆中含有着多种人体所需的维生素，蜂毒能够化瘀止痛、降低血压。神奇的大自然孕育着致命的毒素以及健康的秘方。蜂及蜂毒如何能更好地为人类所用，我们仍在继续探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2021年6月1日的清晨，云南玉溪翼门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广播骤然打破。
5: 各位村民朋友，大家注意了，
6: 为确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4: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7: 你莫回山上了，你就在那里的。
8: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就收摊。
4: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